0: 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 3.0 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后，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

0: 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咸鱼公说，大人诗风传海内，直追长谷格调，读书人哪个不爱？水亭诗仪，沧浪夜谈，雍斋名画，剪竹集，他也是真的熟悉，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列了房中傅恒所有著作，连背带引夹着数瓶，听得一身劳乏的傅恒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几个人随意散步，说笑漫谈，不觉已经穿了三个街口，到了关张祠堂。这里虽说名字叫祠堂，其实堂宇只占了正北一小片地方，据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后来人口渐密，已变成城中心的集贸之地。殿寺馆堂绕场盖起，日式三十六行俱全，夜市也是应运而生。每到入夜，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天气，不但卖果子点心各类小吃的，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书画玉器真假古董一类的，摆的20几亩空场上是密密麻麻。游夜市的人比肩接踵，沿着逼仄的小地摊儿围成的胡同来回滚移，买卖讨价还价声，贩子们一声高一声低，尖亮的沉浑的阴哑的如唱似咏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傅恒从凌晨起看文书，料理军务，还有各地从军机处转来的资文，中午小憩片刻，下午又开会议，懒读阿贵、纪云、尹继善的来信，封闭在一间屋里，几乎就没动窝。乍进了这熙攘往来、纷繁热闹的市井场地，比起虎杖筹兵的肃杀严威、军书旁武的焦累，真有天悬地隔之感。浑身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个摊子上瞧瞧秦砖汉瓦，那个摊上翻翻碑帖字画，甚至卖眼药的、跌打药、白补增力丸珠类的，也都凑热闹到跟前儿听个兴致盎然。众人跟他走一处转一处，随意说话消遣时辰。金辉也买了几刀南纸，并连傅恒买的薛涛笺、宋墨等东西都装在了小妻子的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挨挨蹭蹭随行游荡。不知不觉间的，一众五人已经转悠到了场东北角。比起西南东三面至比鳞次环绕的管寺殿堂，西边的关张祠堂显得又小又暗，住在高高的点将台上，和南边一大片繁华嘈乱默默对峙。隐隐灯影之下，绰约看见暗黑的匾额上“木无未无”四个大字。将台周沿今春生发的春草和去年黄去的枯草揉杂在一起，远看去斑驳陆离，近看到峥嵘茂密，仿佛在各自尘世多少代以来的沧桑春秋。也许因这庙祠带着一般冷峻苍凉之气，古教场南边都是热火喧闹的势力，到北边却是又一种格调。一摊一摊的炉棚都是带字号的茶馆，弹弦子说书的、说相声演穿调道情的、测字打卦、吞剑喷火、 打蟒是踢中翻的，东一片西一片横在将台前面。流连之间，这边唱那边说，令人耳不暇闻。忽然间，西北上一片声鼓掌喝彩。傅恒张眼瞭望，灯火阑珊处围了好大一片场子，场中间提铃悦耳，一匹马绕场奔驰，马上一个女子单足踏背，双臂一张，走马灯似的在场里旋转。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耍马戏呢。傅恒笑着往身后几个人招了招手，瞧瞧去，金辉几个正往一个茶棚走呢，一听见赶紧折身子过来，圈子里的马还在绕场疾驰。这时候走近了看得真切，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场子，旁边架子上挂着马刀弓箭长矛绳套之类的，绕场一圈挥线，界定了围观人众。挨近圈子的人都盘膝而坐，三尺宽的马刀内圈在地下钉着胳膊粗的木桩，顶端离地不足二尺，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再看那马上姑娘，也是蒙古装束，牛皮马靴，水红滚黑边袍子，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时而鹞子翻身，单手支鞍，平身旋转，竟然比寻常卖杂耍的平地现役还要显得稳当。人们都看呆住了，那女子正在马上金鸡独立，突然一个失手，倒栽葱的就跌落了下来。本来就手心捏着满把汗的观众不禁啊的一声惊叫，傅恒的心也不由得一紧，来不及出声呢，惊悸间只见女子右足蹬蹬，左足勾鞍，一手抓鬃，一手顺架扯过架上的弓箭，竟然是蹬里蹭身弯弓搭箭，也看不清他什么手法，只是那箭一支支倏然射出，绕场三周，十几根桩子顶端已经是各钉上了一支箭。好好好，看眼马的人起先惊愣了，惊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是一阵轰然喝彩，童哥之前雨点儿一般的飞到了场子里。傅恒、金辉都是常在教场巡阅点教、观摩比武的人，见识这样的设法已经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准头，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无论哪一箭略有闪失还得了吗？又是暗夜灯下飞马射出，如此惊人的胆量意业，真个是匪夷所思，不禁心下骇然。金辉凑到傅恒的耳朵边问了，别是幻术变戏法吧？断然不是，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傅恒看那女子滚鞍下马卸场子，一老两少任由人们欢呼鼓掌，也没有抱拳训谢那一套，就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要演绳技。倏然间呢，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看娟娟月下舞剑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那灯下草书舞剑诗，那骆驼峰上的桃林阵阵缤纷落红，已经去得那么久远，只剩了一抹淡红的记忆了，此刻又一下子拉得极近，他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再看那女子，不过16、17岁年纪，已经脱掉了罩在外边的袍子，长裤短褂都是银红色，腰束一条葱绿丝带，纤纤婷婷，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只是肤色略微深了一点，两条细眉眉尖稍稍挑起，带了蒙古姑娘特有的一份粗犷之气。傅恒就凑近场子， 端详着正用手指理顺

0: 头发的女子，用蒙语问他：姑娘，你很有本领，也很美丽，是那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科尔沁、呼伦贝尔、温都尔，还是尼布尔？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傅恒问那个小姑娘是从哪儿来的，那姑娘没料到在这个地方还有人会说蒙语，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傅恒，眼中放出喜悦的光芒，深深向傅恒一躬行礼。我们来自

0: 自遥远的车臣，请问大叔，您是哪个王爷的部属？这么大的天空，您怎么也飞到了这里？傅恒含笑说道，我是满洲人，家母和祖母都是从漠北蒙古飞来博格达汗身边的，我叫傅恒，人们都叫我老恒，来这儿做茶叶生意。他喜欢的拍巴掌一跳，说道，太好了，想不到在这儿能遇到蒙古人的亲人。老恒，我叫钦巴沙玛，阿爸阿爸，这里有我们的亲人。那老人早已经听见了，满是皱纹的脸笑着过来，双手一摊，哈腰行礼，朋友，在这里见到亲人真是高兴，我叫钦巴卓索。傅恒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笑着回礼，用汉人的话说，这叫他乡遇故知，车臣到这里万里之遥，你们不容易。是的朋友，很难。路过了卡尔喀啊，还有阿尔泰山，那么回部霍吉占部也是走过来的，当然，不过我们有马。傅恒还要问，车臣举国大迁徙，已安置在尼泊尔之南的大草原上，为什么他们单独飘零到了这儿？但场上观众见绳架子搭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哗哗的拍掌鼓噪催促，就含笑告辞说道，我现在在成都有家，欢迎你们到我那里做客，没有奶茶我用烈酒相待，我的仆人会来请你们的。又向玛莎点了点头，折身去了。这一顿蒙古对话叽里咕噜，任谁都没听得懂，走了老远还听有人背后说，原来这汉子也是个达子。傅恒也没理会，绕将台边又往南折，一声也不言语。但啊，老恒，金辉走到他身边，见时明时暗的灯影下，傅恒神色是若喜若悲，忍不住的问了，方才那女子说了些什么？您像是有心事。
1: 哦，哈哈，
0: 傅恒在恍惚之间醒过神来，掏出怀表旧灯一看，眼花的看不见长短针了。小妻子在旁边看见了，
2: 爷，短针到两杠上了呢，咱们回去吧，夜市也要散了。
0: 傅恒指着一家三间门面的夜宵小吃店，笑着说，
1: 走，吃点东西去。
0: 小妻子，你去知会一声方才跟我说话的那位蒙古老人，不要讲明我们身份，只问他们住哪个店，明日你去接他们，我要和他们攀谈说话。随行的鲜鱼公和张成友不约而同的都笑了，心里边暗想，这位大帅久旷在外，莫不成有了思春之心，看上了那个蒙古小妞。见金辉已经跟傅恒进去，赶忙随了上去。此时人流已经稀疏，散散落落越来越少，小贩子们也已经开始收摊子了。小吃店快要打烊了，最后几位客人离座擦着嘴散乱地出来，那老板是个近视眼，几乎是脸贴在账本子上了，嘴里边还吩咐着，
2: 小财儿，把盘子碗收拾洗刷了，叫你娘把桌子抹净地扫扫，跟你娘说把剩余的豆芽泡在水盆里，干着放烧根了就算扔了。
0: 听见脚步声进来，曲着眼盯了半天，满脸挂笑起身迎上，
2: 哎呀，是几位老客光顾我这小店儿，

0: 这早玩的，您老们好兴致，请这桌上坐。词儿他妈沏茶，拿抹布来擦桌子。就听见里边厨房有一个妇人腔调答应着：“哎嘿，来了来了！”一个50岁上下的女人。
1: 胖乎乎、敦实实、风风火火的出来，肩上搭着刚洗过的抹布，一手端一摞茶碗，一手提壶，却是麻利洒脱，十分健谈。放壶、放碗、擦桌子，不了碗冲茶，嘴里边还不停的说着：“老板们想用点什么？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红椒爆羊肚、清酒桂鱼春卷。” 芥末黄瓜粉皮丝儿那是最新鲜的了，一看你们几位就是有福之人，做官不是小官，发财准发大财。要不是这个时辰，再不得来我这小店吃饭的。词儿啊，把火炉子捅旺些。
0: 金辉笑着说了：“你说的我们没有插嘴的功夫，怎么点菜呀？”傅恒却说。
1: 我整日家忙啥闷啥，听这样的话说，倒觉得开心。捡着你得意的好吃的，随意上几样，叫你老板也过来坐着说话。那个胖妇人笑呵呵的说了：“我们老板三脚压不出一个屁来，叫他过来也是个木头橛子。小才子，先上几碟凉菜，鲜黄瓜、芥末粉丝、泡榨菜片、莲菜、牛筋板切薄一点。” 小心点，别切了手。这店里我一处不到堂，一处不成事儿。我这掌柜的是个读书老院，30岁上才中了个秀才，三回考了个六等，还吃了教育20板子。说着，已经一屁股坐在傅恒的右侧，手里边提壶蓄水，吃茶吃茶，吃了板子扒了功名，还是整日抱着个孔夫子。 有一回，他念什么黄子，歌不正不四；又是什么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我说你这么爱吃，咱们开饭馆去。他笑的是前俯后仰，惹得傅恒四个人也开心大笑。老板竟是充耳不闻，脸贴在桌子上，不知道是看账本还是看书。 那妇人笑着又说了：“他不愿意开饭馆，说什么君子固穷，啥子青云之志。后来给我儿子说媳妇儿，说对家是书香门第。到会亲那一天，两家翁一见面，我怎么看两个老头子都吃了鸡爪黄连似的，怎么咧着嘴说嘎？那位亲翁也一般嘴脸说嘎。” 这是什么礼数？回头一问，原来是两个人一道考六等，一道吃板子时候认识的老朋友。傅恒一口水没咽下去，噗的一声呛了出来。金辉、鲜鱼公、张成友三个人扶着桌子笑得直倒胸。小妻子恰好进来，见傅恒一手按桌子，吭吭的咳嗽。 忙过来给他捶背。老板说了声：“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夹起书本进了礼物。傅恒整天坐堂办事，不与凡人搭话，见了乾隆唯唯而已，接见部署侃侃而已，久不得人间真趣。被这女人一顿话逗得乐不可支，见凉菜上桌。 就伸手向小妻子取块银子来，见小妻子掏摸，亲手从搭链里边掏出一块银颗子，足有5两重，掂了掂，推到老板娘跟前儿：“赏你了，不要热菜了，有什么好点心上来，再一人一碗汤，清淡一点，豆腐脑、紫菜汤或是鸡皮酸笋汤都成。你们老板叫什么呀？” 老板娘给乐的，赶紧离座蹲伏行礼，谢爷的赏。您老慈眉善目，怜穷恤贫， 准定了日进斗金，子孙满堂。人家都叫我快嘴金氏，我们老头子都叫秀才金家，其实官名就叫金辉。几个人听了一愣，随即是一阵大笑。金氏却说：列位爷准是笑和金大忠诚同名同姓，人家那是大富大贵，金子放光。上回我和老头拌嘴还说，你是姓金，没有金一定穷断金，没法比，金子一到你手就变成灰了。众人又笑了。金家的儿子已经用条盘端了五碗醪糟蛋上来，一大盘烙得焦黄喷香的葱油饼，一盘小笼包子，一盘子笋瓜葫芦丝锅贴。小伙子却没多话，一一布着，小声说了：鸡皮酸笋汤一会儿就得，爷们用点什么酒吧。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4: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座小小的院子，记载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生

0: 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和家人相处的岁月里又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寻访李大钊故地，理想的家庭，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的文华胡同，走在胡同里，仿佛置身于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两边墙上刻画着许多历史名人的画像和词句。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到这里，寻访李大钊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点滴事迹。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今天由我陪伴您一起云旅行。16年前的回忆啊，是李大钊之女李新华写下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是一篇回忆录，其中记述了李大钊先生被害的经过，以及表达了女儿对父亲敬仰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们将前往故事的发生地李大钊故居，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哎，胡军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呢，就是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军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不仅咱们两个人去旅行，还有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跟他们打个招呼。
2: 同学们好。
1: 同学们，你们好。
3: 老师，你们好。
4: 你好呀。
1: 同学们对李大钊啊以及他的生平事迹非常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听听他们怎么说。
4: 李大钊他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是严厉的还是温柔的呢？
2: 哎，看来同学们对李大钊非常感兴趣啊，那我带大家到故居里面去看一看。
4: 走吧。
0: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院子就是李大钊生活过的地方。刚一进门我们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结构，从门口进来居然是一段下坡路。平常人家的住所为了防止雨天积水，院子都会比外面的路面高，而这里为什么大不相同呢？
1: 你好刘老师。
5: 你好。
1: 刚才啊胡老师带咱们进了院子以后啊，发现这院子还真挺有特点的，尤其是这还有下坡，您能给大伙儿讲讲吗？
5: 我们故居的一个特点啊是低于路面的，从这个坡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儿其实啊是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的坡道，就是大钊同志一家在这儿居住期间啊是以下台阶形式出现的，民间这叫三级跳坑啊，这也体现出这个小院子当时啊是比较一般的。
0: 虽然院子看起来简朴，但是李大钊却对这里情有独钟，这也是他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这里虽然比较偏僻，但环境很幽静，每到春暖花开，院子里的两株海棠竞相开放，清风徐来，落英缤纷，令人心旷神怡。这一番美景让李大钊第一眼就为之深深打动，决定把家安在这里，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相伴妻儿度过一段温馨幸福的美好时光。
1: 这里应该是故居的正屋客厅了吧？
2: 对。
1: 哦，进来一看感觉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的干净。
2: 它也有中国传统的客厅的元素哈，有钟，有花瓶，钟声瓶啊，当然更重要的你看这一副对联。
1: 哎，同学们能看到吗？咱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
6: 铁肩道义，
7: 妙手文章。
1: 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呀？
2: 这是李大钊最爱的一副对联，他曾经至少两次写给他的朋友，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副对联呢来自明朝的大忠臣杨继盛，他呀冒死犯检去弹劾大奸臣严嵩，最后被冤下狱，他以失明志写的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 有一个字儿。
2: 对，有一个字不一样，李大钊给改了。李大钊在给他朋友写的时候啊，他把辣字改成了妙。
1: 哎，为何要这样改呢？
2: 李大钊他是教授啊，对吧？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他传播了真理，他发现了主义，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进来，所以妙手著文章也是他的重要的工作。其实经过他的文章我们一读一看，这不仅仅是辣手啊，不仅仅辣，而且更妙。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客厅里还有什么陈设和摆设吗？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4: 哎，这有个电话机。
8: 这应该是当时的老式手摇电话机。
1: 嗯，胡老师，李大钊先生家还有电话呢。
2: 对呀，那个时候家里有电话的可真不多啊。但是李大钊他是北大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后来又做校长室秘书，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哦，他挣的也不少，他在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就能挣120块大洋， 后来当教授了，就挣的就更多了。
1: 啊，挣的更多了，那大概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在那。

0: 社会。
1: 比如说那时候的一个普通的职员吧，他的每个月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员的十几倍、二十倍。
0: 这么多？咱们刚才进到故居里面也看了一圈，感觉它的房子非常的古朴，而且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房子啊。
1: 这李大钊先生呢，他真的是一位好人啊，那些他特别关爱青年，那青年学生经济上有困难找到他的时候啊，他都帮忙人家，他说从我的工资里面给你付点学费吧，但是他工资还没领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打个白条给会计科了。结果会计科的一发工资的时候，一看领的都是一堆白条，
0: 没有钱了，都是白条了。
1: 后来他参加革命工作呢，他这一块对建党啊，对党的组织的活动啊，他拿出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每个月拿出80块钱，做党的工作了。
0: 大部分都用于他的革命事业了。
2: 李大钊的慷慨大方，让他经常入不敷出，家里很是拮据，这可让他的妻子操持家务的赵任兰犯了难，但他却从未有过怨言。尽力维持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同时在李大钊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有一点在当时很令人惊讶，李大钊是曾留学海外又在北大执教的青年才俊，而妻子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那么他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相知，最后结为伴侣的呢？
1: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卧室。
0: 那这张照片应该就是李大钊跟他的妻子了啊。
1: 对，赵任兰女士。
0: 胡老师，俩人是怎么相识的呀？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看这照片上他们俩谁大呀？
0: 哎，咱问问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看这照片上俩人谁的年纪大呀？
3: 我觉得是李大钊大，因为他有胡子呀。
4: 因为照片的年代太久远了，这个还真不好看出来。
0: 胡老师，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实际上啊，赵任兰比李大钊大6岁，而且赵任兰到李家的时候呢才16岁，那时候李大钊才10岁。
5: 啊，怎么会这样？
1: 其实这说起来，李大钊的出生啊还是非常的悲惨。他没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才1岁多，他母亲又过世了。所以他是他的爷爷把他带大的。他爷爷对他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关爱疼爱他，3、4岁就让他读书识字，对他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毕竟爷爷年纪大了，后来就寻摸着找到一家非常贤惠的姑娘，就是赵任兰女士，比她大几岁，
0: 照顾李大钊。
1: 对，要给她对李大钊进行照顾。所以她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她要操持家务。在李大钊后来读书的时候，她爷爷已经去世了，她在天津读书6年，家务是赵任兰操持，甚至李大钊在这儿的学习生活的费用都是赵任兰在家里面腾挪周转。
0: 那真是如姐如母一样照顾李大钊先生啊。
1: 对。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5: 对不起，我就过去。
1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5: 哎呀，好的。
1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0: 李大钊留学归来，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就把在家务农的妻子从河北烙亭接到了北京一起生活。他下班回到家里，总要帮助妻子料理家务，一点也不摆教授的架子。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说《理想的家庭》，提到理想家庭的标准就是平民的精神、一夫一妻、真正的爱情以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即卫生需近于科学，教育需近于原理。那么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是遵循什么样的原理呢？
21: 这就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的卧室。
22: 哦，
21: 啊，这照片上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李兴华。
22: 哦，哎，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本文的作者。
21: 对，
22: 李大钊工作繁忙的话，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呢？
21: 啊，李大钊是特别关爱孩子们，喜欢孩子们。就小女孩是有时候非常怕黑，她就回忆说有一次夜里面她非常怕，然后吓着了。她爸爸呢就把她抱到了他们的主卧去了，跟她讲小孩子不要怕鬼。爸爸10几岁的时候是在永宁府中学读书嘛，离家100多里，她要走回去，要走2天，夜里面要经过一个很黑很黑的乱坟岗。她有一天夜里面她就觉得突然感觉前面出现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想那可能是鬼吧，但是他心里 还是特别鼓舞自己啊。
22: 嗯，
21: 这个点亮了火，跑上去一看，果然还不是，不是鬼，是一个拴马的石头。啊，他从这里面也得出一个感受啊，他说我们不能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啊，让小孩子不要怕。
20: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李大钊不但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更是一个满怀慈爱的父亲。他给李新华写下歌谣，希望他身体健，体力高，看我将来做英豪。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李大钊还亲手制作军旗，陪孩子下下棋，唱唱歌，讲一讲动人的故事。在这个温馨美好的家里，李新华一天天的成长，变得更加机敏，更加有胆量。
0: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22: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0: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20: 课文中所提到的哥哥是李大钊的长子，就是李新华的大哥李宝华。当时正是李新华的机智和勇敢，让出门在外的李宝华逃过一劫，脱离了反动军警的魔爪。
21: 这是李宝华的房间。
22: 哦，这是他的照片吧？
21: 对，
22: 给同学们也看一下。
21: 李宝华是李大钊的长子。
22: 那李大钊对他有什么影响？
21: 李大钊啊，都希望他的孩子们成为有担当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他们遇山不愁，逢水不惧。
22: 哦，
21: 他希望孩子们要有事业，有担当，有作为。
22: 哦，
21: 李大钊中学毕业之后他得填报志愿啊，
22: 人生的转折点。
21: 对对对，他当时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去做学医啊，还是学做银行的职员啊，还是进北洋法政学校呢。最后他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他这时候呢给他的伯父啊写了一封信。他伯父在是家乡的四福先生，伯父给他的回的信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你要去游山，就去游最大的山；你要去游水，就去游大海。
20: 在伯父的鼓励下，李大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政专业，就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他的子女也传承了父亲的家风，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1: 这里呢，就是李大钊的书房。李大钊是妙手著文章，所以在家里呢，他的革命斗争的主战场啊，是他的书房。你看这儿有他的
22: 书桌。
21: 对，据统计呢，他住在这儿的四年里面，他写的文章啊，发表了就140多篇。你看他的工作那么繁忙，那么多的课，那么多的活动，他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呢，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这边呢是他的会客室，这边他有桌椅啊，这边有组织了很多重要的研讨，也有重要的会议。
20: 一张小小的桌子见证了风云激荡的历史。李大钊在这里主持过党的会议，接待过文化名人、青年学生，与他们一起共商救国大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共产国际到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1: 这书房里面呢还有一件特殊的物件，就在你身后，看看认识吗？
22: 来，让同学们看一下，大家认识吗？
1: 这个是钢琴吗？感觉和钢琴不一样啊。
3: 老师，我认识，这是一个脚踏的风琴。
21: 对，这是李大钊自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可宝贝呢。
22: 他喜欢音乐，
21: 他自己端盆水了，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李大钊是喜欢艺术的，你看他在那个理想的家庭里面就写了哈，这个审美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啊，音乐这设备呢都要以美化。李新华后来回忆呢，这个钢琴除了艺术之外哈，还有发挥了一点特殊的作用。
22: 什么作用？
21: 你想那时候啊。周围的环境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周围有很多的密探，有很多的间谍，
22: 有人监视他们。
21: 对，他们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如果这时琴声响起，其实是非常好的掩护。
22: 还有这样的作用？
21: 对，李新华还回忆呢，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啊， 啊，父亲教他们唱了很多的歌，其中就有国际歌。
22: 感谢胡军老师今天带我们云旅行啊，在大昭先生故居当中走一走，听您描述了那么多的故事，我们感觉大昭先生好像是在神坛之上的一个先驱伟人，但是今天也突然觉得他有血有肉起来，他的品行他的道德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21: 是啊，大昭先生呢，他不是生下来就在神坛之上哈，他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面走出来的人，我们今天在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能看到他从一个普通人成长追求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追求。
1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4: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2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2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7: 我不想说了，
28: 佳
27: 佳，你根本不懂我。
2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3: 来，遮住左眼，这个。
3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3: 上一排呢？这个。
34: 还是不清楚。
3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0: 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生活中的李大钊对待家人十分关爱，那么工作中的他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4: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极的世界。
3: 上一站我们在李大钊故居了解到李大钊生活中的故事，那么工作中的李大钊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大学红楼，循着李大钊的工作印记，一起去探访一段伟大的历史。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王静，今天由我继续陪伴您，带领同学们一起云旅行。走吧，咱们的旅行马上开始。首先还是要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俊老师。你好。
6: 你好，王静。
5: 今天啊，还是要由您带咱们去云旅行。哎，咱们在线上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打个招呼吧。你们好。
6: 你们好。
5: 胡俊老师。
7: 你好。
8: 胡老师好。
5: 胡俊老师，我知道啊，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五四大街的新文化
6: 运动纪念馆。
5: 哎，这个北大红楼不是应该在北京大学里边吗？
6: 这个问题挺好的哈。我们呢，北京大学啊，当年就在这个位置。到了1952年之后呢，北大才搬到现在的燕云，现在的北大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今天要追寻李大钊的工作的足迹呢，我们还得回到当年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北大红楼。
5: 就是这个地方。
6: 对。
5: 我看同学们已经有问题想问您了。哎，你说。
9: 老师，这个楼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呀？
10: 老师，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叫北大红楼吗？
6: 也对。你看啊，这段建筑呢，它是红砖红瓦，通体是红色，所以叫北大红楼。但今天我们在说到北大红楼这四个字的时候呢，心中还有另外一份特殊的感情，它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圣地。因为在这座楼里发生过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里面学习、工作、战斗，他们把学术、把革命的思想又传到了全国的各地。所以这份感情特别的向往，特殊。
5: 进到楼里了，也带同学们看一下啊。这楼里的建筑都是红色的地板，但是更加醒目的是让我看到这里有一座雕像，写着是蔡元培先生。
6: 蔡校长是我们心中无比敬重的校长，他应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校长和教育家。但他是当时在欧洲，上到大总统啊，再到我们的学者啊，好多人都呼唤他回来，最后到1916年12月。他终于回来了，接任了北大的校长，从此放开了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一篇。他聘请了很多的著名的学者来北大讲学，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
5: 李大钊。
6: 对。他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了北大的传统，也成了中国的大学精神的代表。
3: 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事之一，就是聘请了李大钊做图书馆主任。那么，李大钊在这座红楼做了哪些事，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和革命事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5: 哇，同学们也一起看一下，这里就是李大钊在
6: 办公室
5: 红楼的办公地点。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现。
10: 老师，这些书桌和椅子都是李大钊曾经用过的吗？
9: 这桌子上摆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6: 这些大的家具啊、书架，这些都是当年的同时代的物件，所以呢看上去非常的老旧。
5: 都是那个年代的老物件。
6: 那个年代的物件。你看那墙上这不也有一个老电话吗？
5: 哦， 这个在故居里也见过类似的老式电话机。
6: 对，这就是当时。

0: 是他们用的老式的电话机。李大钊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工作了整整五年，从1918年1月做图书馆主任到1922年12月，他在这做了很多的工作呀。他首先做的是图书馆的事儿。蔡校长讲了，图书馆的老书多，这个新书少，所以他购置了几万册的图书，包括很多的外文的图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然后呢，他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图书啊，能到图书馆里面去看，对吧？开放看，这都是从李大钊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李大钊还有一个美誉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他被誉为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之父。
1: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以图书馆为阵地，组织了一批学外语的学生交流讨论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后来专门成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抗木易斋。抗木易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0: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在这儿李大钊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文章。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经典的文献李大钊在这儿写的，比如说市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名篇和经典的词句。
1: 在这座红楼，李大钊不仅教书育人，写下了诸多名篇，他还在办公室旁的会客室里会见了很多重要人物。
2: 这边还别有洞天啊，同学们看一下，
0: 特别看一下这张桌子，这是当年办公室里面的实物，
2: 太有意义了。那大钊先生在这儿都见过哪些重要的客人？
0: 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哈，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在这儿跟他谈了好多次，然后呢在北大呢给他举办了很多的讲演会，他们商量中国建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再过几个月之后，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了，咱们北方的共产党就在这间屋子里成立起来。
1: 就是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在李大钊的组织提倡下，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推向全国，逐渐成为燎原之势。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也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2: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100多年前北大学生活动的场所。
3: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条幅？
4: 哎，这个条幅上都是写了什么字？
0: 这儿你看啊，复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场，知道青年节吧？
2: 5月4号青年节。
0: 对，这就是五四前夜，场景是这样。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非常悲惨的，饱受欺负，又没有什么话语权，好不容易到了一战胜利，咱们是战胜方，
2: 对，
0: 咱们想能不能够把失去的权益拿回来。1919年1月，这些巨头们在巴黎开和会，他们决定把中国的山东、青岛这些德国占领的权益居然交给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所以消息一传回来啊，群情激愤，年轻学生当然是坐不住了。到了5月3号呢，学生们得到消息说所有的外交努力要失败了，他们就在北大的三院举行集会，非常愤慨，其中就有个青年的学生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他们就决定第二天5月4号下午走上街头去游行，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回咱们的领土，咱们的权益，要国际公民。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啊，好多的青年的人才成长起来了，他们后来成为咱们民族的解放运动，咱们党领导的事业中各方面的骨干和杰出的人。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

0: 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李大钊非常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在他的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冲击。其中有一位青年人脱颖而出，后来成长为革命领袖，他又是谁呢？
8: 哎，胡老师，这儿是放了很多报纸吧？
9: 对，这就是第二阅览室，是当时的期刊杂志的阅览室。
8: 那咱们老师跟同学们是可以过来看报、
9: 对、
8: 看书？
9: 对对对，登记这些报纸期刊的，登记读者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位著名的青年。墙上有他的画像，我们去看看。
8: 好，我看着有点眼熟，照片上的人你们认识吗？
10: 老师，这是谁呀？
11: 这应该是毛泽东吧？
9: 这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这就是他当时工作的地方。
8: 就在这个地点，这间屋子里面，他在这儿办公工作。
9: 对，然后你看看这边，这么多的报纸杂志需要登记啊，需要整理啊，还有谁来借阅也需要登记啊、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工作，
8: 平时的工作。
9: 对，
12: 毛泽东家离得那么远，为什么要来这儿工作呢？
10: 老师，那么李大钊和毛泽东是怎么认识的呢？
9: 哦，毛泽东他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有一位特别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叫做杨昌济。杨昌济先生呢，后来因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大来讲授伦理学，杨先生就知道蔡校长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所以他就给毛泽东写信了，哎，你们快来吧。这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呢，就到北京来了，准备去法国呢。哎，到这儿一待，没有收入来源啊，所以杨先生这时候又帮了大忙，就把他介绍给了李大钊，
8: 两人认识了。
9: 对，李大钊呢，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还给他开每个月8块大洋的。
8: 这可是在生活当中帮了不少忙。
9: 是是，帮了大忙。后来毛泽东呢，又到北京来了，那时候李大钊正在秘密地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时候又知道毛泽东研读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所以后来在回忆李大钊的时

0: 候，毛泽东非常深情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1: 有许多像毛泽东这样的爱国青年团结在李大钊的周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的力量。而在中国建党史上，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他和李大钊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2: 应该是这位吧？
0: 对，
2: 这位是
0: 陈独秀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咱们党的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2: 哎，他跟李大钊是怎么认识的？俩人有什么渊源
0: 吗？他们认识比较早，在1914年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甲寅杂志，陈独秀呢是编辑，李大钊也是撰稿人，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后来陈独秀回国之后啊，在上海创立了青年杂志，再后来改为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大极了，他邀请了这么多的进步人士一起来编辑，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特别重要的文章。
2: 所以说新青年是李大钊跟陈独秀一次非常重要的合作。
0: 对，后来你看啊，新青年呢它是月刊，它都是大部头的文章，他们为了更好的发挥宣传的这个作用，他们一起策划成立了每周评论，这上面发表的可都是针砭时政的更短平快的文章了。无数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影响投身了这次爱国救亡的运动。
1: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我们所熟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
0: 这个南陈呢，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他们一起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直接上街去发传单了。陈独秀呢，6月11号就被军阀给逮捕了，这下影响特别大，大家都发起了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到了9月才放出来。李大钊看到陈独秀放出来非常高兴啊，就写了一首诗来欢迎他，他说今天你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有许多的青年正在实行你的言语，出了研究室即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
2: 两个人在过程当中彼此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是吧？
0: 是，他们的思想也越来越靠近了。后来到1920年呢，2月份的时候，陈独秀又要被逮捕了，李大钊赶紧挺身而出掩护他往南方去，
2: 护送他。
0: 对，护送他南下。在这个南下的过程中，后来经人回忆啊，他们俩商量了怎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后来李大钊呢在北大呢已经在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月份呢，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了，在北大与李大钊有多次的恳谈，商量了怎么组建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就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说，你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1: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约定之下，共产主义的火种从此被点燃，大放光明，各地的共产小组也纷纷建立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思想、领导和组织上的准备。随着时机日益成熟，李大钊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随即筹建中国共产党。
2: 听胡军老师讲述啊，我感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真的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
0: 是啊，是一个艰难的探索的过程。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李大钊发挥了第一位的引领的作用。
1: 北大红楼涌起了太多风云激荡的历史浪花，承载着太多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如今我们再次走在红楼的地板上，犹如置身于百年前的北大，走在这条红色路，也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建党伟人们的坚定决心和他们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0: 每次走到红楼都感到特别的心潮澎湃，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弦照孤径。
2: 这是描写了北有李大钊、南有陈独秀两人的丰功伟绩，是吗？
0: 是的，红楼集中地见证了李大钊和一批先进人物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在这里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这里咱们党孕育在走向全国，登高一呼群山一，从此神州不路程。李大钊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2: 感谢胡军。

0: 实景实地的给我们讲解李大钊的工作日常以及建党历程，我们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李大钊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相约下一次旅行，继续跟随胡军老师一起去探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法》。本书是一部心理励志类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教人如何复盘内心。人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心法。人生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射，人心即宝藏。最大的个人发展之道是从事上努力转到心上努力，践行由内而外、内胜外亡的成长模式，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3.0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后，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

0: 自行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铅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3: 等一下。
11: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申晨。
4: 各位好，我是思雨。
5: 嗯，
4: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欢迎到智囊团主脑啊，是来自于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丽刘教授。欢迎刘教授，你好。
5: 你好。
6: 大家好。
5: 本期嘉宾刘丽，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童消化营养领域1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小儿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儿童营养性疾病的诊治，尤其对儿童临床营养知识治疗、饮食与营养咨询指导，如厌食、挑食、偏食、生长迟缓、肥胖等具有较深的研究。
4: 再次欢迎刘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嗯，
4: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5: 是
4: 每个老年人呢都是家里的宝贝。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老年朋友认为家里最宝贝的是什么呢？
5: 其实老年人呢最看重的不是儿子在忙什么啊，不是女儿有没有给自己买好吃的，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呢，老年朋友觉得最宝贝的其实是自己的小孙子。
4: 哎，真是这样的。在之前啊，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然后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之前，我爸妈真的是一个礼拜都不给我打一个电话。
5: 是吗？
4: 然后自从家里有了小孩之后啊，每天不仅要打好几个电话问问孩子最近的这个生活情况怎么样啊，学习情况怎么样啊，还每天都得视频来看一看小孙子。
5: 没错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肉。
4: 嗯，
5: 小孙子开不开心啊，衣服穿够了没有，吃没吃饱，有没有营养，每个问题呢其实都牵挂着我们家里的老人，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病。
4: 对，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吃饱，
5: 是
4: 或者是吃的有没有

0: 营养，因为很多爷爷奶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啊，嗯、跟在这个孙子后面一直追，一直喂，然后有一碗饭呢，可能是从12点喂到了1-2点钟都有、嗯，就一定要他把这个饭全部吃完，才能够保证他一天的营养。
1: 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0: 和孩子饮食有关的啊，偏食、挑食、不爱吃饭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嗯，我们看到后台哈，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还有人问怎么来收听。
0: 嗯，
1: 其实呢，您打开这个微信啊，小程序搜索湖南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湖南电台的几大频率啊，找到我们综合广播就可以收听了。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问题啊，合理膳食，食养是良医啊。我想请教一下吕教授啊，这个是不是说明食物对健康的影响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2: 是的，
0: 嗯，
2: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元素，对不对？
0: 嗯，
2: 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需要蛋白质，需要微量元素，需要矿物质，对不对？这些营养元素都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的一个合理膳食、均衡膳食对我们的营养摄取是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这种均衡的膳食，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摄取到一个合理的营养，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
0: 嗯，
2: 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蛋白质对于他的生长发育是更重要的。
1: 嗯，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每天吃什么、吃的怎么样，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2: 是的。
0: 嗯，食养指南里啊，有个细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年版。很多人不禁想问一下啊，这个指南的发布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们的儿童啊、青少年啊这类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相对是比较多吗？
2: 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看到的还算多吧。
1: 嗯，
2: 因为大家也现在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营养门诊经常能看到消瘦的孩子、也能看到这种生长迟缓。其实生长迟缓，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会有点拗口、其实生长迟缓就是指的是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两个标准差。就是说他的身高长得不太好。
1: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在班上面排队哦，
1: 要站到最前面。
2: 哎，对对对，排在比较靠前的孩子可能就有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
0: 就是如果长得太矮，就是可能是生长迟缓了。生长迟缓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说到的发育不良？
2: 类似吧，可能
1: 比较类似。
2: 对，类似。我刚刚也讲到了，一个是身高的问题属于生长迟缓，还有体重长得不好的孩子，但是他身高是够的，那么这一部分孩子可能是一个低体重、消瘦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几大类都是属于营养相关的问题。
1: 嗯，
2: 然后这一类大部分也跟饮食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饮食结构的一些不合理不均衡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在想，我们现在大家生活水平这么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营养不良或者是发育迟缓的孩子呢？特别是我前两天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种在沙滩上散步的一个小胖墩儿，就是肉肉的，然后特别可爱的一个背影，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这是爷爷奶奶心目当中孙子最好的样子。就是感觉一定要长到胖乎乎的，
0: 身上
1: 才是这个营养达标了。
0: 身上是不是还要有用那种轮胎？
1: 对，弹呀弹的那种感觉、
0: 那个肉都挤在一堆的那种轮胎的形状。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其实是跟他的这个营养啊是成正比的。但我们说小朋友如果容易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是不是表示这个小朋友偏食挑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呢？
2: 我们临床上看到确实有很多挑食偏食的孩子。但是挑食偏食，因为我们需要的营养元素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不同的食物种类它提供的营养元素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主食，这种谷薯类的食物，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那么我们的肉类，包括水产品像鱼啊、虾啊、蛋啊之类的，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这种蛋白质，还有一些矿物质，那么我们的蔬菜水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的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讲求一个膳食均衡，食物多样化。
0: 其实刚才刘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膳食啊，鱼啊、肉啊，包括谷类啊、谷薯类啊，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好像都不爱吃。我不知道，
1: 但是你们家小朋友长得也很结实，身高也是达标的。
0: 我不知道思雨你们家孩子吃东西怎么样，就偏不偏食？
1: 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胃口还

0: 挺好，但是、啊
1: 嗯、
0: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刘教授，就我们家小朋友不吃葱、
1: 嗯、
0: 啊，这个算是挑食吗？就他只是不吃葱，但如果这个葱啊，你比如说包在那个饺子里啊或者什么，他只要看不见，他好像就没有关系。
2: 他是不是对这个绿色会有一点点？
0: 对，他就是看到菜里面有葱，他就一定要挑出来，这个是属于偏食的范畴吗？
3: 嗯，这个其实是不属于偏食的范畴、
0: 哦、
3: 因为我其实开始也想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很多特别是老人家、
0: 嗯
3: 哦、就会觉得哎，我孙子什么都吃是最好的。
0: 对，
3: 但是刚刚讲到了我们有几大类食物，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
0: 嗯、
3: 就是我们每天要吃的，我们可以吃饭可以吃面条，它都可以选择。然后就是荤菜，荤菜就是肉蛋啊、
0: 嗯、
3: 鱼啊虾呀、啊、这些东西、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的蔬菜，有绿叶蔬菜也有瓜果类的蔬菜，然后就是奶，每天我们要喝奶嘛，然后就是水分。那么其实我们一大类食物里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吃圆白菜，但是他可以吃菠菜、
0: 嗯、
3: 可以吃小白菜，
0: 就他可以换着种类吃。
3: 对，他换着种类吃，这一大类食物里面、
0: 嗯、
3: 他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食物，他都可以选择，他只是不愿意吃某一样食物、
1: 嗯、
3: 这个是对他的均衡膳食和对他整体的营养摄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
1: 是，
3: 就像每个人都会有点小性格小脾气、
1: 嗯、
3: 他只是不愿意吃葱，但是他并不拒绝绿叶蔬菜，不拒绝其他的蔬菜，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嗯、其实饮食有的时候也需要个性化、
3: 嗯、
1: 你看我们的后台有一个叫芊芊的朋友，他说今天的节目听起来很有意义，一直守着听，因为孩子生长迟缓，这是很多家庭的烦忧事。
0: 嗯
1: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若冰啊，若水，他说需要膳食要搭配得全面。你看，其实每一个家庭啊，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孩子吃的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关于孩子挑食偏食啊，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我想请教一下您、
3: 嗯，
1: 为什么孩子会偏食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其实这个要分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讲了哦。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这种幼儿，很多时候可能跟他的一个喂养不当有关系。
1: 嗯，
3: 有些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不愿意吞一些吃一些粗糙的食物，
1: 嗯，
3: 那么家里面就会给他一些过于精细的喂养，经常吃一些流食和半流食，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些比较粗糙的质地比较硬的固体食物。
1: 嗯，
3: 那么很多家长还会跟我们医生说，哎，我们家不愿意吃，那我就把什么都打成泥啊，打成糊糊给他去喂。嗯，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一些不良的饮食行为，就像开始主持人讲到的，哎，边吃边玩，边吃边看电视，边吃边玩游戏，让家长追着喂，一次喂下来就得1-2个小时，饭都凉了，对不对？
1: 嗯，对。
3: 那么我们建议孩子每一顿饭的时间建议在20到30分钟以内。嗯，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很快哦，
1: 嗯，
3: 然后大家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的合理，比如说经常大家喜欢买零食吃，
1: 嗯，
3: 有时候小朋友把零食当饭吃，还有一些孩子就是经常家里面也比较忙，家长就给他叫快餐，可能一些这种高脂肪的食物、高油的食物、高盐的食物会吃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为了美嘛，特别是现在一些青少年可能过度注重这种体型，以瘦为美，
1: 嗯，
3: 也会看到一些这种过度节食的病人。
1: 哦，刚才你讲这么多因素，我感觉这好多因素跟我都好像。哎，
0: 对，其实特别是在一些学校旁边哈，
1: 是，
0: 总会有一些卖小零食的。
3: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说每次去接我啊，有时候找不着我的时候就得往零食摊上去找，
1: 嗯，
0: 就发现左手一个炸串，右手一个冰淇淋，然后回到家就不吃饭了。
3: 嗯，
0: 这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现状啊。
1: 嗯，
3: 是。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挑食偏食啊，是不是孩子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包括他的喜好跟家里的就是成年人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呀，
0: 嗯，
1: 爸爸妈妈呀，他们爱吃的小朋友可能大多也会爱吃，他们不爱吃的可能小朋友从小也不爱吃，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有，就是我们问孩子的病史的时候，我们会问他，
1: 嗯，
3: 哎，宝贝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可能告诉我， 哎，我不喜欢吃蔬菜，然后那个家长也爸爸妈妈也会说，哎，这是的，我们家孩子不太爱吃蔬菜，所以他大便拉得不好，怎么怎么，然后孩子就会说你也不喜欢吃蔬菜。
0: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不爱吃的东西就不会在家做，
3: 对，
0: 家长一不做小孩接触的少，
3: 对，
0: 他就更加不喜欢，
3: 对对，所以家长朋友一定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孩子的榜样，然后一定是要在餐桌上跟孩子一起坐下来吃。
1: 刘老师，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么多患者里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偏食挑食特别严重的孩子？
3: 有的有的，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小朋友目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类食物，有一小部分孩子是特别的不愿意吃这种叶类蔬菜，所以这种导致便秘的孩子是我们临床工作中看到的比较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维生素 B 缺乏导致的一个维尼科脑病，当时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就是眼肌的一个麻痹，然后整个反应很迟钝，同时也伴有一些精神神经精神方面的表现，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发现他是一个维生素 B1 的一个缺乏，其实后面我们反复去追问病史，还是家里面就是这种吃外卖吃的比较多，都是一些过于精细的食物，在家吃饭吃的比较少，当然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他是用了一些抗癫痫的药，那个药物会影响这个维生素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像您刚刚提到这个维生素 B1， 它一般在哪些食物当中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呢？
3: 它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天然食物，比如说我们天天吃的谷类，我们吃的米饭都是含有维生素 B1，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米饭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有点不太一样，
0: 它可能经过精加工，
1: 更精致了，
3: 对对对，它过于精细的加工，因为维生素 B1 就是在谷类的表面或者是胚芽里面，如果过于精细的加工可能会对维生素 B1 的损失会比较大，
0: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
3: 对
0: 自行去购买一些胚芽米，就是在胚芽还保留完整的这种米粒，
3: 是的，
1: 就尽可能的保证粮食它原来的这种营养状态，
3: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糙米饭，就是我们的精米再加上一些杂粮啊，一起去吃。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解答哈。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

0: 一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叫做阳光正好，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不想吃饭，我就让他不吃，饿着。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的本能，饿的时候就会吃了，挑食不存在的呀。
2: 哎，这个应该是现在很多父母的一个真实写照哈。
1: 是
2: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带孩子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吃，那肯定就是你不饿，等你饿了你自然会吃了。
1: 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存不存在真的就是不吃汉？
3: 我很赞同他的做法。
1: 很赞同。
3: 对，因为现在特别是一些小年龄的儿童，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在带，我们都知道隔代亲，爷爷奶奶最亲孙子孙女，对不？那么他生怕孙子孙女饿着了，可能嘴巴边上就没有停过东西。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饥饿感，他不知道饿是什么感受，所以他也不会问你要东西吃，反正东西会不停的过来。
2: 对，吃完早饭以后上点水果，水果吃完之后来点坚果，坚果之后呢再来点小零食，然后又到了饭点了，这个时候肯定又不饿了。
1: 我觉得当小朋友好累哦，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吃。
3: 所以一定要让他有饥饿的感觉，他才会主动的去找食物吃，然后吃饭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 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叶子啊，他说孩子挑食呢是因为食物不好看，多做一些颜色鲜艳的食物，好看新奇的自然就会吃饭了。哎，这也是一个观点。
3: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孩子家长，就是做各种各样颜色的饺子呀，五颜六色的饺子呀，
2: 漂亮。
3: 然后那个孩子因为存在有过敏的情况嘛，然后要吃特殊的奶粉，那么这个特殊的奶粉味道不太好，那么这个妈妈就给他做成奶昔啊。然后加一些水果在里面做成水果奶昔，那么孩子就更容易去接受这个味道和他的一个食物。
1: 就是食物如果做得更加精致的话，需要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花很多的心思，
2: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孩子吃饭。
1: 能看我们，
3: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也都挺好的。我记得我们家仔仔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幼儿园老师也带着他们做一些各种颜色的这种水饺呀，然后各种颜色的饼啊，让他们自己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当中，然后小朋友就会对食物更加有兴趣。
2: 哎，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除了不吃葱他还不吃大蒜叶，但是有一次他们幼儿园就是让每个人带一头大蒜，大蒜籽过去然后种，等这个大蒜叶种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叶子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种的大蒜叶剪下来切碎以后，然后加上一些面粉鸡蛋和成饼煎着吃，而吃了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亲手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以后，他也会对食物产生兴趣。这也是一个小方法。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您的孩子不吃饭了您会怎么办呢？会不会打他呢？
3: 我们家两个孩子食欲都特别好，可能是跟我们自己工作太忙了也有一定的关系。真的就是就像开始那位网友说到的，如果不吃那就饿一顿吧，下一顿自然而然就吃得好。
2: 所以这是刘教授的观点，也是他的方法，确实是很管用。
1: 是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赵女士啊，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赵女士。
4: 喂，你好。
2: 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说。
4: 就是我们家孙子就是这个现象，他老是积食，舌苔很厚，有时候嘴巴很臭，有口气，在他那个脾子，我孙子。
1: 您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不要听那个收音机，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因为两边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延时。
2: 对，赵女士她刚刚的情况呢是孙子是5岁2个月了，身高快1米2，应该这个身高是还挺标准的啊。体重39斤不到，很容易积食。积食可能是我们西医当中没有这个说法哈，就是舌苔比较厚，然后嘴口腔里会有一些异味。想问问这个刘教授，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西医一般的说法就是消化不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发布的，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发布的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个生长迟缓的食养指南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 食药同源
1: 啊。
3: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些这种助消化的一些食物，
1: 嗯，
3: 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山楂、山药，还有大枣啊，还有橘皮，这些都有一个健脾开胃助消化的一个作用。
2: 那像赵女士说她孙子是5岁2个月，身高快1米2，体重39斤不到，这个身高体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畴吗？
3: 这个身高有1米2了吗？
2: 快到1米2
1: 了，
2: 那还算是蛮高的。
3: 对，她的身高是非常 OK 的，她的体重肯定是差了一些，
2: 体重还不太够。
3: 对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会要建议一个均衡饮食。均衡饮食也就是叫做平衡饮食。平衡饮食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一个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多样化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每天应该要吃多少种食物才能达到一个食物多样化呢？
2: 哎，别说我们昨天有做功课。
1: 是，哎，这个我们昨天在办公室还真聊过。就是看一天要吃多少种食物，一周要吃多少种食物。我觉得做到真的有点难。哎，
2: 对，一好像是说一天啊应该是要达到15种左右的食物才是，
1: 一周好像是25种吧，我记得。
3: 我们每天至少要12种，
2: 12种，
1: 一天12种。
2: 你看我们这标准还提高了。
3: 每周的话至少要25种以及以上。那我们的膳食种类前面已经讲到了，包括我们的谷薯类，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鱼禽畜肉水产品，鱼虾，还包括我们的这个豆制品以及奶，然后再加上水，对不对？水不算食物的种类啊。那么一共要12种，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比如说我们早餐吃什么，小朋友的话我们早餐肯定会给他要喝一个奶，对不对？喝了奶之外，我肯定还是要给他吃一个
2: 小馒头、
1: 鸡蛋、
3: 包子、鸡蛋，然后我可能还会弄一些小的蔬菜，比如说黄瓜，或者是炒一个黄瓜炒鸡蛋。这就有好几样食物了，
2: 就是4-5种了呢。
3: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午，首先我们要有主食吧，主食我们可能主食里面会加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煮一点杂粮饭，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菜，菜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荤菜，至少有2个荤菜吧，我们家里面。比如说茄子肉泥，对不对？然后可能还会来一个清蒸的鱼，然后再会来一个炒叶类蔬菜，对不对？这里面肉就有2种了，蔬菜也有2种，对不对？然后还有米饭，然后可能还会来个汤，比如说
2: 这样算上去好像12种食材好像挺简单的。
3: 对，
1: 听起来好像还很容易达到。你包括我们一个菜里面，你像除了菜啊肉啊，还有这个什么辣椒啊、葱姜蒜。
3: 那葱姜蒜只能算调料了，
1: 哦，
3: 因为这
1: 个
3: 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2: 你不能这样去凑数哈，葱姜蒜是不算的。
3: 但是葱姜蒜对于调味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2: 好，所以每天达到12种以上的这种食物的种类，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目的了哈。
1: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来关注一下我们小朋友的饮食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有小朋友的饮食方面或者是营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7: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8: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7: 你儿子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5: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6: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7: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6: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8: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6: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5: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6: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20: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2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9: 一直没怎么更新。
20: 不太会用那些。
2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
1: 我是深晨。
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说到的是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2: 后台有一位叫做你饿吗的朋友说，有字幕就好了。哇，你这个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
1: 是，
2: 我们。

0: 尽快的去实现这个问题好不好。
1: 你看我们的后台有个网友叫做猫咪，他说挑食呢就是因为不懂食物的来之不易、
0: 嗯、
1: 啊，打就完了。
0: 哎呀，
1: 这个我们不倡导啊，这打完之后孩子更不爱吃了。
0: 但确实啊，让孩子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像我们刚刚还在聊，现在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在郊区租上那么一块地，
1: 嗯，
0: 然后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带着孩子去种菜，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这个菜啊种得非常的辛苦，平时不爱吃绿叶蔬菜的小朋友、
1: 嗯、
0: 啊，这是自己种的也吃得特别香了。
1: 对，自己亲手来打理过的菜地啊、嗯、种的菜呀、啊、可能吃起来感觉也不一样。
0: 对，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去种菜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啊、还有一些蘑菇，就是买那种盒子在自家阳台上就能种的小蘑菇呀、
1: 嗯、
0: 或者你哪怕种一些葱啊蒜啊这种小东西在家里阳台上就能实现的，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培养孩子这样一个生活的乐趣啊也很重要，对促进食欲啊防止这种挑食啊也很重要、
0: 嗯、
1: 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啊叫雷电，他说我们家孙子呢啊就是挑食啊，然后呢现在还有节食的情况，说要减肥啊、
0: 哦、
1: 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小胖墩啊，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朋友如果体重偏大或者说跑步跑得比较慢的啊，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这种减肥或者是节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我们最近在门诊碰到两个孩子，一个是一个男生上初二、
1: 嗯、
2: 那么他就是因为可能慢慢有了爱美之心，
0: 嗯
2: 嗯，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就叫他小胖墩，
1: 嗯，
0: 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心
2: 了，对，他就不开心了、嗯、然后就开始首先是节食，节食还算好，因为他还什么都吃，
1: 嗯，
2: 但是就是疯狂的运动、
1: 哦、
2: 然后两个月时间整个瘦了20多斤，然后家长也非常担心了、
1: 哦、
2: 就带到医院来做了全面的一个身体检查、
1: 嗯、
2: 那么这个男孩子还是比较好，就在于嗯，他虽然说已经开始控制饮食，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能做到一日三餐、
1: 嗯、
2: 按时去吃，
1: 嗯，
2: 同时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然后目前来说因为时间不是特别长，对于他的骨关节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
1: 嗯
2: 嗯，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身体状况目前还是好的。那我们也碰到了一个女孩子，是一个6年级的小姑娘，
1: 嗯，
2: 那么她的减肥方法就有点过度的极端，
1: 嗯，
2: 那么她就是每天控制她自己的饮食，
1: 嗯，
2: 每顿饭一天是吃2顿饭嘛、
1: 嗯、
2: 对不对，早餐不算，每顿饭的主食是控制在50克以内。
1: 哦，这么严格、
2: 嗯、
0: 每顿50克，50克大概是多少呢？
1: 50克就不到1两吧，
2: 就是1两啊、
1: 嗯、对
2: 对，50克，然后肉的话只吃那个水煮的鸡胸肉和虾，其他的全部都不吃，然后再吃一点点蔬菜，
1: 嗯，
2: 水果的话基本上就是吃一点苹果，那种含糖量高的水果是完全不沾的，
0: 嗯，
2: 那么这个孩子这样子吃了2到3个月之后体重已经下降了30斤左右，
1: 哦，
2: 然后这个孩子到我们的门诊来看明显就是精神不济、
1: 嗯、
2: 面色苍白，
0: 嗯，
2: 然后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你觉得孩子的精气神怎么样，他妈妈就说嗯，学校每天都有跳绳的任务，他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想跳、
1: 嗯、
2: 也不怎么愿意去跑步，
0: 跳不动了，
1: 你节食节出问题了，
2: 对、嗯、然后就是上课时间也有点打瞌睡、嗯、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2: 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甲状腺功能，包括他的月经啊、
1: 嗯、
2: 这些都受到了影响、
1: 嗯、
2: 包括他体内的一些磷啊镁啊这些指标、
1: 嗯、
2: 包括一些维生素的水平都是有下降的、
1: 嗯
2: 嗯，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相当于他这种不当的节食已经影响到了全身各个器官，
1: 嗯，
2: 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甚至于对他的心脏功能、肾脏功能，还有他的这个骨代谢都可能有影响、
1: 嗯、有影响。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啊，现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
1: 嗯、
0: 还是一些小朋友啊，都开始追求自己体型体态的一个好看了、
2: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身高体重的发育过程当中，一些必要的脂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为了去吃这种水煮菜，虽然你感觉食材达到了这么多，但是你的这个能量和脂肪摄入不足、
1: 嗯、
0: 你的学习肯定是没有精气神的、
1: 嗯、
0: 你平时的运动肯定也是达不到的，对生长发育一定会有影响。
1: 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呢，就是三餐规律一点啊，我们吃的营养一点，其实对发育来说是有帮助的。当然刚才像我们刘老师

0: 讲到的这个患者，六年级的小朋友，短短时间就节食来减肥，来控制体重，然后达到了30斤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但是说实话啊，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毅力的，你知道吗？
1: 对，这些孩子都很自律。
0: 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自律的小朋友一般，我觉得他学习上面也会很主动一些。
1: 对
0: 对，
1: 他成绩很好的。但是只是这段时间他自己也
2: 是为了追求这种身材，
1: 上课打瞌睡。上课打瞌睡可能跟他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因为他已经甲状腺功能有一点点问题了。
2: 这个是节食太过了。刚刚您提到还有一个男孩是因为这个运动过量，在短时间内这个瘦了太多了，其实也是不提倡的。
1: 对，但是那个男孩子目前来说，我都觉得他还是在，因为他的整个评估下来还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正常的范围，那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营养宣教，告诉他，哎，你现在的身材之前可能稍稍有点胖，现在的身材刚刚好，那我们就保持住就行了。你只要不吃夜宵，然后正常的一日三餐，合理饮食，然后我们适当的运动就 OK 了。
2: 不要把运动的这个频率
1: 对
2: 加到了那么大，
1: 对，
2: 没有必要了。
0: 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你看我们后台有个网友佳佳啊，他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他说对孩子来说呢，如果劝吃饭的人太多，他就会把吃饭当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像我们的爷爷奶奶，是不是经常说，哎呦，孙子赶快吃点肉啊，吃点排骨啊，多吃一点，恨不得把所有的菜全部夹到他碗里。
2: 对，一到吃饭就感觉特别有仪式感，就是大家都上来说教了，哎呀，要多吃这个菜，这个菜多吃了就鱼吃多了就聪明，
0: 对，
2: 然后这个青菜吃多了你就能长高。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家都是充斥着这种声音。
0: 对，
2: 小孩就会觉得压力还挺大的。
1: 其实这种说教式的教育，我觉得不管是在吃饭上面还是在学习上面，可能都是会比较让小朋友反感的一个事情。那么其实这种营养教育现在已经渗入到了学校呀、幼儿园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新媒体，还有我们的绘本，还有小朋友看的一些动画片，各个角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进行引导，而不是要每天重复性的用这种说教的方式来引导，做一个营养宣传教育。我们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动画片，看一些绘本，然后也可以跟他一起，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起去农场，去种菜，了解这个食物的来源，来之不易，他就会更珍惜这个食物。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多渠道，然后让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做这个营养教育。
0: 你看我们的网友功夫熊猫啊，他在后台留言，他说老话说心情好胃口就好，吃饭的时候不要轻易责骂孩子。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之前我们也碰到过有病人在门诊跟我们讲，哎呀，不是我不想吃，一坐下来吃饭我爸爸就开始讲，哎，你今天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啊，怎么地、哎呀，我真的就不想吃了，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饭桌，赶紧离开他的絮絮叨叨。
2: 所以食不言寝不语，在吃饭啊睡觉之前，就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么多日常的事情了，我们完成好吃饭和睡觉之后，我们再来平心静气的聊天，这样是可以的。
0: 其实
1: 要聊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0: 是，其实这个营养呢对小朋友来说全面一点会更好一些。我们今年讲合理膳食啊，一直是营养周的一个主题啊。我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良养是良医呢？就是您给我们广大的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来讲一讲，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养它主要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1: 养其实主要就指的营养。其实我们身边都可以看到吃得好的孩子，他往往身体体格发育会更好，会长得更高更壮，同时他的免疫力也会更好，会更少生病，对不对？因为确实这个营养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的基石。那么充分的营养能促进我们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代谢，也能够调节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菌群，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合理膳食，均衡膳食，不挑食不偏食，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健康。
0: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啊，讲到的是小朋友的这个营养的问题。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大家继续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13: 是，
11: 我们跟刘教授一起啊，再来跟您聊一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营养的这样一个问题。
13: 其实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迟缓呢、挑食啊、偏食啊，很多朋友包括爷爷奶奶都很紧张哈。如果儿童真的发生了这种迟缓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危害，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信号呢？
14: 它的危害，就是说前面已经讲到了生长发育主要就是身高不够嘛，对不对？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就是有可能影响成年时期的这个身高，然后同时也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率。那么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危害哦，其实很多家长就会讲，那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孩子要长得更好一点。
13: 是。
14: 那么要长得好一点，除了要吃得好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睡得好，要运动得好。那么很多家长也会说运动他没时间运动。其实我们现在的运动也是渗入到了我们每个学校，像我们家仔仔现在是上小学哦，每天都有阳光踏课间，会有跑操啊、跳操啊、
13: 跳绳，
14: 对，跳绳是
13: 对，
14: 是每天必须打卡的项目，对不对？确实运动对小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对于2到5岁的幼儿来说，那么他每天至少户外运动要3个小时，每天的运动量要3个小时，每天的户外运动要2个小时，那么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要1个小时。那么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呢？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小朋友的追跑打闹，小朋友都喜欢追追跑跑，对不对？
11: 课间都会跑动跑动，
14: 对。还有就是拍球啊，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

0: 都是。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6到12岁的小学生来说，那么他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也是至少1个小时。那么他可以选择这种刚刚讲到的跑步啊，跳绳啊，跳绳肯定跳不了1个小时，
1: 那跳
0: 跳
1: 不
0: 绳
1: 了。
0: 只能间断的跳
1: 对，那跳
0: 哦。
1: 500个、600个
0: 对
1: 就很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对，然后还有游泳啊、跑步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活动。当然，有些孩子不愿意运动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融入到游戏当中。比如说，我们小区里面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老鹰抓小鸡，还有一些这种，叫什么猫和，
1: 猫抓老鼠。
0: 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游戏，我看到都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在玩，玩得很开心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也会带着我们家孩子，比如说跳跳绳啊，做一些有氧的，比如说跳个什么胯下击掌、双腿开合跳，或者带着小朋友在小区里跑一个长跑，也不跑远了，就跑个1000米到1500米
0: 对
1: 啊，他出出汗啊，然后呼哧呼哧一下，我觉得挺好啊。
2: 对，哇，对你来说，1000米到1500米都不算远。
1: 哦，这等于好像没跑，
2: 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如果
1: 是。
2: 平时没有运动基础的话，一上来就是1000米、1500米，其实还是有点吃不消的啊。
1: 对，
2: 另外，后台还有一位叫风的朋友，他说：“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重
1: 重
2: 要
1: 要
2: 的
1: 事
2: 事情
1: 情说
2: 说三
1: 三
2: 遍。
1: 遍。
2: ”这个零食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会占孩子的这个肚子，
1: 是。
2: 会让他吃不下主食，吃不下饭菜，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那营养这个零食吃多了，还会有其他的危害吗？
0: 这个零食应该要合理的选择。
1: 嗯。
0: 零食的话，小朋友选择零食应该主要是选择一些奶以及奶制品，还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些能生吃的蔬菜，这才是他的一个健康的零食。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零食，可能是指的一些
2: 膨
0: 高
2: 化食
0: 糖
2: 品
0: 高
2: 呀、
0: 脂的
2: 油炸
0: 膨
2: 食
0: 化
2: 品，
0: 食品，对，还有一些麻辣条，或者是糖果，或者是这种腌制过的，像杨梅呀、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是不建议选择的。当然也可以作为，偶尔1、2次，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去郊游的时候，给一点点是 OK 的，
2: 你没有
0: 但是
2: 办
0: 也，
2: 法完全杜绝孩子
0: 对，
2: 不吃零食。
0: 但是也不建议作为一个奖励，因为我们也碰到有一些家长，他把冰淇淋啊、汉堡包作为一种奖励，比如说，哎，你考了100分，我就给你奖励，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2: 是很好的东西。
0: 特别特别神圣。
1: 特别有仪式感是
0: 哦，
1: 吧？
2: 就很期待。
0: 对，特别期待，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东西。
1: 下次回去就跟孩子说，你考100分，奖励一个鸡蛋。
2: 不，考100分奖励你跑1000米。
0: 我们可以说，哎，你考100分，我们可以奖励你，我们外出去野餐一次，对不对？我出去野餐也不一定要带一些，这种不太好的零食，我可以带一些蔬菜水果，甚至于我做好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全麦面包，一些糕点之类的都可以，我们带到外面去，然后铺个小小
2: 小
0: 布
2: 垫
0: 垫，
2: 子，
0: 然后全家人围着在那里吃，也是一个很开心、很
2: 对，
0: 愉
2: 有的
0: 快
2: 时
0: 的
2: 候
0: 事
2: 把
0: 情。
2: 东西拿出去吃，就比在家里好吃。
0: 对，
1: 这
0: 是
1: 个就
0: 的。
1: 实际上就是出外吃饭嘛，对吧？外出吃饭，
2: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讲到的是儿童的营养方面的问题。
1: 是。
2: 如果线下大家还有相关疑问，想要去咨询一下刘教授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可以挂我的一个营养门诊。
1: 每周的周一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儿童医院啊，消化营养科来找到我们的刘丽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说好啦。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 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

0: 诗人杨万里的《晴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法》。本书是一部心理励志类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教人如何复盘内心。人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心法。人生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射，人心即宝藏。最大的个人发展之道是从事上努力转到心上努力，践行由内而外、内胜外亡的成长模式，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3.0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后，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专家来求助。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5: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4: 96218转零号键，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汤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嗯，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就是房屋一个渗水漏水的问题。就是从我们是2021年交房的，然后现在还在质保期内，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就是外墙开裂，然后渗水多年，就是导致了那个家里的乳胶漆脱落呀，然后全屋定制的那个床，就是起泡水起翘了，包括家具有那个受潮损坏的一个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们也跟那个就是物业沟通了，因为现在它在质保期内的话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跟物业的沟通呢也多次报修，跟12345进行了投诉，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所以说目前物业和开发商呢，他们也是一直推诿，也没有进行一个维修。今年的雨水天气比较多，然后可能过几个小时雨水大的话，我们家飘窗上全部都是水，那水流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做的那种定制床，就靠着飘窗，水就沿着那个飘窗就流下来，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家就是床全部都基本上就是边边上全部都泡发损。
4: 你有没有估计过，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损伤损害
6: 有
4: 多少钱？
6: 床垫我那天统计过床垫，然后加那个定制家具，包括那个墙面受损，还有那个门窗，应该就是1万到2万的样子。
4: 那个墙裂开是什么程度啊？听上去好像很危险。
6: 对，

0: 后来我就请了一个专业的防水的一个师傅过来看，他就说那个外墙体开裂导致的渗水，就外墙开裂，然后水渗进来，导致墙面的乳胶漆啊，那个墙壁全部脱落，因为那个是次卧，然后次卧呢，按道理来说就是次卧是小孩房，如果因为小孩平时就是小孩，因为我是在地级市，然后小孩平时是在长沙上。就目前还没有居住，如果小孩在地级市上学的话，那个居住的话我们可能还不能居住，因为已经全部发霉了。
1: 首先啊，要确认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漏水的原因，这个物业开发商他们能和你达成共识吗？就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漏水，而不是你自己封窗导致的。
0: 对，当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后来昨天我们请了我们那个市质监站的几位工作人员，专业的人士过来查看了，他们就说这个很明显，就不用质疑，就是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渗水问题。但是他们在这种事实绝对事实面前，他们还在狡辩。但是因为他们确实也是专业人士看了之后，他们才说那就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整改吧，怎么样？但是整改的到不到位，如果整改之后还要漏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质检站的领导他说那不是说你这么说嘞，等到时候我们整改，你们整改到位了之后，我们还要竣工验收的。
2: 这一听上去就是一个扯麻纱的过程啊。
0: 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一直都在操心这个事情，我也通过我们那个12345年，就是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一个投诉。
2: 这样子好不好，汤女士？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问题，这种小事，对于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讲，他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1: 对，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外墙漏水的问题，是不是啊？或者防蚊漏水的问题啊，这种纠纷是非常多的，一般会和物业公司或者是房开公司产生纠纷。对吧？那对于你来讲，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首先要确认的是个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你都确认不了的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去动你的房子的一个这个结构，知道吗？漏水的地方，就是漏水的原因啊，你必须要和物业和开发商就是确认这个原因。你把原因确认了、确定了，然后再让他们来帮你整改也好、维修也好，是不是啊？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必须要保留你的这么一个漏水的现场是完好的存在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原因确认不了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你走法律程序，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来评估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你封窗导致的漏水。
2: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张律，像我们汤女士现在这个情况，这些麻纱咱不跟你扯了，直接上诉，然后请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
1: 对，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如果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就不鉴定这个责任的，就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和赔偿我的损失。因为像这一种漏水原因的鉴定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都会在15000左右或者往上走。
0: 对
1: 啊，
0: 我有咨询过。对
1: 啊，所以你要让他们来选择啊，你到底要我走鉴定，还是你们自己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你不然到时候我的损失才10000块钱，你搞个鉴定要花15000，是不是啊？
2: 结果变成30000了，这个就是你们的损失
1: 啊。这是要他们的确定，你这个事儿你不能拖，责任的问题你必须尽快和他们确认下来。那接下来如果确认责任了，就想着怎么样来把它修复和赔偿你的损失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修复，对不对？修复问题解决了再谈损失赔偿，损失赔偿达不成的话，你可以再走法律程序起诉，就简单多了，对不对？
0: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先定责嘛，对吧？
1: 对，
0: 先定责任。从昨天的沟通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昨天他们开发商的那个工程部的负责人过来了，然后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过来了，他们只承担，就是说他们就是勉强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外墙漏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这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是我们床垫受潮发霉了，然后定制床全部都泡发了，那就是间接损失。
2: 汤女士，那我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律，他们勉强承认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保留这个证据呢？
1: 我们需要固定证据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要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责任确定和后续的整改方案的。
2: 有吗？
0: 对，
2: 汤女士，
0: 我说了，对这个我
2: 给您点赞了。
0: 请你们给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他说我们给不了，他说我说我没事，我拟一个方案出来解决整改的方案，您签字。他说我代表不了公司签字，我没有这整改方案。质检站的人也跟他们沟通了，他说要么你们出个方案过来，到时候我们按照整改方案一条条来。对，他们不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别看你现在损失不大啊，但是这个事儿非常麻烦，因为它会长期的一直的困扰你。
1: 对，
2: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还是首先通过起诉的方式逼他们在法庭上面承认责任，不承认责任就鉴定。啊，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修复的问题，像你的这类纠纷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后面修复起来好像看似只是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修复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或者说漫长。可能今年修了，可能效果也不好，又要重新修。啊，可能会
2: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把责任确定。
2: 他们自己说的，他说如果后面我们今天帮你修好了，后面要漏水，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就这种态度。
0: 那这不是这样的啊，你必须要修到不漏水为止，这是你的房屋质量问题。
1: 对啊，他又不是我买的一把伞或者一双鞋，这是一个房子哎。
0: 嗯，
1: 讲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可能是要困扰我们好多年的大事呢。
0: 我问你，他有没有给你修过？
2: 没有修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修过。
0: 现场还在是吧？
2: 2026年是5年质保期，今年是最后一年。
0: 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如果他不承认责任的话，你不要轻易去动那里。一旦动了，你后续可能这个责任就没法确定了。
2: 哦，所以您的建议是我还是请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帮我收集证据，帮我巩固这些资料。
0: 你的证据其实就在现场，你只要不动它，你的证据就一直在。
2: 明白明白，就像您说的，像。三方的那个漏水鉴定机构，其实我也咨询过，就是长沙一些公司，他确实说的价格跟您也是一样的，就是15000到20000。
1: 嗯，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小细节哈，就是您所联系的物业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对接人，他个人负不了责，其实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暗示您，您可能走法律途径，以对公的方式，他更好来帮助你着手解决问题。
0: 对，来处理问题的人，他不可能来跟你签这个字，啊，承诺这个失误的。啊，是不是啊？他最多把情况反馈给他们公司，但是他公司怎么可能会去这么明目就这么直接的跟你承认这是我的责任呢？对不对？啊，一旦承认责任呢，后续的整改加赔偿损失啊，这都是他们后续义务了。
1: 嗯，
2: 对对对，
1: 将心比心，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0: 还有，我给你个建议，你不要自己去单方面去找外面去找单方委托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给你这个确定这个漏水的原因啊，你最好是通过法院去委托第三方。
1: 你知道为什么张律这样提醒你吗？他不认，那你就白花这个钱了。
2: 我知道他有法院认定的鉴定机构。
1: 你看思路就很清晰了。如果晚一些啊，你还想反复的来咀嚼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建议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文字版本的解答发到群里面，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好，我到群里面之后，我就是想，就是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听了很久，然后主持人，我跟你之前也跟你是同行，包括我也学习了很多就是法律的知识。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张律有空的话，能不能委托他，或者是张律给我推荐他的这些同行帮我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可以先到我们的群里先看看张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您理清思路了，我们再进一步在群里交流好吗？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谢谢张律的专业解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

0: 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我们抓紧时间，又有电话进来了哈，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谷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8: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就是年前我跟你们打了电话，你们给我支了招，非常好。啊、
8: 谢谢谷女士的支持。现在什么情况呢？
9: 现在他通知我6月1日去法院，就是。
8: 我看到信息了，您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的这个建议通过了网上诉讼的方式，已经立案成功，并且呢已经有开庭的时间了。
9: 对，非常感谢你们，确实是给了我支了很多招。
8: 谢谢您的支持和信赖。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9: 我现在他让我6月1日去开庭，但是对方我打了电话给他，我说可以和解，但是他一直忽悠我。
8: 忽悠你？怎么忽悠法？
9: 对，就说他说哎呀，我给可以给钱全额退给你，你就不用去走法院程序了。
8: 那退给你了吗？
9: 然后我说可以，但是一直等他的电话，一直就没音信了，又没音信了，
8: 又挫了你，对吧？
9: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6月1日，法院他是给了我传票了，给了我这个发了信息给我了。就说我现在我如果自己去上庭的话，我自己需要带些什么资料吗？
10: 首先第一点啊，你在立案的时候应该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证据材料，对吧？
9: 对，是的，邮寄过去了，他单独让我邮寄过去了。
10: 那你开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原件啊带上。
9: 原件啊？
10: 对。
8: 比方说，如果是有聊天记录，那你那个有聊天记录的手机得带上。
10: 对啊，手机就是你的原始载体。
8: 就你提交了什么，你就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是吧？
10: 对，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不管对方说调解也好，或者说不调解也好，你反正你给钱给我了，我就撤诉，是不是啊？退钱给我就撤诉。如果是说一直没有退，那 OK 没问题，咱们在法庭上面也可以调解。是不是啊？
9: 哦，
10: 也可以调解结案的，都可以的。
8: 对啊，我们到了地方6月1日见面的时候再调解也可以。
10: 他们可能会也会派律师过去，可能也会自己过去，是不是啊？那咱们到了法庭，在面对面的，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一个调解。
8: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答应你的所有都是空的，他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开始。
10: 对。
9: 对，但是他如果不来呢？因为他是山东的，我是在郴州市法院。那个的，
8: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10: 对，他不来的话，法官他是会缺席审理、缺席判决，不影响、
9: 不影响。
10: 对，是的。
9: 我再深度的问一句，然后即使判了我赢了，他不给钱，那你怎么办呢？
10: 我问你，多少钱？
9: 钱不多，主要是3800。
10: 你告的个人还是告的机构？
9: 我是个体经营户，他是公司。
10: 他是公司，一般情况下钱不多还是好回的。
8: 他怎么能3000多块钱欠了你，还要哄你骗你呢？这个公司他能挣到钱吗？
10: 对，
9: 他就是，所以我本来其实我应该告他是虚假宣传，属于诈骗。他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为什么钱少，所以我为什么要告他们呢？
8: 这个时候、啊
9: 就是、他们太嚣张了，然后这种作为太。行为太坏了，他就是骗一个算一个，你告我，你告我。
8: 从几个角度啊，我们都要来夸夸你。第一个角度是，你不管多大的数额，你愿意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一定要给你点赞的。还有第二个，刚刚张律不断的点头在夸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收听我们的新说法节目，把你学到的知识用在实践当中了，自己立案成功了，自己开始保护自己了。
10: 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要给你退钱，要你撤诉吗？
9: 对，
10: 因为你要知道，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他积累的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话，是不是他今后想去再骗别人就很难的嘛？
9: 啊，
10: 所以说他们肯定想跟你和解或者是调解结案，这样的话，哎，这个判决书、这个调解书和解他是不会上网的，
8: 对
10: 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目前公司有多少案子的，你可以在一些国家的这个企业信息公示网上面去看，他下面到底有多少个案子被多少个人起诉过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公司他往往就看这些金额不大不多，可能不会起诉我，所以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可能有人带了一点骗的性质在里面吧。我暂且只能这样讲啊。
8: 所以更加要为你鼓掌，你知道吗？你这个。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
10: 对，
8: 为你点赞。
10: 你提醒
9: 了这个赞要这个赞属于你，刘曼主播
8: 啊，
9: 是你鼓励我的，而且是你们这个节目还算是那个律师鼓励我的。他说
8: 谢谢，
9: 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回，把这个钱找回来，多爽。
8: 嗯，
9: 所以我就是冲你们这句话，然后一直是你们帮助我。所以我才能走到这一步，能够走到去开庭这一步，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10: 嗯，没关系，你开庭的时候照常的去把你的那些提交的证据带上，好不好？如果你提交的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微信呢，是不是你把你的手机带上，到时候能够给法官看，哎，原始载体在这里，好吧？
9: 再打印一份出来吧。
10: 没关系，你打印，因为你已经跟法院交了啊，你只要把你的原始载体带上就可以了，证据的原件和原始载体。
9: 我手机带上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把它截成图片下来，一张张的给他看，或者是打开聊天记录给他们看。
10: 对，你之前交的时候应该就是截图交的嘛。
9: 对对对，都是截图交的。
10: 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当然你自己手上留一份备份，也可以随时跟法官去去对一下，是不是啊？然后你同时把你的手机原件带上，好不好？原始载体带上。
9: 然后我是个体经营户，我就把我那个执照也复印一份带过去。
10: 你是以个体经营户的名义跟他达成的协议吗？
9: 对对对对，
10: 哦、
9: 是的、
10: 哦，那是的。
8: 那原件也要带上吧？
10: 对对，
9: 原件也带上。
10: 对，
9: 然后别的就是不用紧张，该怎么陈述就怎么陈述。
8: 你看你已经会抢答了，你是我们律师们的这个优秀学生。
10: 对对对，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因为你是原告，并且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对你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你主要是要去想办法去对这种他们可能你认为是一种骗的性质这种行为的一种制止，是不是啊？
9: 对对，是的。
10: 你是正，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是正义的一方，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
8: 挺好的，多听节目，咱们遇事不慌。你有经验了，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指导我们，好不好？
9: 哦，好嘞，好嘞，可以带人去吧，可以带我老公去吧。
10: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的。
8: 好的。
9: OK，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一生活中一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第一时间就是打开你们的这个频道去听。
8: 谢谢，谢谢你对我们交通频道
9: 的
8: 支持。
9: 有时候认的，
8: 感谢你的支持，那我们群里见喽。
9: 好嘞，好嘞，感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你们，节目越来越好啊。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 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2: 声音有颜色。

0: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1: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2: 我爱这蓝色的，
0: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3: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4: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0: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守护每一份关爱。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签合同，
7: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6: 收到民事诉状，
7: 3个步骤，保全权益。
6: 没证据，
7: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6: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8: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我是主持人刘曼，
9: 我是张美玉师。
8: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啊！赶紧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他平常如果是你要预约他来做咨询的话，那这个费用可不低啊。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妈的主持人。
8: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10: 你好，你好，我想就是说跟您咨询，就是我老弟，他是啊，多了不说了吧，就直接说事情好吧？
8: 嗯嗯。
10: 那个，他等于说是在经一个那个朋友介绍的情况下，到一个那个就我们岳阳当地的一个租车公司租了一台车。
8: 嗯。
10: 租了一台车以后呢，然后就用这台车呢。就那个人就带着他去办理了一个假的找那个办证的，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在那个在我们再就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那个车就压在那里，压了40000块钱，压了是也就是说做了一个假的行驶证，办了一个抵押。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老弟他这个贷做生意贷款什么都没下来，现在也还不上。现在他就是说，如果说实在的说，对方要。是要起诉还是什么的，会有什么情况，我就想咨询一下呢。像他这种的话，会不会是，我现在就怀疑他们那个人也是一伙的，我就说。
8: 你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来坑骗你的这个弟弟，对不对？
10: 哎，对，因为是都是他这一个人。
8: 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您中间讲了一个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这个办了这个假的行驶证这个事情是你弟弟亲手做的，是这个事情吗？
10: 是把等于说他告诉我他租了车，然后把加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微信，然后把车拍了个照发给他，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做了一个证，大概是也等了一个小时，他说就把那个证就叫了一个就是送快递这种派送就给他送过来了，然后立马就跟对方那个对方要求，他就把微信也删了，聊天记录也删了，就现在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8: 哎，这样子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好不好，就是你弟弟知道你做这个事的做的一个假证对吗？
10: 啊，对对对，他知道。
8: 好，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对不对？
10: 啊，对对对对对。
8: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法律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张律，您帮来指导。
9: 好啊，通过你刚才的这么一个陈述啊，我就给你总结一下，是不是你弟弟就是租了一个车，然后用这个租的车去做了抵押借款？
10: 对对对对对，没错。
9: 他是抵押给谁的？个人还是公司还是银行？
10: 个人。
9: 好，他是把这个租车公司的行驶证，就是搞了个假的，伪造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就是显示这个车辆是他所有，对不对？
10: 对，他是也是对方带着。都是所有的资源跟人都是对方给的，只是说现在。

0: 法分明，就是找也找不到那个单身的人呐、啊。他说微信什么都删了。
1: 你这里啊有个问题啊，我问你啊，他就是把这个车拿去借款借了多少钱抵押？
0: 4万块钱。
1: 他就是把他也没有做抵押登记吧？
0: 没有，就是
1: 把
0: 人
1: 和车
0: 一些合同，
1: 把人和车押给别人的，拿了4万块钱。
0: 哎、啊，对对对，用他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呢、啊，就是在把身份证号码写上啊，或者是。
1: 我问你啊，行，做办这个假行驶证是他去办的还是别人帮他去办的？
0: 不是他去，是别人帮他办的。他就是对方给了一个号码，给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加完微信以后呢，就把当时租的那个车就拍了一个照片给他，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大概就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对方就做好了，就直接就叫了一个那个送派送的这种。就直接就送过来了，
1: 嗯，好，那我
0: 都没见到那个人。
1: 那我问你啊，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弟弟在别人的一个指导下完成的。
0: 对，
1: 那个人是怎么跟你弟弟接上线的？
0: 他是属于那种放高带的那种人介绍的。
1: 啊，
0: 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弟他是那个贷款是没下来的，是想自己就是说。在这边挪一下，周转一下啊。
1: 嗯，你就通过他，你告诉他这么一个生财之道，去租车公司租一个车，然后办一个假行驶证，然后再找别人去借钱。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2: 你来求助了，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一定是没有解决问题，并且加重了问题，对不对？嗯，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意思是我想问这个主持人跟这个律师，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是租车公司。我弟是每天要付380的这个租金，然后这个借钱的这一方呢倒还好，他说两分的利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利息加500块钱的停车费，一个月是1300，他说这个还好。现在关键他就是这个每个月每天的这个380，那我老弟已经还了有2-3个月了。开始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说嘛，因为当时他还那个贷款的时候我们都借了钱给他不。所以他又不敢跟我们说，但现在已经就是说也实在是没办法，他也纸包不住火了
1: 啊。我来问你啊，我来问你，就说这个给你弟弟借钱的啊，这个人，就说你把车子押给他的啊，也是这个人介绍的是吧？
0: 也是这个人介绍的，就一直就是这个人介绍的。
1: 是在这里啊，我觉得你这里应该是掉进一个坑了，一个什么坑呢？就是说啊，首先第一
0: 啊，
1: 你这个行为啊，如果说这个。就是你找他借钱的这个人啊，他如果要去追究你的责任的话，你这里有个几个什么问题？第一，你办了一个假行驶证啊，你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伪造国家证件是不是啊？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0: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行为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罪。第二，你虚构一个搞一个假的行驶证找别人去借钱，是不是啊？抵押给别人
0: 啊？对对
1: 啊，你这里可能是不是涉嫌一个诈骗呢、啊？当然，当然，
0: 这个是
1: 当然呢。他本来是一个放高利、放高利贷的，对不对？他不一定会去举报你，但是他是不是就会把这么一个东西拿捏你啊？用来，
2: 本来是吧？你清清爽爽的，现在你多了个7寸呐。
1: 嗯所以说他可以告你诈骗，当然诈骗在于他报不报案的问题。当然他收了你这么多高利贷，他不一定会去告你诈骗。但是你这个伪造国家证件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公诉的案件，一旦哪一天被发现呢，你弟弟就面临这么一个风险。当然这个证件现在在这个押车的人手里，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存在一系列的套路的问题，知道吗？你看，首先他让你干了一个违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啊，不仅仅是违法，他让你弟弟干了一个犯罪的事情，就是伪造这个国家公文，是不是啊？那个文件证件伪造证件，对不对啊？让他指导你弟弟干了这么一个犯罪的事情，然后啊给你放高利贷，是不是啊？
2: 感觉你弟弟脖子上都套紧了哦。
1: 啊，所以我给你建议想办法，赶紧把这个钱还掉，然后把你的所谓的证件你赶紧自己拿回来，是不是啊？啊，你拿在别人手里，这是个违法的事情啊！我跟你讲清楚了。
0: 啊，对对对，他现在连我想就是开始说问主持人的，也就是说，因为去年我老弟他这个事呢。是他自己在建行那边贷了款，但是因为现在他说生意没那么好了，所以他的经营流水就下滑。
1: 这个太远了，
0: 没有去到贷。
1: 这个太远了，我们不讲。我就问你，现在车在哪里？车子你自己在开还是给押给别人了？
0: 没押，就是根本就没有开这个车。从拿车的那一天，就直接那个人就带着我弟弟就办了这个证，然后就。

0: 直接就压在那了，根本就没开这个车。
1: 是的啊，那我给你的建议啊，首先第一点啊，你因为你这个伪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说让你去别做这个事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赶紧的去把这个钱凑出来，把你的证和车把它拿回来，因为你一旦这个租车公司，我都怀疑他们是一起的。你哪天你还你给这租车公司你还不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涉嫌一个什么行为啊？你骗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车啊，也是个是不是、啊？也是个诈骗行为，给你定。
0: 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严重怀疑他们就是一起的，他利用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避免这种。
1: 我问你了，我问你、啊、这个车你有没有见到过？
0: 车我没见到过，我弟见到过了。
1: 哦，见到过，
0: 他
1: 开过是不是、啊？
0: 当时是他。啊、
1: 所以我建议你啊，你赶紧停止下来啊，就是这种以租车抵押的方式，你这种借款的方式，你赶紧把它停止。啊，把它结束。你哪怕再去借钱干什么？你把你的这个钱还给别人，好不好啊？本来就是高利贷，并且你中间还这么多问题，你不要去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再去打交道了，好吧？
0: 要的。我就是说，万一就是说哦，因为我弟弟他已经大概有停了十来天没有付那个租金了，他就说
1: 对，
0: 如果说对方他是怎么的话，
1: 他的利息有多高啊？利息多高啊？四万块钱。
0: 他这个都还那边就是拿款的地方还好，但是两分，但是每天这个车的租金是300，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就是10000多。他总共才拿了4万块钱呢，包括之前给的手续费到手，他大概都是拿了3万5千块钱。
1: 那我就问你啊，
0: 还进去的利息啊，
1: 利息两分啊，虽然是不高，但也是超过法定的标准的，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租车，他当时是真想租车嘞，去跑运营，还是说就是把车搞来去借这个钱？
0: 就是当时不是想他想去租车，是他自己，因为我老去见他，给他办理贷款的一个人，一个朋友。然后给他介绍的一个人，
2: 听上去是一个很成熟的骗局。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你去借钱，你两分三分，这个都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租别人的车给别人交租金的话，那你这个行为他可能就变相的把它合法化了。1380，是不是啊？你租别人台车，这台车值多少钱？我问你。
0: 啊，车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一台很老很老的一台宝马X1。
1: 是不是啊？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了，
0: 这可能也就还不知道能不能卖4万块钱。
1: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这个逻辑都错了。你如果缺钱，你有很多种方式，你干嘛还以这种所谓的租车的方式跟别人交这么高的租金？你打个比方，你一个月1380，你一个月租金就10000块钱。我即便是你这个车值10万块钱，等于你一个月，当然了，车你出，问题是车你有没有使用？你使用了还好讲，你没有使用的话，就等于你10万块钱一个月付了10000的利息，一年付了12万，就120%的年化率，是不是啊？
2: 张磊的意思就是说，不排除你弟弟是被一个完整的骗局欺骗的可能性。
1: 对，是的，你如果车拿在手里，你可以去自己使用的或者怎样的，哎，那我可以认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租赁，是不是啊？这个车辆的租赁问题。租赁合同、租赁关系，但是你的车也没有拿，有他还介绍给你去抵押给别人去借款，我感觉他们就好像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呐、啊，是吧？车又没给到你，又收到钱只给到你4万，但是一个月收到你10000多的利息。
2: 嗯，不排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报警这件事情，好吗？
1: 嗯，报是的，但是我个人我觉得你先跟他们去谈，你首先要做的先止损，好不好？先止损，你想办法，你们做家属的给他帮点忙，把这事情给止损了再说。
0: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他去年我们本来还那个的时候，他是当时他是100万，我自己东挪西凑，我已经说实在的，我当时我也给了他30万，我现在自己基本上也就没有多的钱，但是他那个钱没下来，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亲属来说，没不催他而已。当时因为这自己太亲的人不。
2: 嗯，是的，周先生，我知道这个困境啊，他是当时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也有人的这种选择错误。那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请我们的张律来总结性的给你弟弟一些建议，好不好？你记得把这个建议也转告给你弟弟，我们晚些会用文字方式，您来帮弟弟也听一听。
1: 对，首先啊，就是你弟弟的这个行为啊，他可能是涉会，就是说啊，通过你刚才这个陈述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涉嫌一些违法的行为啊。这是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只是借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伪造证件，是不是啊？然后从如果这个租车公司没有参与的话，你是不是把别人车租回来，你还不回去了？是不是？是不是涉嫌到一个骗别人车的行为？然后这个给你借钱的人，当然他如果是其中的一个闭环的话，他不至于去报警抓你什么的但是一点， 你也不敢去报警抓。

0: 扒他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啊？别人需要的，
1: 没错没错，
0: 别人需要的不是说怕你，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说去报警抓你，而是他就需要的抖你不敢去报警抓他，因为你有东西被他拿捏在手里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是之前我自己就是说稍微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我就听到刘曼这个新说法，就我一直也在听这个交通频道不，所以我就打了几次电话了，从上个星期一直打，然后就今天您这边就回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电话里面聊跟您可能就问得清楚一点呢。
0: 我给你的建议，你先把交放在别人那里的东西先拿回来。好吧，不要去借，把东西车子还掉啊，是吧？把钱还掉啊，都把它处理好。你看4万块钱一个月10000多，是不是啊？你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并且这样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可以避免一些其他的风险。你后面你再想告，要想跟你返还了怎么的，再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
0: 行，
1: 好，谢谢。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7: 有的人智商很高，
1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7: 有的人情商很高，
1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7: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7: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6: 接听到的是雷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哎，你好。
6: 您说。
20: 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客户那边欠我的款，我这边呢也申请了那个起诉他，然后全部都搞好了，那边法院也判了，就判

0: 给那个终结那个案本说他那边没有财产，然后这个就终结了，就搞得我现在一直收不到钱。
1: 嗯，您很被动对吧？他欠您多少钱啊？
0: 他欠我8万多块。
1: 嗯嗯，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啊，首先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中本的终止本次执行了，对不对？啊，就是法院到期之后。
0: 他那个终结执行，
2: 我知道，
0: 那个
2: 我知道中本就是咱们俗称的中本啊啊，就是因为到了期限之后6个月期限，然后对方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法院就会终止本次执行啊。但是啊，你后续并不是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你后续如果能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恢复执行。当然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去说发现他的财产线索，当然肯定对于你来讲有点难度，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你去法院看一下，就是查控了他哪些账号，是不是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没有去查询对方名下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啊，或者说法院查控到的这些银行卡的一些流水情况，啊，就是自从你起诉他之后，看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是不是啊？比如说微信、支付宝，你起诉之后，他可能有陆续的收钱，但是把这些钱可能转走了，啊，然后导致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这些动作你有没有做？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我之前也认识的朋友，跟他也熟的，
1: 嗯。
0: 就是他就知道他收钱是叫他的那个叔叔收。
1: 哎，你看看，
2: 对，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他要他的叔叔收，是我问你啊，你借钱给他的是打给他叔叔还是打给他的？
0: 我不是借钱，我是他是欠我款。
2: 哦，欠你货
0: 款，
2: 或者说欠的货款，对不对？
0: 对。
2: 嗯，那你他也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啊？
0: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他因为这种又没有固定的，他现在租了个房子，他现在租的房子还是高档小区，
2: 我问你、啊、
0: 1800一个月。
2: 我问你，
0: 我说他没钱还租得了那么好的？
2: 我问你啊，刚才你说他的收钱都是用他收入的去收啊、你是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我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所用的微信是他收入的实名。
0: 对，他又不是，他之前那个微信完全肯定是黑名单的嘛。
2: 啊，
0: 那些支付宝啊什么，他肯定收不了钱。
2: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他
2: 实际上来讲，应该是不只欠你一个人的钱，可能已经是被别人起诉过了，已经是这个黑名单的老赖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能用他收受的微信来收款啊，来跟别人聊天。他当然他自己的微信可能也在，但是呢，他主要的用的微信收钱的微信，已经是他收受的微信了。
1: 您知道吗，雷先生，现在张律露出的是一副手拿把掐的表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要强力的打击这样的行为。
2: 对，你要做的事情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他在用别人的微信的收款，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再去给他谈个生意啊？是不是啊？看他是做什么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要收别人款，就是你可以去想办法获取一些线索。他收你一旦掌握了，哎，他在用这个微信，是不是在收钱？那么我是不是，第一，可以把这个微信的流水申请调查出来。当然，你首先把证据固定下来，就证明他在使用这个微信，然后把相关的这个微信的实名的人，是不是也想办法可以追加进来，然后再去把流水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他有这么一个转移资金的行为。后续可不可以通过拒执罪啊，或者司法拘留给他施压，把这个钱给你还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只是在你这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因为欠钱被法院起诉判决执行，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是不是？银行微信、支付宝都已经被冻结了，不能收款的，都是用别人的微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个线索之后，是不是啊？去查这个微信流水。
1: 嗯，雷先生，你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张律教您的不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有您取证的方式。
2: 嗯，对。
1: 您知道吗？就是您之前讲的那个很有利，但证据是什么？只要拿到了证据，您不就是有底气了吗？
0: 对，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证据就不好怎么去，因为我们跟他来讲的话，没办法去跟他去那个嘛，去 现在的情况他就躲着我，我也没办法去老是去盯着他。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

0: 以前有一个人他欠钱，打个比方啊，他自己也是做挖机生意的啊，但是呢东西都不在自己名下了啊，包括买的设备都不在自己名下，所用的收款的方式都不在自己名下啊，但是他总要跟别人谈生意吧，是不是啊？好，打个比方，我这里有一个一个机，要把它平整一下，要需要挖机啊，你过来之后，哎，我跟你聊天之后，怎么给你付款，是不是啊？哎，你就收发个二维码收过来，哎，那这个二维码是谁的？是不是啊？是他叔叔的，那是他在使用啊，证明。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也是一个新的线索。
1: 这个数啊，张律已经教您教得很明白了。我估计雷先生此时在节目当中啊，当局者迷，已经教得这么明白，
0: 慢慢消化。
1: 对对对对对，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接下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小区呢是一个老小区，也可能就是有人高空抛物啊，是砸到人了，现在呢又找不到人，把我们这个整栋楼的人都起诉了，应该要怎么办才好？这种，
1: 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关于这种高空抛物啊，其实现在已经明确的就是，法律法规已经是出台了的，就是对于高空抛物的话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啊。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的话，那就是追究一个民事赔偿。如果不能确定到人的话，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可能整栋楼的业主啊都要承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你那天不在家，或者证明你不可能是你扔的，这是实行一个举证责任的导致。就你这边呢承担责任，举证责任证明啊你不可能去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你能证明当天家里是没人的。
1: 我这样请教张律，您看对不对啊？最近呢也有很多的邻居也在聊，都想在阳台各个处我们自己安装一个监控，我不知道这个监控有没有这个效力呢？
0: 监控的效力的话可以做证据啊，你如果说自己装的监控能证明自己，哎，当天家里是没有住人的，是不是啊？这个当然可以做一个辅助证据了。如果你这个监控能直接证明当天没住人，我觉得可以做证据使用。
1: 如果是不嫌麻烦的话，我觉得听完您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为了防止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可以考虑加装一个监控在窗户啊各个地区啊加装一个，这
0: 是
1: 一个参考。
0: 对，但是我建议啊，就是装监控啊，你最好如果说你们这个电梯有两户人家或者三户人家的话，你最好和你的邻居去商量一下，因为你装监控你不能拍到他家门口，是不是啊？也要注意不能侵犯别人家的隐私权。
1: 我们前面考虑的是两种啊，一种就是你在阳台那种可以高空抛物的这种区域来排除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出门的这个区域证明家里有没有人，
0: 没有住人。
1: 这都是可以来商量和考虑的一个前提。
0: 对，比如说证明我当天早上，哎，可能我七点钟已经出去了，而这个事情发生的8点钟或者7点半，是不是啊？我证明我家里面是没有住人的，通过各个位置的监控啊，就是你这边是作为是业主，是不是啊？
2: 对，我们这里是我是业主，
0: 业主。
2: 然后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嘛，被起诉了，也不知道怎么搞啊。
0: 所以呢，想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没有住家里面，或者说证明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说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你真还是很难证明自己没有扔这个
1: 东西。特别是那种什么，我今天下午睡了一下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
0: 对。
1: 那如果是说事发的时候你在上班是吧？你在外面购物，或者是你开车在外面有监控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证明你的出行不在家里面，就可以排除您的责任了。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家里面不可能只住你一个人的，你还证明其他的同住人员也不在呀。也不在，也没有住家里面，这很麻烦的。
1: 我反正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我请教张律，就是这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对不对？
0: 是的。
1: 戴先生，
2: 那我看一下吧，到时候把家里的那些，因为家里装了监控嘛，看不能看一下。
0: 对对对。
2: 张律说的这个思路，
0: 把证据梳理一下嘛，好吧？
1: 好的，也感谢戴先生的支持，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9: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7: 咸鱼公说，大人诗风传海内，直追长谷格调，读书人哪个不爱？水平诗仪，沧浪夜谈，雍斋名画，简竹集，他也是真的熟悉，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列了房中傅恒所有著作，连背带引夹着数评，听得一身劳乏的傅恒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几个人随意散步，说笑漫谈，不觉已经穿了三个街口，到了关张祠堂。这里虽说名字叫祠堂，其实堂宇只占了正北一小片地方，据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后来人口渐密，已变成城中心的集贸之地。殿寺馆堂绕场盖起，日式三十六行俱全，夜市也是应运而生。每到入夜，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天气，不但卖果子点心各类小吃的，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书画玉器真假古董一类的，摆的20几亩空场上是密密麻麻。游夜市的人比肩接踵，沿着逼仄的小地摊围成的胡同来回滚移，买卖讨价还价声

贩子们一声高一声低，尖亮的，沉浑的，阴哑的，如唱似咏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傅恒从凌晨起看文书，料理军务，还有各地从军机处转来的资文，

纷繁热闹的市井场地，比起虎杖抽兵的肃杀严威，军书旁武的交擂，真有天悬地隔之感。浑身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个摊子上瞧瞧秦砖汉瓦，那个摊上翻翻碑帖字画，甚至卖眼药的、跌打药、白补增力丸珠类的，也都凑热闹到跟前听个兴致盎然。众人跟他走一处转一处，随意说话消遣时辰。金辉也买了几刀南纸，并连傅恒买的薛涛笺、宋墨等东西都装在了小妻子的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挨挨蹭蹭随行游荡。不知不觉间的，一众五人已经转悠到了场东北角。比起西南东三面置比鳞次环绕的管寺殿堂，西边的关张祠堂显得又小又暗，住在高高的点将台上，和南边一大片繁华嘈乱默默对峙。隐隐灯影之下，绰约看见暗黑的匾额上木无未无四个大字。将台周沿今春生发的春草和去年黄去的枯草揉杂在一起，远看去斑驳陆离，近看到峥嵘茂密，仿佛在各自尘世多少代以来的沧桑春秋。也许因这庙祠带着一般冷峻苍凉之气，古教场南边都是热火喧闹的势力，到北边却是又一种格调。一摊一摊的炉棚都是带字号的茶馆，弹弦子说书的，说相声演穿调道情的，测字打卦、吞剑喷火、打蟒式、踢中翻的，东一片西一片横在将台前面。流连之间，这边唱那边说，令人耳不暇闻。忽然间，西北上一片声鼓掌喝彩，傅恒张眼瞭望，灯火阑珊处围了好大一片场子，场中间提铃悦耳，一匹马绕场奔驰，马上一个女子单足踏背，双臂一张，走马灯似的在场里旋转。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耍马戏呢。傅恒笑着往身后几个人招了招手，瞧瞧去，金辉几个正往一个茶棚走呢，一听见赶紧折身子过来，圈子里的马还在绕场疾驰。这时候走近了看得真切，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场子，旁边架子上挂着马刀、弓箭、长矛、绳套之类的，绕场一圈挥线，界定了围观人众。挨近圈子的人都盘膝而坐，三尺宽的马刀内圈在地下钉着胳膊粗的木桩，顶端离地不足二尺，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再看那马上姑娘，也是蒙古装束，牛皮马靴、水红滚黑边袍子，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时而鹞子翻身，单手支鞍，平身旋转，竟然比寻常卖杂耍的平地现役还要显得稳当。人们都看呆住了，那女子正在马上金鸡独立，突然一个失手，倒栽葱的就跌落了下来。本来就手心捏着满把汗的观众不禁啊的一声惊叫，傅恒的心也不由得一紧，来不及出声呢，惊起间只见女子右足蹬蹬，左足勾鞍，一手抓鬃，一手顺架扯过架上的弓箭，竟然是蹬里蹭身，弯弓搭箭，也看不清他什么手法，只是那箭一支支倏然射出，绕场三周，十几根桩子顶端已经是各钉上了一支箭。好，好，好！看眼马的人起先惊愣了，惊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
立刻就是一阵火。

0: 然喝彩。童哥之前雨点一般的飞到了肠子里。傅恒、金辉都是常在教场巡阅点教、观摩比武的人，见识这样的设法已经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准头，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无论哪一箭略有闪失还得了吗？又是暗夜灯下飞马射出，如此惊人的胆量异业，真个是匪夷所思，不禁心下骇然。金辉凑到傅恒的耳朵边问了，别是幻术变戏法吧？断然不是，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傅恒看那女子滚鞍下马卸场子，一老两少任由人们欢呼鼓掌，也没有抱拳训谢那一套，就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要演绳技。倏然间呢，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看娟娟月下舞剑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那灯下草书舞剑诗，那骆驼峰上的桃林阵阵缤纷落红，已经去得那么久远，只剩了一抹淡红的记忆了。此刻又一下子拉得极近，他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再看那女子，不过16、17岁年纪，已经脱掉了罩在外边的袍子，长裤短褂都是银红色，腰束一条葱绿丝带，纤纤挺挺，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只是肤色略微深了一点，两条细眉眉尖稍稍挑起，带了蒙古姑娘特有的一份粗犷之气。傅恒就凑近场子，端详着正用手指理顺头发的女子，用蒙语问她，姑娘，你很有本领，也很美丽，是那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科尔沁、呼伦贝尔、温都尔，还是尼布尔？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傅恒问那个小姑娘是从哪儿来的，那姑娘没料到在这个地方还有人会说蒙语，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傅恒，眼中放出喜悦的光芒，深深向傅恒一躬行礼。我们来自遥远的

0: 车臣，请问大叔，您是哪个王爷的部属？这么大的天空，您怎么也飞到了这里？傅恒含笑说道，我是满洲人，家母和祖母都是从漠北蒙古飞来博格达汗身边的，我叫傅恒，人们都叫我老恒，来这儿做茶叶生意。他喜欢的拍巴掌一跳，说道，太好了，想不到在这儿能遇到蒙古人的亲人。老恒，我叫钦巴沙玛，阿爸阿爸，这里有我们的亲人。那老人早已经听见了，满是皱纹的脸笑着过来，双手一摊，哈腰行礼，朋友，在这里见到亲人真是高兴，我叫钦巴卓索。傅恒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笑着回礼，用汉人的话说，这叫他乡遇故知。车臣到这里万里之遥，你们不容易。是的，朋友，很难。路过了卡尔喀，啊，还有阿尔泰山。那么，回部、霍吉占部也是走过来的。当然，不过我们有马。傅恒还要问，车臣举国大迁徙，已安置在尼泊尔之南的大草原上，为什么他们单独飘零到了这儿？但场上观众见绳架子搭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哗哗的拍掌鼓噪催促，就含笑告辞说道，我现在在成都有家，欢迎你们到我那里做客，没有奶茶我用烈酒相待，我的仆人会来请你们的。又向玛莎点了点头，折身去了。这一顿蒙古对话叽里咕噜，任谁都没听得懂，走了老远还听有人背后说，原来这汉子也是个达子。傅恒也没理会，绕将台边又往南折，一声也不言语。但啊，老恒，金辉走到他身边，见时明时暗的灯影下，傅恒神色是若喜若悲，忍不住的问了，方才那女子说了些什么？您像是有心事。
1: 哦，哈哈，
0: 傅恒在恍惚之间醒过神来，掏出怀表旧灯一看，眼花的看不见长短针了。小妻子在旁边看见了，
2: 爷，短针到两杠上了呢，咱们回去吧，夜市也要散了。
0: 傅恒指着一家三间门面的夜宵小吃店，笑着说，
1: 走，吃点东西去。小妻子，你去知会一声方才跟我说话的那位蒙古老人，不要讲明我们身份，只问他们住哪个店，明日你去接他们，我要和他们攀谈说话。
0: 随行的鲜鱼公和张成友不约而同的都笑了，心里边暗想，这位大帅酒矿在外，莫不成有了思春之心，看上了那个蒙古小妞。见金辉已经跟傅恒进去，赶忙随了上去。此时人流已经稀疏，散散落落越来越少，小贩子们也已经开始收摊子了。小吃店快要打烊了，最后几位客人离座擦着嘴散乱地出来，那老板是个近视眼，几乎是脸贴在账本子上了，嘴里边还吩咐着，
3: 小财儿，把盘子碗收拾洗刷了，叫你娘把桌子抹净地扫扫，跟你娘说把剩余的豆芽泡在水盆里，干着放烧根了就算扔了。
0: 听见脚步声进来，去着眼盯了半天，满脸挂笑起身迎上，
3: 哎呀，是几位老客光顾我这小店， 这早晚。

0: 来了来了！一个50岁上下的女人，胖乎乎、敦实实、风风火火的出来。 肩上搭着刚洗过的抹布，一手端一摞茶碗，一手提壶，却是麻利洒脱，十分健谈。放壶放碗擦桌子，布了碗冲茶，嘴里边还不停的说着：“老板们想用点什么？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红椒爆羊肚、清酒桂鱼春卷、芥末黄瓜粉皮丝儿，那是最新鲜的了。一看你们几位就是有福之人。” 做官不是小官，发财准发大财。要不是这个时辰，再不得来我这小店吃饭的。词儿啊，把火炉子捅旺些。金辉笑着说了：“你说的我们没有插嘴的功夫，怎么点菜呀？”傅恒却说：“我整日家忙啥闷啥，听这样的话说，倒觉得开心。捡着你得意的好吃的。” 随意上几样，叫你老板也过来坐着说话。那个胖妇人笑呵呵的说了：“我们老板三脚压不出一个屁来，叫他过来也是个木头橛子。小才子，先上几碟凉菜，鲜黄瓜、芥末粉丝、泡榨菜片，莲菜、牛筋板切薄一点，小心点别切了手。这店里我一处不到堂，一处不成事儿。我这掌柜的是个读书老院儿。” 30岁上才中了个秀才，三回考了个六等，还吃了教育20板子。说着，已经一屁股坐在傅恒的右侧，手里边提壶蓄水。吃茶吃茶，吃了板子扒了功名，还是整日抱着个孔夫子。有一回，他念什么幌子，歌不正不四，又是什么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我说你这么爱吃，咱们开饭馆去。他笑的是前俯后仰，惹得傅恒四个人也开心大笑。老板竟是充耳不闻，脸贴在桌子上，不知道是看账本还是看书。那妇人笑着又说了：“他不愿意开饭馆，说什么君子固穷，啥子青云之志。” 后来给我儿子说媳妇儿，说对家是书香门第。到会亲那一天，两家翁一见面，我怎么看两个老头子都吃了鸡爪黄连似的，这么咧着嘴，说嘎。那位亲翁也一般嘴脸，说嘎。这是什么礼数？回头一问，原来是两个人一道考六等，一道吃板子时候认识的老朋友。
1: 傅恒一口水没咽下去，噗的一声呛了出来。金辉、仙愚公、张成友三个人扶着桌子笑得直倒胸。小妻子恰好进来，见傅恒一手按桌子，吭吭的咳嗽，忙过来给他捶背。老板说了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夹起书本进了里屋。
0: 傅恒整天坐堂办事，不与凡人搭话，见了乾隆，微微而已，接见部署，侃侃而已，久不得人间真趣。被这女人一顿话逗得乐不可支，见凉菜上桌，就伸手向小妻子取块银子来。见小妻子掏摸，亲手从搭链里边掏出一块银颗子，足有5两重。 掂了掂，推到老板娘跟前儿：“赏你了，不要热菜了。有什么好点心上来，再一人一碗汤，清淡一点儿。豆腐脑、紫菜汤，或是鸡皮酸笋汤都成。你们老板叫什么呀？”老板娘给乐的，赶紧离座蹲伏行礼：“谢爷的赏，您老慈眉善目，怜穷恤贫，准定了。”

0: 日进斗金，子孙满堂，人家都叫我快嘴金氏，我们老头子都叫秀才金家，其实官名就叫金辉。几个人听了一愣，随即是一阵大笑。金氏却说，列位爷准是笑和金大忠诚同名同姓，人家那是大富大贵，金子放光。上回我和老头拌嘴还说，你是姓金没有金，一定穷断金，没法比，金子一到你手就变成灰了。众人又笑了。金家的儿子已经用条盘端了五碗醪糟蛋上来，一大盘烙得焦黄喷香的葱油饼，一盘小笼包子，一盘子笋瓜葫芦丝锅贴。小伙子却没多话，一一布着，小声说了，鸡皮酸笋汤一会儿就得，爷们用点什么酒吧。
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2: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2: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4: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2: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5: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2: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6: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7: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6: 一直没怎么更新。
7: 不太会用那些。
8: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9: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0: 爷爷，粥好了。
11: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9: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1: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9: 茯苓健脾又安神。
1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0: 石斛。
9: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9: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3: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8: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1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20: 妈妈。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17号以来，常德市出现大暴雨天气过程，石门县、礼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监测显示临水支流叠水发生超历史洪水，礼县复兴镇日降雨量达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历史极值。石门县湖平山镇日降雨量达34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礼县复兴镇146毫米，18号0点至1点。 刷新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历史记录。石门县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聘，紧急转移6150户，1.5万余人。澧县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30人。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00人携冲锋舟等排涝救援设备，已赴石门县执行任务。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灾害来临之前有哪些征兆？如何防范应对呢？村村响大喇叭为您支招。首先，如果是住在山区的朋友，怎么提前判断泥石流是不是快要到来了？该留意哪些地方呢？
1: 持续降雨或强降雨时，一定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泥石流发生前，大自然会发出这些警报：一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二山洪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三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四沟谷深处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
0: 如果突然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那就是跑，要往高处跑，垂直跑。
2: 一，马上向与泥石流垂直的两侧山坡上爬，爬得越高越安全，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方向往下跑。二，不要上树躲避，可以就近选择树木生长密集的地带逃生，密集的树木可以阻挡泥石流的前进。三，不在屋内停留，若身处房屋内，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不贪恋财物，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危险区。五，如果陷进泥石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
0: 如果是在野外露营或者徒步时，怎样预防泥石流？请记住这三句话。
2: 一，关注天气，出行前查看天气预报，雨季或有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沟谷。二，选好营地，扎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远离山谷底部、河沟口、陡崖下方。三，及时撤离，沿山谷徒步时，一旦遭遇大雨，马上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
0: 滑坡停止后是不是就安全了？一些人着急想回去拿点东西，顺便看看房子坏没坏，那到底可不可以回家呢？
2: 乡亲们，千万不能，这个时候的危险可能并未解除。泥石流刚过去，上游可能还堵着泥沙，或山体已经松动，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淤泥坍塌等次生灾害，需等待相关部门全面排查，确认安全后，再听从指挥有序返回，切勿擅自闯入。
0: 5月14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幼子身着新中式服饰的视频走红网络。孩子头戴的虎头帽产自花园县18洞村，是当地苗秀创新文创产品，眼下市场订单不断。记者走进18洞村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秀娘们正加紧赶制虎头帽，订单车间内一派繁忙。花园县18洞片区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店长吴满金：
3: 今天一早就报了3000的订单，现在还有一只新的订单进来，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1个月以后了。秀娘们一直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中。
0: 花园县18洞村秀娘施美庆：
4: 加班我们也开心啊，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帽子啊，我们加班加点都要把它们做出来啊。
0: 虎头帽是湘西苗族传统民俗事物，饱含淳朴民俗风情与美好祝福，寄托着长辈期盼孩子体魄强健、勇敢无畏的心愿。18洞苗秀虎头帽巧用传统纹样搭配苗秀技艺，既传承千年非遗苗秀文化底蕴，又贴合当下国潮审美，新潮又耐看。近年来，18洞村持续探索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发展，让古老苗秀走出深山，走向更广市场。花园县18洞片区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店长吴满金：
3: 没想到我们绣娘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虎头帽能被这么多人的喜欢，这不仅是苗乡的手艺，也是绣娘们的心意，更是我们的非遗能被看见、能被喜爱的证明。
0: 当地绣娘将苗族特色图腾、花鸟民俗纹样融入现代生活用品设计，打造出虎头帽、古风香囊、国潮手包等多个爆款特色产品，带动了周边8个村寨500多名妇女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村民人均每月增收1500元以上。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近日，为落实湖南省2026年政务服务和数据工作要点有关安排，省数据局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集中上线14个市州一申请公开平台链接。至此，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根据自身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天，省残联发布湖南首批10家残疾人维权工作联系点名单，涵盖律所、社区、助残机构、行业协会及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畅通残疾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目前多家联系点已开展公益普法、法律援助、搭建听障人士维权平台等务实行动。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湖南盲人按摩行业收到一份法治礼物。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湖南荆州湘潭律师事务所、湖南省盲人按摩指导中心、湖南省盲人协会共同发布《盲人按摩机构法律风险防范指引》，系统梳理了资质合规、用工管理、诚信交易、服务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经营规范6大板块的关键法律风险。这是湖南首次针对盲人按摩行业编撰法律风险防范专项指引，也是今年企业服务年残联系统服务涉残市场主体的一项务实举措。为了给在校大学生提供兼顾学业与竞技的通道，同时通过逆序选材平衡各队阵容差距，提升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5月16号下午，2026年湘超大学生内援选秀大会在长沙举行。经过4轮选秀，共有29名球员从163名参选球员中被13支队伍相继选中。张家界队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中南大学的中锋、中后卫黄旭，长沙队则在第1轮第11顺位选中了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场王睿。永州队在第1轮第13顺位选择了中南大学的后腰、中后卫王宁。
1: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5月15号到19号在郴州火热举行。本届矿博会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共设1200个国际标准展位，分为矿金化石陨石、彩色宝石、工艺品、观赏石4大展区。参展商达612家，其中国内540家，境外72家。境外展商来自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矿博会在服务方面首次推出矿博会加仓储、矿博会加物流、矿博会加金融3大模式，境外展商可享展前免费仓储和展后长期存放服务，门道馆一站式物流体系提供跨境展品快速通关、现场装卸等全程保障，银行网点则在展馆内设立服务柜台，配备可多种语言沟通的工作人员，为展商提供账户结算、购汇转汇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郴州海关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扬州：
2: 实行统一担保，减轻参展商负担，优先查验，快速放行，让海外矿金、化石、宝石等展品早点和大家见面。在现场，我们安排专人提供双语咨询，指导办理展品备案、通关、核销等手续，让外国朋友在郴州参展洽谈更顺畅、更舒心。
0: 湖南银行郴州分行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千科：
3: 我们设立了矿博专属服务窗口，配置了智慧风控工具，保障大家的跨境资金安全和价值稳定。这次借矿博会这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国内外展商拓展市场，融入本地生态，共同为湖南这个有色

0: 金属之乡书写开放共赢的新篇章。
1: 服务好不好，扎根展会14年的国际展商最有发言权。来自巴基斯坦的展商吉利，从2013年长沙举办首届矿博会到如今第14届，连续14年从未缺席，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矿博会的外籍展商。今年他再次带着产自巴基斯坦高山矿的海蓝宝石、摩根石和碧玺等精品矿晶来到郴州。他告诉记者，今年感受到展会仓储、物流和金融服务都更加顺畅了。在他看来，矿博会早已不只是交易平台，更是一年一度的老友聚会。巴基斯坦展商吉利。
2: I'm attending this show from 14
3: years, 我已经连续参加矿博会14年了，其中前2年在长沙，后面12年都在郴州。我喜欢郴州，我爱郴州，我爱中国。
1: 除了新老国际展商，本届展会还迎来了更宽领域、更高规格的国际参与。5月16号，阿曼郴州项目合作洽谈会顺利召开，阿曼政企代表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郴州本地企业代表开展深度交流洽谈，在矿物宝石收藏、陨石研究、文化旅游、石化催化剂深加工、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带一路侨助矿博借桥出海，华侨华人郴州行活动同步启动，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到郴州考察，围绕矿物宝石、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开展招商推介与项目对接，助推郴州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城市产业升级及文旅融合。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6: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5: 欢迎欢迎。
7: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5: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8: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5: 哦，再想想，再想想。
6: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5: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9: 女飞手？
5: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0: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1: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9: 哦，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9: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8: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9: 叫希望的田野上。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 看来只能用我祖传。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京，山间林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法》。本书是一部心理励志类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教人如何复盘内心。人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心法。人生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射，人心即宝藏。最大的个人发展之道是从事上努力转到心上努力，践行由内而外、内胜外亡的成长模式，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 3.0 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
3: 各位好，我是思雨。
5: 嗯，
3: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欢迎到智囊团主脑啊，是来自于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丽刘教授。欢迎刘教授，你好。
5: 你好，
6: 大家好。
5: 本期嘉宾刘丽，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童消化营养领域1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小儿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儿童营养性疾病的诊治，尤其对儿童临床营养支持治疗、饮食与营养咨询指导，如厌食、挑食、偏食、生长迟缓、肥胖等具有较深的研究。
3: 再次欢迎刘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嗯，
3: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5: 是
3: 每个老年人呢都是家里的宝贝。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老年朋友认为家里最宝贝的是什么呢？
5: 其实老年人呢最看重的不是儿子在忙什么啊，不是女儿有没有给自己买好吃的。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呢，老年朋友觉得最宝贝的其实是自己的小孙子。
3: 哎，真是这样的。在之前啊，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然后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之前，我爸妈真的是一个礼拜都不给我打一个电话。
5: 是吗？
3: 然后自从家里有了小孩之后啊，每天不仅要打好几个电话问问孩子最近的这个生活情况怎么样啊，学习情况怎么样啊，还每天都得视频来看一看小孙子。
5: 没错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肉。
3: 嗯，
5: 小孙子开不开心啊，衣服穿够了没有，吃没吃饱，有没有营养，每个问题呢其实都牵挂着我们家里的老人，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病。
3: 对。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吃饱，
5: 是
3: 或者是吃的有没有营养。因为很多爷爷奶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啊，跟在这个孙子后面一直追一直喂，然后有一碗饭呢可能是从12点喂到了1-2点钟都有，就一定要他把这个饭全部吃完，
5: 是
3: 才能够保证他一天的营养。
5: 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啊。有的时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人追着喂还挺幸福的啊。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啊，关心一下小朋友的营养健康问题。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和孩子饮食有关的啊，偏食挑食

0: 吃不爱吃饭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嗯，我们看到后台哈，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还有人问怎么来收。

0: 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需要蛋白质，需要微量元素，需
1: 是。
0: 要矿物质，对不对？这些营养元素都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的一个合理膳食、均衡膳食，对我们的营养摄取是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这种均衡的膳食，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摄取到一个合理的营养，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蛋白质对于他的生长发育是更重要的。
2: 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每天吃什么、吃得怎么样，真的是非
0: 对，
2: 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食养指南里啊，有个细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年版。很多人不禁想问一下啊，这个指南的发布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们的儿童啊、青少年啊这类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相对是比较多吗？
0: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看到的还算多吧，因
2: 嗯，
0: 为大家也现在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营养门诊经常能看到消瘦的孩子，
1: 啊，
0: 也能看到这种生长迟缓。其实生长迟缓，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会有点拗口。
1: 啊。
0: 其实生长迟缓就是指的是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两个标准差。就是说他的身高长得不太好。比如说像我们在班上面排队哦，
2: 都要
0: 排
2: 站
0: 在
2: 到
0: 比
2: 最
0: 较，
2: 前面。
0: 哎，对对对，排在比较靠前的孩子可能就有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
1: 就是如果长得太矮，就是可能是生长迟缓了。生长迟
0: 对，
1: 缓，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说到的发育不良？
0: 类似吧，可能
2: 比
0: 是一
2: 较
0: 些，
2: 类似。
0: 对，类似。我刚刚也讲到了，一个是身高的问题，属于生长迟缓，还有体重长得不好的孩子，但是他身高是够的，那么这一部分孩子可能是一个低体重、消瘦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几大类都是属于营养相关的问题，然后这一类大部分也跟饮食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饮食结构的一些不合理、不均衡有一定的关系。
2: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在想，我们现在大家生活水平这么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营养不良或者是发育迟缓的孩子呢？特别是我前两天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种在沙滩上散步的一个小胖墩儿，就是肉肉的，然后特别可爱的一个背影，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这是爷爷奶奶心目当中孙子最好的样子，就是感觉一定要长到胖乎乎的，才是这个营养达标
1: 身上
2: 了。
1: 是不是还要有用那种轮胎？
2: 对，弹呀弹的那种感
1: 那
2: 觉
1: 个
2: 哈。
1: 肉都挤在一堆的那种轮胎的形状。
2: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其实是跟他的这个营养啊是成正比的。
0: 对对
2: 但
0: 对。
2: 我们说小朋友如果容易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是不是表示这个小朋友偏食挑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呢？
0: 我们临床上看到确实有很多挑食偏食的孩子，但是挑食偏食，因为我们需要的营养元素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不同的食物种类它提供的营养元素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主食，这种谷薯类的食物，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那么我们的肉类，包括水产品，像鱼啊、虾啊、蛋啊之类的，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这种蛋白质，还有一些矿物质，那么我们的蔬菜水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的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讲求一个膳食均衡、食物多样化，
1: 其实刚才刘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膳食啊，鱼啊、肉啊，包括谷类啊、谷
0: 对，
1: 薯类啊，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好像都不爱吃，我
2: 而
1: 不知
2: 且，
1: 道，
2: 但是你们家小朋友长得也很结实，身高也是达标的。
1: 思雨，你们家孩子吃东西怎么样？就偏不偏食？
2: 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胃口还挺好，但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刘教授，就我们家小朋友不吃葱啊，这个算是挑食吗？就他只是不吃葱，但如果这个葱啊，你比如说包在那个饺子里啊或者什么，他只要看不见，他好像就没有关
1: 他是不
2: 系。
1: 是对这个绿色会有一点点这
2: 对，他就是看到菜里面有葱，他就一定要挑出来。这个是属于偏食的范畴吗？
0: 个 这个其实是不属于偏食的范畴，
2: 哦。
0: 因为我其实开始也想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很多 特别是老人家，就会觉得哎，我孙子什么都吃是最好的。
2: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了我们有几大类食物，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就是我们每天要吃的，我们可以吃饭可以吃面条，他都可以选择。

0: 然后就是荤菜就是肉、蛋啊、鱼啊、虾呀、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们的蔬菜，有绿叶蔬菜，也有瓜果类的蔬菜，然后就是奶，每天我们要喝奶嘛，然后就是水分。那么，其实我们一大类食物里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吃圆白菜，但是他可以吃菠菜，可以吃小白菜。
1: 就它可以换着种类
0: 对，
1: 吃，
0: 他换着种类吃，这一大类食物里面，他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食物，他都可以选择，他只是不愿意吃某一样食物，这个是对他的，均衡膳食和对他整体的营养摄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
0: 就像每个人都会有点小性格、小脾气，他只是不愿意吃葱，但是他并不拒绝绿叶蔬菜，不拒绝其他的蔬菜，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2: 其实饮食有的时候也需要个性化啊。你看我们
0: 对
2: 的后台有一个叫芊芊的朋友，他说今天的节目听起来很有意义，一直守着听，因为孩子生长迟缓，这是很多家庭的烦忧事。然后
0: 对，
2: 还有我们的若冰啊，若水，他说需要膳食要搭配得全面。你看，其实每一个家庭啊，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孩子吃的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关于孩子挑食偏食啊，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我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孩子会偏食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这个要分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讲了哦。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这种幼儿，很多时候可能跟他的一个喂养不当有关系。有些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不愿意吞一些吃一些粗糙的食物，那么家里面就会给他一些过于精细的喂养，经常吃一些流食和半流食。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些比较粗糙的、质地比较硬的固体食物。那么很多家长还会跟我们医生说，哎，我们家不愿意吃，那我就把什么都打成泥啊，打成糊糊给他去喂。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一些不良的饮食行为，就像开始主持人讲到的，哎，边吃边玩，边吃边看电视，边吃边玩游戏，让家长追着喂，一次喂下来就得1、2个小时，饭都凉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么我们建议孩子每一顿饭的时间建议在20到30分钟以内。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很快哦，然后大家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的合理，比如说经常大家喜欢买零食吃，有时候小朋友把零食当饭吃，还有一些孩子就是经常家里面也比较忙，家长就给他叫快餐，可能一些这种高脂肪的食物、高油的食物、高盐的食物会吃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为了美嘛。特别是现在一些青少年，可能过度注重这种体型，以瘦为美，也会看到一些这种过度节食的病人。
2: 哦，刚才你讲这么多因素，我感觉这好多因素跟我都好像哎。
1: 对，其实特别是在一些学校旁边
2: 是，
1: 总会有一些卖小零食的。我记
0: 对。
1: 得那个时候，我妈妈说每次去接我啊，有时候找不着我的时候，就得往零食摊上去找，结果发现左手一个炸串，右手一个冰淇淋，然后回到家就不吃饭了，就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现状啊。
0: 是。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挑食偏食啊，是不是孩子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包括他的喜好，跟家里的就是成年人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他们爱吃的，小朋友可能大多也会爱吃；他们不爱吃的，可能小朋友从小也不爱吃。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对对，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有，就是我们问孩子的病史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哎，宝贝，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可能告诉我：“哎，我不喜欢吃蔬菜。”然后那个家长也，爸爸妈妈也会说：“哎，这是的，我们家孩子不太爱吃蔬菜，所以他大便拉得不好，怎么怎么。”然后孩子就会说。你也不喜欢吃蔬菜，
1: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不爱吃的东西就不会在家做，
0: 对，
1: 家长一不
0: 是
1: 做，
0: 的，
1: 小孩接触的少，他就更
0: 对，
1: 加不喜欢。
0: 对对，所以家长朋友一定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孩子的榜样，然后一定是要在餐桌上跟孩子一起坐下来吃。
2: 刘老师，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么多患者里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偏食挑食特别严重的孩子？
0: 有的，有的。 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小朋友目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类食物，有一小部分孩子是特别的不愿意吃这种叶类蔬菜，所以这种导致便秘的孩子是我们临床工作中看到的比较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维生素 B。

0: 缺乏导致的一个维尼科脑病。当时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就是眼肌的一个麻痹，然后整个反应很迟钝，同时也伴有一些神经精神方面的表现。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发现他是一个维生素 B1 的一个缺乏，其实后面我们反复去追问病史，还是家里面就是这种吃外卖吃的比较多，都是一些过于精细的食物，在家吃饭吃的比较少。当然，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他是用了一些抗癫痫的药，那个药物会影响这个维生素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像您刚刚提到这个维生素 B1，它一般在哪些食物当中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呢？
0: 它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天然食物，比如说我们天天吃的谷类，我们吃的米饭，都是含有维生素 B1，但是，我们现在吃的米饭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有点不太一样
1: 它可能经过精
2: 加
1: 工，
2: 更精致了啊。
0: 对，它过于精细的加工，因为维生素 B1 就是在谷类的表面或者是胚芽里面，如果过于精细的加工，可能会对维生素 B1 的损失会比较大。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自行去购买一些胚芽米，就是在胚芽还保留完整的这种米粒，
0: 是的，
2: 就尽可能的保证粮食它原来的这种营养状态。
0: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糙米饭。就是我们的精米，再加上一些杂粮啊，一起去吃。
2: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解答哈。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3: 当地时间6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铅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6: 等一下，
11: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6: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叫做阳光正好，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不想吃饭，我就让他不吃，饿着。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的本能，饿的时候就会吃了，挑食不存在的呀。
1: 哎，这个应该是现在很多父母的一个真实写照哈。

0: 是
1: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带孩子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吃那肯定就是你不饿，等你饿了你自然会吃了。
0: 嗯，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存不存在真的就是不吃汉？
2: 我很赞同他的做法。
0: 很赞同。
2: 对，因为现在特别是一些小年龄的儿童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在带，我们都知道隔代亲，爷爷奶奶最亲孙子孙女，对不？
0: 嗯，
2: 那么他生怕孙子孙女饿着了，可能嘴巴边上就没有停过东西。
0: 啊，
2: 嗯，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饥饿感，他不知道饿是什么感受，所以他也不会问你要东西吃，反正东西会不停的过来。
0: 嗯，
1: 对，吃完早饭以后上点水果，水果吃完之后来点坚果，坚果之后呢，
2: 哦，
1: 再来点小零食，然后又到了饭点了，这个时候肯定又不饿了。
0: 我觉得当小朋友好累哦，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吃。
2: 所以一定要让他有饥饿的感觉，他才会主动的去找食物吃。
0: 嗯，
2: 然后吃饭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0: 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叶子啊，他说孩子挑食呢是因为食物不好看，多做一些颜色鲜艳的食物，好看新奇的自然就会吃饭了。哎，这也是一个观点。
2: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孩子家长，
0: 嗯，
2: 就是做各种各样颜色的饺子呀，五颜六色的饺子呀，
1: 漂亮。
2: 然后那个孩子因为存在有过敏的情况嘛，
0: 嗯，
2: 然后要吃特殊的奶粉，那么这个特殊的奶粉味道不太好，那么这个妈妈就给他做成奶昔啊。
0: 嗯，
2: 然后加一些水果在里面做成水果奶昔，那么孩子就更容易去接受这个味道和他的一个食物。
0: 就是食物如果做得更加精致的话，需要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花很多的心，
1: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为了让孩子吃饭。
0: 能看我们，
2: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也都挺好的。
0: 嗯，
2: 我记得我们家仔仔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幼儿园老师也带着他们做一些各种颜色的这种水饺呀，
0: 嗯，
2: 然后各种颜色的饼啊，
0: 嗯，
2: 让他们自己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当中，然后小朋友就会对食物更加有兴趣。
1: 哎，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
2: 嗯，
1: 除了不吃葱他还不吃大蒜叶，但是有一次他们幼儿园就是让每个人带一头大蒜，大蒜籽过去然后种，等这个大蒜叶种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叶子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种的大蒜叶剪下来切碎以后，然后加上一些面粉鸡蛋和成饼煎着吃，啊，吃了特别多。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亲手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以后，他也会对食物产生兴趣。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小方法。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
1: 嗯，
0: 想问一下专家，如果您的孩子不吃饭了您会怎么办呢？会不会打他呢？
2: 我们家两个孩子食欲都特别好，可能是跟我们自己工作太忙了也有一定的关系。真的就是就像开始那位网友说到的，嗯，如果不吃那就饿一顿吧，下一顿自然而然就吃得好。
1: 所以这是刘教授的观点，也是他的方法，确实是很管用。
0: 是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赵女士啊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1: 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说。
3: 就是我们家孙子就是这个现象，他老是积食，舌苔很厚，有时嘴巴很臭，有口气，在他那个脾子，我孙子。
0: 嗯，您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不要听那个收音机，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
3: 啊，
0: 因为两边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延时。
1: 嗯，对，赵女士她刚刚的情况呢是孙子是5岁2个月了，身高快1米2，应该这个身高是还挺标准的，
0: 嗯，
1: 体重39斤不到，很容易积食。积食可能是我们西医当中没有这个说法哈，就是舌苔比较厚，然后嘴，
2: 嗯，
1: 口腔里会有一些异味。
0: 嗯，
1: 想问问这个刘教授，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嗯，我们西医一般的说法就是消化不良。
0: 嗯，
2: 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发布的，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发布的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个生长迟缓的食养指南里面也提到了，
0: 嗯，
2: 就是我们食药同源
0: 啊，
2: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些这种助消化的一些食物。
0: 嗯，
2: 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山楂、山药，还有大枣啊，还有橘皮，这些都有一个健脾开胃助消化的一个作用。
1: 嗯，那像赵女士说她孙子啊是5岁2个月，身高快1米2，体重39斤不到，这个身高体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畴吗？
2: 这个身高有1米2了吗？
0: 嗯，
1: 快到1米2
0: 了，
1: 应该还算是蛮高的。
2: 嗯，对，她的身高是非常 OK 的。
1: 嗯，
2: 她的体重肯定是差了一些，
1: 体重还不太够。
0: 嗯，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会要建议一个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也就是叫做平衡饮食。

0: 平衡饮食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一个食物的一个多样化。
1: 嗯。
0: 多样化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每天应该要吃多少种食物才能达到一个食物多样化呢？
2: 哎，别说，我们昨天有做功课。
1: 是，哎，这个我们昨天在办公室还真聊过，就是看一天要吃多少种食物，一周要吃多少种食物。我觉得做到真的有点难哎。
2: 对，好像是说一天啊，应该是要达到15种左右的食物才是。
1: 一周好像是25种吧，我记得。
0: 我们每天至少要12种，
2: 十二种，
1: 一天12种。
2: 你看我们这标准还提高了。
0: 每周的话，至少要25种以及以上。那我们的膳食种类前面已经讲到了，包括我们的谷薯类，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鱼、禽、畜、肉、水产品、鱼虾，还包括我们的这个豆制品以及奶，然后再加上水，对不对？水不算食物的种类啊。那么一共要12种，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比如说我们早餐吃什么，小朋友的话，我们早餐肯定会给他要喝一个奶，对不对？喝了奶之外，我肯定还是要给他吃一个
2: 小馒头、
1: 鸡蛋、
0: 包子、鸡蛋，然后我可能还会弄一些小的蔬菜，比如说黄瓜，或者是炒一个黄瓜炒鸡蛋。这就有好几样食物了，
2: 这是4-5种了呢。
0: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午，首先我们要有主食吧，主食我们可能主食里面会加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煮一点杂粮饭，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菜，菜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荤菜，至少有两个荤菜吧，我们家里面，比如说茄子肉泥，对不对？然后可能还会来一个清蒸的鱼，然后再会来一个炒叶类蔬菜，对不对？这里面肉就有2种了，蔬菜也有2种，对不对？然后还有米饭，然后可能还会来个汤，比如说
2: 这样算上去好像12种食材好像挺简单的，
0: 对，
1: 听起来好像还很容易达到。你包括我们一个菜里面，你像除了菜啊、肉啊，还有这个什么辣椒啊、葱姜蒜，
2: 那
0: 葱姜蒜只能算调料了，因为那个量
1: 是
0: 非常非常少的。
2: 你不能这样去凑数哈，葱姜蒜是不算的。
0: 但是葱姜蒜对于调味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2: 好，所以每天达到12种以上的这种食物的种类，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目的了哈。
1: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来关注一下我们小朋友的饮食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有小朋友的饮食方面或者是营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
14: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

0: 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7: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8: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
12: 我是深晨。
1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说到的是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12: 是，
10: 后台有一位叫做你饿吗的朋友说，有字幕就好了。哇，你这个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
12: 是，
10: 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去实现这个问题好不好？
12: 你看我们的后台有个网友叫做猫咪，他说挑食呢就是因为不懂食物的来之不易啊，打就完了。
10: 哎呀，
12: 这个我们不倡导啊，这打完之后孩子更不爱吃了。
10: 但确实啊，让孩子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真的很重要。
12: 是，
10: 像我们刚刚还在聊，现在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在郊区租上那么一块地，

0: 然后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带着孩子去种菜，让孩子知道这个菜啊种得非常的辛苦，平时不爱吃绿叶蔬菜的小朋友啊，这是自己种的也吃得特别香了，
1: 对，自己亲手来打理过的菜地啊，种的菜呀、啊、可能吃起来感觉也不一样，
0: 对，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去种菜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啊，还有一些蘑菇，就是买那种盒子在自家阳台上就能种的小蘑菇呀、或者你哪怕种一些葱啊蒜啊这种小东西在家里阳台上就能实现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培养孩子这样一个生活的乐趣啊也很重要，对，促进食欲啊，防止这种挑食啊也很重要。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个朋友啊叫雷电，他说我们家孙子呢啊就是挑食啊，然后呢现在还有节食的情况，说要减肥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小胖墩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减肥或者是节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我们最近在门诊碰到两个孩子，一个是一个男生上初二，那么他就是因为可能慢慢有了爱美之心，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就叫他小胖墩，
0: 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心了，
2: 对，他就不开心了，然后就开始首先是节食，节食还算好，因为他还什么都吃，但是就是疯狂的运动、然后两个月时间整个瘦了20多斤，然后家长也非常担心了、就带到医院来做了全面的一个身体检查、那么这个男孩子还是比较好，就在于他虽然说已经开始控制饮食，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能做到一日三餐、按时去吃，同时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然后目前来说因为时间不是特别长，对于他的骨关节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身体状况目前还是好的。那我们也碰到了一个女孩子，是一个6年级的小姑娘，那么她的减肥方法就有点过度的极端，那么她就是每天控制她自己的饮食，每顿饭一天是吃2顿饭嘛、对不对，早餐不算，每顿饭的主食是控制在50克以内。
1: 哦，这么严格，
0: 每顿50克，50克大概是多少呢？
1: 50克就不到1两吧，
2: 就是对，就是1两啊，
1: 对
2: 50克，然后肉的话只吃那个水煮的鸡胸肉和虾，其他的全部都不吃，然后再吃一点点蔬菜，水果的话基本上就是吃一点苹果，那种含糖量高的水果是完全不沾的，那么这个孩子这样子吃了2到3个月之后，体重已经下降了30斤左右，然后这个孩子到我们的门诊来看，明显就是精神不济，面色苍白，然后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你觉得孩子的精气神怎么样，他妈妈就说学校每天都有跳绳的任务，他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想跳、也不怎么愿意去跑步，
0: 跳不动了，
1: 然后你节食节出问题了，
2: 对、然后就是上课时间也有点打瞌睡、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甲状腺功能，包括他的月经啊、这些都受到了影响、包括他体内的一些磷啊镁啊这些指标、包括一些维生素的水平都是有下降的、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相当于他这种不当的节食已经影响到了全身各个器官，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甚至于对他的心脏功能、肾脏功能，还有他的这个骨代谢都可能有
1: 有影响。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啊，现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还是一些小朋友啊，都开始追求自己体型体态的一个好看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身高体重的发育过程当中，一些必要的脂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一味的去吃这种水煮菜，虽然你感觉食材达到了这么多，但是你的这个能量和脂肪摄入不足，你的学习肯定是没有精气神的、你平时的运动肯定也是达不到的，对生长发育一定会有影响。
1: 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呢，就是三餐规律一点啊，我们吃的营养一点，其实对发育来说是有帮助的。当然刚才像我们刘老师讲到的这个患者6年级的小朋友，短短时间就节食来减肥、来控制体重，然后达到了30斤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但是说实话啊，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毅力的，你知道吗？
2: 对，这些孩子都很自律、
1: 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自律的小朋友一般我觉得他学习上面也会很主动一些，
2: 对
1: 对
2: 他。

0: 成绩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只是这段时间他自己也说，
2: 就是为了追求这种身材，
0: 上课打瞌睡，
1: 嗯，
0: 上课打瞌睡可能跟他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因为他已经甲状腺功能有一点点问题了，
2: 嗯，这个是节食太过了，
1: 哦，
2: 刚刚您提到还有一个男孩是因为这个运动过量，在短时间内，
0: 嗯，
2: 这个瘦了太多了，其实也是不提倡的，
0: 对，但是那个男孩子目前来说，我都觉得他还是在，因为他的整个评估下来还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2: 嗯，
0: 正常的范围，那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营养宣教，
1: 嗯，
0: 告诉他，哎，你现在的身材之前可能稍稍有点胖，现在的身材刚刚好，那我们就保持住就行了，
2: 嗯，
0: 你只要不吃夜宵，然后正常的一日三餐，合理饮食，然后我们适当的运动就 OK 了，
1: 嗯，
2: 不要把运动的这个频率
0: 对
2: 加到了那么大，
0: 嗯，对，
2: 没有必要了，
1: 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0: 嗯，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个网友佳佳啊，
0: 嗯，
1: 他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
0: 嗯，
1: 他说对孩子来说呢，如果劝吃饭的人太多，他就会把吃饭当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儿，
2: 嗯，
1: 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像我们的爷爷奶奶，是不是经常说：“哎呦，孙子，赶快吃点肉啊，吃点排骨啊，多吃一点，恨不得把所有的菜全部夹到他碗里。”
2: 对，一到吃饭就感觉特别有仪式感，就大家都上来说教了。哎呀，要多吃这个菜，这个菜多吃了，就是鱼吃多了就聪明。
1: 对，
2: 然后这个青菜吃多了你就能长高。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家都是充斥着这种声音。
1: 对，
2: 小孩就会觉得压力还挺大的。
0: 其实这种说教式的教育，我觉得不管是在吃饭上面还是在学习上面，可能都是会比较让小朋友反感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营养教育现在已经渗入到了学校呀、幼儿园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新媒体，还有我们的绘本，
1: 嗯，
0: 还有小朋友看的一些动画片，
1: 嗯，
0: 各个角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进行引导，而不是要每天重复性的用这种说教的方式来引导，
1: 嗯，
0: 做一个营养宣传教育，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动画片，看一些绘本，然后也可以跟他一起，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起去农场，
1: 嗯，
0: 去种菜，了解这个食物的来源，来之不易，他就会更珍惜这个食物。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多渠道，然后让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做这个营养教育。
1: 你看我们的网友功夫熊猫啊，他后台留言，
0: 嗯，
1: 他说老话说心情好胃口就好，吃饭的时候不要轻易责骂孩子，
2: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之前我们也碰到过有病人在门诊跟我们讲，哎呀，不是我不想吃，一坐下来吃饭我爸爸就开始讲，哎，你今天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啊，怎么怎么怎么地，
2: 啊，
0: 哎呀，我真的就不想吃了，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饭桌，赶紧离开他的絮絮叨叨，
1: 嗯，
2: 所以食不言寝不语，在吃饭啊睡觉之前，就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么多日常的事情了，我们完成好吃饭和睡觉之后，
1: 嗯，
2: 我们再来平心静气的聊天，
1: 嗯，
2: 这样是可以的。
1: 其实
0: 要聊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2: 嗯，
1: 是，其实这个营养呢对小朋友来说，
0: 嗯，
1: 全面一点会更好一些。我们今年讲合理膳食啊，一直是营养周的一个主题，
0: 嗯，
1: 啊，我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良养是良医呢？就是您给我们广大的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来讲一讲，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养它主要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0: 养其实主要就指的营养，其实我们身边都可以看到哦，
1: 嗯，
0: 吃得好的孩子，他往往身体体格发育会更好，会长得更高更壮，
1: 嗯，
0: 同时他的免疫力也会更好，会更少生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确实这个营养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的基石，那么充分的营养能促进我们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代谢，也能够调节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菌群，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免疫力，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合理膳食，均衡膳食，不挑食不偏食，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健康。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啊，讲到的是小朋友的这个营养的问题，
0: 嗯，
1: 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大家继续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5: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6: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5: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6: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7: 同学们，上课。
8: 老师好。
7: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9: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0: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1: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8: 退休后去上学。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17: 是，
16: 我们跟刘教授一起啊，再来跟您聊一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营养的这样一个问题。
17: 嗯，其实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迟缓呢、挑食啊、偏食啊，很多朋友包括爷爷奶奶都很紧张哈。如果儿童真的发生了

0: 种迟缓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危害，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信号呢？
1: 它的危害，就是说前面已经讲到了生长发育，主要就是身高不够嘛，对不对？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就是有可能影响成年时期的这个身高，然后同时也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率。那么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危害哦，其实很多家长就会讲，那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孩子要长得更好一点，
0: 是。
1: 那么要长得好一点，除了要吃得好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睡得好，要运动得好，那么很多家长也会说运动他没时间运动，其实我们现在的运动也是渗入到了我们每个学校，像我们家仔仔现在是上小学哦，每天都有阳光踏课间，会有跑操啊、跳操啊、
0: 跳绳，
1: 对，跳绳是
0: 对，
1: 是每天必须打卡的项目，对不对？确实运动对小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对于2到5岁的幼儿来说，那么他每天至少户外运动要3个小时，每天的运动量要3个小时，每天的户外运动要2个小时，那么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要1个小时。那么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呢？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小朋友的追跑打闹，小朋友都喜欢追追跑跑，对不对？
2: 课间都会跑动跑动，
1: 对。还有就是拍球啊，有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都是。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6到12岁的小学生来说，那么他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也是至少1个小时，那么他可以选择这种刚刚讲到的跑步啊，跳绳啊，跳绳肯定跳不了1个小时，
0: 那跳不了，
1: 跳绳只能间断的跳，
0: 对，那跳500个、600个就很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游泳啊、跑步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活动。当然有些孩子不愿意运动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融入到游戏当中，比如说我们小区里面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老鹰抓小鸡，还有一些这种叫什么猫和
0: 猫抓老鼠，
1: 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游戏，我看到都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在玩，玩得很开心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也会带着我们家孩子，比如说跳跳绳啊，做一些有氧的，比如说跳个什么胯下击掌、双腿开合跳，或者带着小朋友在小区里跑一个长跑，也不跑远了，就跑个1000米到1500米，
1: 对
0: 啊，他出出汗啊，然后呼哧呼哧一下，我觉得挺好。
1: 对，
2: 哇，对你来说，1000米到1500米都不算远。
0: 哦，这等于好像没跑。
2: 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如果平时没有运动基础的话，一上来就是1000米、1500米，其实还是有点吃不消的啊。
1: 对。
2: 另外，后台还有一位叫风的朋友，他说：“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
0: 重
2: 要
0: 事
2: 情
0: 说
2: 三
0: 遍。”
2: 这个零食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会占孩子的这个肚子，
0: 是
2: 会让他吃不下主食，吃不下饭菜，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那营养这个零食吃多了，还会有其他的危害吗？
1: 这个零食应该要合理的选择。零食的话，小朋友选择零食应该主要是选择一些奶以及奶制品，还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些能生吃的蔬菜。这才是他的一个健康的零食。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零食，可能是指的一些高糖高脂的膨化食品，对，还有一些麻辣条，
2: 对，
1: 或者是糖果，或者是这种腌制过的，像杨梅呀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是不建议选择的。当然也可以作为偶尔1-2次，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去郊游的时候，给一点点是 OK 的。
2: 你没有办法完全杜绝孩子不吃零食，
1: 但是也不建议作为一个奖励，因为我们也碰到有一些家长，他把冰淇淋啊、汉堡包作为 一种奖励，比如说哎，你考了100分，我就给你奖励，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2: 是很好的东西，
1: 特别特别神圣，
0: 特别有仪式感，是吧？
1: 对对对，
2: 就很期待，
1: 对对，特别期待，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东西。
0: 下次回去就跟孩子说，你考100分，奖励一个鸡蛋。
2: 不，考100分，奖励你跑1000米。
1: 我们可以说，哎，你考100分，我们可以奖励你，我们外出去野餐一次，对不对？我出去野餐也不一定要带一些这种不太好的零食，我可以带一些蔬菜水果，甚至于我做好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全麦面包，
0: 是
1: 一些糕点之类的都可以。

0: 我们带到外面去，然后铺个小
1: 铺垫，
0: 然后全家人围着在那里吃，也是一个很开心很愉快
1: 的事情。对，有
0: 的
1: 时候把东西拿出去吃，就比在家里好吃。
2: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出外吃饭嘛，对吧？外出吃饭。
1: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讲到的是儿童的营养方面的问题。
2: 是，
1: 如果线下大家还有相关疑问，想要去咨询一下刘教授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可以挂我的一个营养门诊。
2: 嗯，每周的周一啊，
0: 对，
2: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儿童医院啊，消化营养科来找到我们的刘丽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8: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情同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
1: 用
0: 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座小小的院子记载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和家人相处的岁月里又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寻访李大钊故地，理想的家庭，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的文华胡同，走在胡同里仿佛置身于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两边墙上刻画着许多历史名人的画像和词句。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到这里，寻访李大钊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点滴事迹。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今天由我陪伴您一起云旅行。16年前的回忆啊，是李大钊之女李新华写下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是一篇回忆录，其中记述了李大钊先生被害的经过，以及表达了女儿对父亲敬仰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们将前往故事的发生地李大钊故居，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哎，胡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这位呢就是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今天不仅咱们两个人去旅行，还有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跟他们打个招呼。
3: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你们好。
4: 你们好。
5: 你好呀。
2: 同学们对李大钊啊以及他的生平事迹非常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听听他们怎么说。
6: 李大钊他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是严厉的还是温柔的呢？
3: 哎，看来同学们对李大

0: 大招非常感兴趣啊，那我带大家到故居里面去看一看。
1: 走吧。
2: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院子，就是李大钊生活过的地方。刚一进门，我们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结构，从门口进来，居然是一段下坡路。平常人家的住所，为了防止雨天积水，院子都会比外面的路面高，而这里为什么大不相同呢？
3: 你好，刘老师。
4: 你好，你好。
3: 刚才啊，胡老师带咱们进了院子以后啊，发现这院子还真挺有特点的，尤其是这还有下坡，您能给大伙儿讲讲吗？
4: 我们故居的一个特点啊，是低于路面的，从这个坡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儿其实啊，是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的坡道，就是大钊同志一家在这儿居住期间啊，是以下台阶形式出现的，民间这叫三级跳坑啊，这也体现出这个小院子当时啊是比较一般的。
2: 虽然院子看起来简朴，但是李大钊却对这里情有独钟，这也是他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这里虽然比较偏僻，但环境很幽静，每到春暖花开，院子里的两株海棠竞相开放，清风徐来，落英缤纷，令人心旷神怡。这一番美景让李大钊第一眼就为之深深打动，决定把家安在这里，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相伴妻儿度过一段温馨幸福的美好时光。
3: 这里应该是故居的正屋客厅了吧？
0: 对， 对。
3: 哦，进来一看，感觉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的干净。
0: 它也有中国传统的客厅的元素哈，有钟，有花瓶，终生平安。但是更重要的，你看这一副对联。
3: 哎，同学们能看到吗？咱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
5: 铁肩
3: 当
5: 义，
6: 妙
3: 手
6: 著文章。
3: 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李大钊最爱的一副对联，他曾经至少两次写给他的朋友，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副对联呢，来自明朝的大忠臣杨继盛，他呀冒死犯检，去弹劾大奸臣严嵩，最后被冤下狱。他以诗明志，写的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3: 有一个字儿。
0: 对，有一个字不一样，李大钊给改了。李大钊在给他朋友写的时候啊，他把辣字改成了妙。
3: 哎，为何要这样改呢？
0: 李大钊他是教授啊，对吧？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他传播了真理，他发现了主义，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进来，所以妙手著文章也是他的重要的工作。其实经过他的文章，我们一读一看，这不仅仅是辣手啊，不仅仅辣，而且更妙。
3: 来，咱们看看这个客厅里还有什么陈设和摆设吗？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7: 哎，这有个电话机。
8: 这应该是当时的老式手摇电话机。
3: 嗯，胡老师，李大钊先生家还有电话呢。
0: 对啊，那个时候家里有电话的可真不多啊。但是李大钊他是北大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后来做校长室秘书，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3: 那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他挣的也不少，他在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就能挣120块大洋，后来当教授了就挣的就更多了。
3: 挣的更多了，那大概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在那个时候，
0: 比如说那时候的一个普通的职员嘛，他的每个月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员的10几倍20倍。
3: 这么多。咱们刚才进到故居里面也看了一圈，感觉他的房子非常的古朴，而且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房子啊。
0: 这李大钊先生呢，他真的是一位好人啊。那些他特别关爱青年，那青年学生经济上有困难找到他的时候啊，他都帮忙人家。他说从我的工资里面给你付点学费吧。但是他工资还没领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打个白条给会计科了。结果会计科的一发工资的时候，一看领的都是一堆白条，
3: 没有钱了，都是白条了。
0: 后来他参加革命工作呢，他这一块对建党啊，对党的组织的活动啊，他拿出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每个月拿出80块钱做党的工作了。
3: 大部分都用于他的革命事业了。
2: 李大钊的慷慨大方让他经常入不敷出，家里很是拮据，这可让他的妻子操持家务的赵任兰犯了难，但他却从未有过怨言，尽力维持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同时在李大钊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有一点在当时很令人惊讶，李大钊是曾留学海外又在北大执教的青年才俊，而妻子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那么他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相知，最后结为伴侣的呢？
0: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卧室。
3: 那 这张照片。

0: 应该就是李大钊跟他的妻子了啊。
1: 对，赵胜男女士。
0: 胡老师，俩人是怎么相识的呀？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看这照片上他们俩谁大呀？
0: 哎，咱问问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看这照片上俩人谁的年纪大呀？
2: 我觉得是李大钊大，因为他有胡子呀。
3: 因为照片的年代太久远了，这个还真不好看出来。
0: 胡老师，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实际上啊，赵胜男比李大钊大六岁，而且赵胜男到李家的时候呢才16岁，那时候李大钊才10岁。
2: 啊，怎么会这样？
1: 其实就说起来，李大钊的出生啊还是非常的悲惨。他没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才1岁多，他母亲又过世了。所以他是他的爷爷把他带大的。他爷爷对他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关爱疼爱他。3、4岁就让他读书识字，对他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毕竟爷爷年纪大了。后来就寻摸着找到一家非常贤惠的姑娘，就是赵胜男女士，比他大几岁，
0: 照顾李大钊。
1: 对，应该他对李大钊进行照顾。所以他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他要操持家务。他李大钊后来读书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在天津读书6年，家务是赵胜男操持，甚至李大钊在这儿的学习啊、生活的费用，都是赵胜男在家里面腾挪周转。
0: 真是如姐如母一样照顾李大钊先生啊。
1: 对。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8: 哎，开门。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李大钊留学归来，被聘为北

0: 北京大学的教授，就把在家务农的妻子从河北烙亭接到了北京一起生活。他下班回到家里，总要帮助妻子料理家务，一点也不摆教授的架子。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说《理想的家庭》，提到理想家庭的标准就是平民的精神、一夫一妻、真正的爱情以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即卫生需近于科学，教育需近于原理。那么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是遵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这就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的卧室。
2: 哦，
1: 啊，这照片上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李兴华。
2: 哦，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本文的作者。
1: 对，
2: 李大钊工作繁忙的话，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呢？
1: 啊，李大钊是特别关爱孩子们，喜欢孩子们。就小女孩是有时候非常怕黑，她就回忆说有一次夜里面她非常怕，然后吓着了，她爸爸呢就把她抱到了他们的主卧去了，跟她讲小孩子不要怕鬼。爸爸十几岁的时候是在永宁府中学读书嘛，离家100多里，他要走回去，要走2天，夜里面要经过一个很黑很黑的乱坟岗。他有一天夜里面他就觉得突然感觉前面出现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想那可能是鬼吧，但是他心里还是特别鼓舞自己啊，这个点亮了火跑上去一看，果然还不是鬼，是一个拴马的石头啊。他从这里面也得出一个感受啊，他说我们不能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啊，让小孩子不要怕。
0: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李大钊不但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更是一个满怀慈爱的父亲。他给李兴华写下歌谣，希望他身体健，体力高，看我将来做英豪。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李大钊还亲手制作军旗，陪孩子下下棋，唱唱歌，讲一讲动人的故事。在这个温馨美好的家里，李兴华一天天的成长，变得更加机敏，更加有胆量。
3: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0: 课文中所提到的哥哥是李大钊的长子，就是李兴华的大哥李宝华。当时正是李兴华的机智和勇敢让出门在外的李宝华逃过一劫，脱离了反动军警的魔爪。
1: 这是李宝华的房间。
2: 哦，这是他的照片吧？
1: 对，
2: 给同学们也看一下。
1: 李宝华是李大钊的长子。
2: 那李大钊对他有什么影响？
1: 李大钊啊，都希望他的孩子们成为有担当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他们遇山不愁，逢水不惧。
2: 哦，
1: 他希望孩子们要有事业，有担当，有作为。
2: 哦，
1: 李大钊中学毕业之后他得填报志愿啊，
2: 人生的转折点。
1: 对对对，他当时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去做学医啊，还是学做银行的职员啊，还是进北洋法政学校呢。最后他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他这时候呢给他的伯父啊写了一封信。他伯父在是家乡的私塾先生，伯父给他的回的信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你要去游山就去游最大的山，你要去游水就去游大海。
0: 在伯父的鼓励下，李大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政专业，就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他的子女也传承了父亲的家风，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 这里呢就是李大钊的书房。李大钊是妙手著文章，所以在家里呢他的革命斗争的主战场啊，是他的书房。你看这儿有他的
2: 对书桌。
1: 书桌，对。据统计呢，他住在这儿的4年里面，他写了文章啊，发表了就140多篇。你看他的工作那么繁忙，那么多的课，那么多的活动，他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呢，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这边呢是他的会客室，这边他有桌椅啊，这边有组织了很多重要的研讨，也有重要的会议。
0: 一张小小的桌子 见证了风云激荡的历史。李大钊在这里主持过党的会议，接待过文化名人、青年学生，与他们一起共商救国大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共产国际到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这书房里面呢还有一件特殊的物件，就在你身后，看看认识吗？
2: 来，让同学们看一下，大家认识吗？
4: 这个是钢琴吗？感觉和钢琴不一样啊。
5: 老师，我认识，这是一个脚踏的风琴。
1: 对，这是李大钊自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可宝贝呢。
2: 他喜欢音乐，
1: 他自己端盆水了，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李大钊是喜欢艺术的，你看他在那个理想的家庭里面就写了哈，这个审美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啊，音乐这设备呢都要以美化。李兴华后来回忆呢，这个钢琴除了艺术之外哈，还有发挥了一点特殊的作用。
2: 什么作用？
1: 你想那时候啊，周围的环境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周围有很多的密探，有很多的间谍，
2: 有人监视他们。
1: 对，他们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如果这时琴声响起，其实是非常好的掩护。
2: 还有这样的作用？
1: 对，李兴华还回忆呢，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啊，父亲教他们唱了很多的歌，其中就有《国际歌》。
2: 感谢胡军老师今天带我们云旅行啊，在大钊先生故居当中走一走，听您描述了那么多的故事，我们感觉大钊先生好像是在神坛之上的一个先驱伟人，但是今天也突然觉得他有血有肉起来，他的品行、他的道德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1: 是啊，大钊先生呢，他不是生下来就在神坛之上哈，他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面走出来的人。我们今天在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能看到他从一个普通人成长、追求、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追求。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等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生活中的李大钊对待家人十分关爱，那么工作中的他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15: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极的世界。
0: 上一站我们在李大钊故居了解到李大钊生活中的故事，那么工作中的李大钊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大学红楼，寻着李大钊的工作印记， 一起去探访一

0: 段伟大的历史。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王静，今天由我继续陪伴您，带领同学们一起云旅行。走吧，咱们的旅行马上开始。首先还是要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俊老师。你好。
2: 你好，王静。
1: 今天啊，还是要由您带咱们去云旅行。哎，咱们在线上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打个招呼吧。你们好。
2: 你们好。
1: 胡俊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3: 胡老师好。
1: 胡俊老师，我知道啊，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五四大街的新文化运动
2: 纪念馆。
1: 哎，这个北大红楼不是应该在北京大学里边吗？
2: 这个问题挺好的哈。我们呢，北京大学啊，当年就在这个位置。到了1952年之后呢，北大才搬到现在的燕云，现在的北大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今天要追寻李大钊的工作的足迹呢，我们还得回到当年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北大红楼。
1: 就是这个地方。
2: 对。
1: 我看同学们已经有问题想问您了。哎，你说。
5: 老师，这个楼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呀？
4: 老师，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叫北大红楼吗？
2: 也对。你看啊，这段建筑呢，它是红砖红瓦，通体是红色，所以叫北大红楼。但今天我们在说到北大红楼这四个字的时候呢，心中还有另外一份特殊的感情，它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圣地。因为在这座楼里发生过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里面学习、工作、战斗，他们把学术、把革命的思想又传到了全国的各地。所以这份感情特别的向往，特殊。
1: 进到楼里了，也带同学们看一下啊。这楼里的建筑都是红色的地板，但是更加醒目的是让我看到这里有一座雕像，写着是蔡元培先生。
2: 蔡校长是我们心中无比敬重的校长，他应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校长和教育家。但他是当时在欧洲，上到大总统啊，再到我们的学者啊，好多人都呼唤他回来，最后到1916年12月。他终于回来了，接任了北大的校长，从此放开了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一篇。他聘请了很多的著名的学者来北大讲学，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
1: 李大钊。
2: 对。他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了北大的传统，也成了中国的大学精神的代表。
0: 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事之一，就是聘请了李大钊做图书馆主任。那么，李大钊在这座红楼做了哪些事，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和革命事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哇，同学们也一起看一下，这里就是李大钊在
2: 办公室
1: 红楼的办公地点。
2: 嗯，
1: 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现。
4: 老师，这些书桌和椅子都是李大钊曾经用过的吗？
5: 这桌子上摆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些大的家具啊，书架，这些都是当年的同时代的物件，所以呢看上去非常的老旧。
1: 都是那个年代的老物件。
2: 那个年代的物件。你看那墙上这不也有一个老电话吗？
1: 哦，这个在故居里也见过类似的老式电话机。
2: 对，这就是当时他们用的老式的电话机。李大钊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工作了整整5年，从1918年1月做图书馆主任到1922年12月，他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呀。他首先做的是图书馆的事儿。蔡校长讲了，图书馆的老书多，这个新书少，所以他购置了几万册的图书，包括很多的外文的图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然后呢，他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图书啊，能到图书馆里面去看，对吧？开放看，这都是从李大钊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李大钊还有一个美誉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他被誉为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之父。
0: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以图书馆为阵地，组织了一批学外语的学生交流讨论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后来专门成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抗木易斋。抗木易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在这儿，李大钊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文章。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经典的文献，李大钊在这儿写的。比如说，市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名篇和经典的词句。
0: 在这座红楼，李大钊不仅教书育人，写下了诸多名篇，他还在办公室旁的会客。

0: 室里会见了很多重要人物。
1: 这边还别有洞天啊，同学们看一下，
2: 特别看一下这张桌子，这是当年办公室里面的实物，
1: 太有意义了。那大钊先生在这儿都见过哪些重要的客人？
2: 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哈，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在这儿跟他谈了好多次，然后呢在北大呢给他举办了很多的讲演会，他们商量中国建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再过几个月之后，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了，咱们北方的共产党就在浙江屋子里成立起来。
0: 就是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在李大钊的组织提倡下，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推向全国，逐渐成为燎原之势。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也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1: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100多年前北大学生活动的场所。
3: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条幅？
4: 哎，这个条幅上都写了什么字啊？
2: 这儿你看啊，复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场，知道青年节吧？
1: 5月4号青年节。
2: 对，这就是五四前夜，场景是这样。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非常悲惨的，饱受欺负，又没有什么话语权。好不容易到了一战胜利了，咱们是战胜方。
1: 对。
2: 咱们想能不能够把失去的权益拿回来。1919年1月，这些巨头们在巴黎开和会，他们决定把中国的山东、青岛这些德国占领的权益居然交给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所以消息一传回来啊，群情激愤，年轻学生当然是坐不住了。到了5月3号呢，学生们得到消息说所有的外交努力要失败了，他们就在北大的3院举行集会，非常愤慨。其中就有一个青年的学生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他们就决定第二天5月4号下午走上街头去游行，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回咱们的领土，咱们的权益，要国际公民。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啊，好多的青年的人才成长起来了，他们后来成为咱们民族的解放运动，咱们党领导的事业中各方面的骨干和杰出的人。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

0: 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李大钊非常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在他的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冲击。其中有一位青年人脱颖而出，后来成长为革命领袖，他又是谁呢？
9: 哎，胡老师，这儿是放了很多报纸吧？
10: 对，这就是第二阅览室，是当时的期刊杂志的阅览室。
9: 那咱们老师跟同学们是可以过来看报、
10: 对、
9: 看书？
10: 对对对，登记这些报纸期刊的，登记读者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位著名的青年。墙上有他的画像，我们去看看。
9: 好，我看着有点眼熟，照片上的人你们认识吗？
11: 老师，这是谁呀？
12: 这应该是毛泽东吧？
10: 这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这就是他当时工作的地方。
9: 就在这个地点，这间屋子里面，他在这儿办公工作。
10: 对，然后你看看这边，这么多的报纸杂志需要登记啊，需要整理啊，还有谁来借阅也需要登记啊、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工作，
9: 平时的工作。
10: 对，
13: 毛泽东家离得那么远，为什么要来这儿工作呢？
11: 老师，那么李大钊和毛泽东是怎么认识的呢？
10: 哦，毛泽东他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有一位特别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叫做杨昌济。杨昌济先生呢，后来因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大来讲授伦理学，杨先生就知道蔡校长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所以他就给毛泽东写信了，哎，你们快来吧。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呢，就到北京来了，准备去法国呢。哎，到这儿一待，没有收入来源啊，所以杨先生这时候又帮了大忙，就把他介绍给了李大钊，
9: 两人认识了。
10: 对，李大钊呢，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还给他开每个月8块大洋的。
9: 这可是在生活当中帮了不少忙。
10: 是是，帮了大忙。后来毛泽东呢，又到北京来了，那时候李大钊正在秘密地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时候又知道毛泽东研读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所以后来在回忆李大钊的时候，毛泽东非常深情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8: 有许多像毛泽东这样的爱国青年团结在李大钊的周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的力量。而在中国建党史上，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他和李大钊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9: 应该是这位吧？
10: 对，
9: 这位是
10: 陈独秀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咱们党的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9: 哎，他跟李大钊是怎么认识的？俩人有什么渊源？
10: 他们认识比较早，在1914年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甲寅杂志，陈独秀呢是编辑，李大钊也是撰稿人，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后来陈独秀回国之后啊，在上海创立了青年杂志，再后来改为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大极了，他邀请了这么多的进步人士一起来编辑，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特别重要的文章。
9: 所以说新青年是李大钊跟陈独秀一次非常重要的合作。
10: 对，后来你看啊，新青年呢，它是月刊，它都是大部头的文章。他们为了更好的发挥宣传的这个作用，他们一起策划成立了每周评论，这上面发表的可都是针砭时政的更短平快的文章了。无数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影响，投身了这次爱国救亡的运动。
8: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我们所熟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
10: 这个南陈呢，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他们一起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直接上街去发传单了。陈独秀呢，6月11号就被军阀

0: 给逮捕，这下影响特别大，大家都发起了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到了九月才放出来。李大钊看到陈独秀放出来，非常高兴啊，就写了一首诗来欢迎的。他说：“今天你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有许多的青年正在实行你的言语，出了研究室即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
1: 两个人在过程当中彼此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是吧？
0: 是，他们的思想也越来越靠近了。后来到1920年呢，2月份的时候，陈独秀又要被逮捕了，李大钊赶紧挺身而出，掩护他往南方去，
1: 护送他。
0: 对，护送他南下。在这个南下的过程中，后来经人回忆啊，他们俩商量了怎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后来李大钊呢在北大呢已经在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月份呢，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了，在北大与李大钊有多次的恳谈，商量了怎么组建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就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说，你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要陈独秀见的。
2: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约定之下，共产主义的火种从此被点燃，大放光明，各地的共产小组也纷纷建立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思想、领导和组织上的准备。随着时机日益成熟，李大钊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随即筹建中国共产党。
1: 听胡军老师讲述啊，我感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真的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
0: 是啊，是一个艰难的探索的过程。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李大钊发挥了第一位的引领的作用。
2: 北大红楼涌起了太多风云激荡的历史浪花，承载着太多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如今我们再次走在红楼的地板上，犹如置身于百年前的北大，走在这条红色路，也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建党伟人们的坚定决心和他们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0: 每次走到红楼都感到特别的心潮澎湃。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城，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弦照孤径。
1: 这是描写了北有李大钊，南有陈独秀两人的丰功伟绩，是吗？
0: 是的，红楼集中地见证了李大钊和一批先进人物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在这里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这里咱们党孕育在走向全国，登高一呼群山一，从此神州不路程。李大钊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 感谢胡俊老师实景实地的给我们讲解李大钊的工作日常以及建党历程，我们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李大钊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相约下一次旅行，继续跟随胡俊老师一起去探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法》。本书是一部心理励志类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教人如何复盘内心。人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心法。人生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射，人心即宝藏。最大的个人发展之道是从事上努力转到心上努力，践行由内而外、内圣外王的成

0: 长模式，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 3.0 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

0: 供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

0: 热线也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此刻我们正好在线，如果你有问题欢迎来参与。也可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弹幕上打招呼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在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来看到的是，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呢，各类的生活垃圾啊滋生了异味，严重的影响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近日长沙市民马先生就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呢，他居住的保利宏伟时光印象小区外围有多家生鲜水果店存在违规经营的问题。那这些商户呢，长期占道经营，在公共场所堆放鸡鸭现杀鱼，还将垃圾桶随意的摆放在人行道上，垃圾随意丢弃堆积。每到了夏季高温的天气时，现场的异味刺鼻，极大的降低了居民居住的品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进行整治，妥善的解决该问题。那么我们在收到了马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就立即在直播节目当中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东方红街道办事处。街道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响应此事，上门进行核查处置。具体的整治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马上为大家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让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敏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节目组的反映之后啊，东方红街道办事处是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呢已经现场约谈了商户，责令立即清理占道的货品、散具以及人行道垃圾桶，清扫冲洗场地，并且严禁占道外摆现场杀鱼，而且是要求商户严格进店，规范经营。东方红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回复的时候还表示，后续他们还将采取定点值守、错峰巡查、常态化管控，加大高峰期督查力度，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呢将依法处置，并且常态化保洁消杀，杜绝问题反弹，来保障居民的出行及居住环境。如果说下次居民发现还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东方红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消息。生意呢我们得做，但是得怎么做呢？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垃圾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说门前的垃圾清理好了，相信这个生意呢也会越做越红火。也希望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呢能够及时的进行核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想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说呢，请帮忙解决这个衡阳师院东校区食堂拖欠营业款项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衡阳师院党政办取得了联系，那么后续的处理结果怎么样，他会不会进行一个协调，我们有待回复。因为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才进行连线，所以呢请大家稍安勿躁，我们最长的这个等待时间是15个工作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

0: 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哎
11: 呀，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8: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到的是第一位燕女士。燕女士你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16: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3: 啊，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书堂山村的村民，就是现在就我们家就是那个附近的长沙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进行了施工，然后对我们的居民的这个安全，就是居住安全那个产生的隐患呢，如实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6: 好，
3: 就是啊，2025年4月份的时候，在我家主要家人不在家，家里呢仅由大姑姐带着我7个多月小孩在家的情况下，距离我家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长沙元能科技有限公司未提前通知周边的居民，便施工掏空，巨型水塔底部导致水塔倒塌。
16: 嗯，来，那个燕女士。您说的时候慢一点，我现在还有点没搞清楚啊。首先这个公司是叫做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对不对？
3: 对对对。
16: 您刚才又说家里没人，怎么又有大姑姐带

0: 带着孩子在家呢？
1: 就是主要家人不在家嘛，我们家就只有我和我老公带着两个小孩子，小孩子那个时候当时还有一个小孩子去上学了嘛，还有一个只有7个多月，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在外面上班了。
0: 啊，就这是你家里，你大姑姐在帮你带孩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就白天帮我们带孩子。
0: 那这个事情他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嗯，好，那您继续说。
1: 就是倒塌产生了阵列及弹射的这个砖块，造成了周边住户的房屋墙体开裂。
0: 嗯，
1: 就是后面我们是在12月份的时候获得了2000元的一次性补偿，但我们发现该公司相关施工手续可能过期，然后房屋呢出现2楼天花板漏水、地基下沉等情况。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就是该公司用挖机拆除我家附近山坡上的旧围墙，然后重建后还进行了加高。施工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未修建覆坡，导致山坡变得陡峭且无防护。今年3月29日，就是这个下雨天嘛，今年下雨比较多，就是雨天发生了那个引发了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就是那个滑坡倒塌，出现了垮塌嘛，泥沙冲进了我家的排水沟，然后产生了安全隐患。我向村委还有街道多次反映后，就是他们给了我的方案，就是让我们户主自行承担修复费、覆盆的那个费用。就是我现在认为这个方案极不合理。
0: 嗯，我看到了你发来的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应该是第二次施工的时候，也就是你说的2025年11月到12月，这个陡坡是进行了一个加高。这个加高的这些板子是什么？我看有玻璃也有主板，这是啥加高的东西？
1: 就是他们搭的那个支架。
0: 他们
1: 施工的支架，他们是一层一层这样加高上来的。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要建这个围墙，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要建多高。然后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防护的。然后就是我家在那个山坡底下嘛。然后那我们山坡有5-6米高，然后那个围墙现在应该也已经超出5米有余了，然后加起来就10几米，然后我家就整个房子都在那个下面，他们那里也没有做任何防护。
0: 我看到了。
1: 然后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那个以前搭那个支架的时候，用那个钢管啦、砖头啊，就那样直接抛来抛去的在那里。
0: 嗯。
1: 然后那个还那个支架上的那个甲板了，然后都掉下来好几块了，就掉在我们这个下面了。然后那个水泥桶啊也有，也掉下来过。
0: 嗯。
1: 现在还在下面。
0: 这个地方是要干嘛的呢？我想问一下，就是
1: 他
0: 现在在这里，垒了几层，这是要干嘛？
1: 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说我
0: 他是要建个围墙在这里吗？
1: 公司啊什么？
0: 他是不是要在这里建个围墙，还是咋地？
1: 啊？
0: 是在这里建个围墙吗？我看，因为它是砖块垒起来的，这里是不是在建围墙？
1: 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0: 我问你，这里你从肉眼来看，它是不是在建围墙？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它这个围墙到底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也没有任何的公示，对不对？
1: 对对。
0: 好，我看到你拍来的图片啊，这个水塔在旁边，这个水塔现在是已经拆除了，对吗？
1: 去年4月份拆除了。
0: 水塔拆除了，现在你后面你就是厨房对着我们的这个现在施工的地方，然后施工这一块呢是已经建了围墙，但是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水塔的位置离你们家只有10米远。首先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塔当时在把它拆除的时候，你们家的房子就出现了开裂，对不对？
1: 就是拆除后，对对，是的。
0: 拆除的时候出现了开裂，那为什么赔偿2000块钱，你又同意了这个方案呢？你信号不好，移动一下位置，移动一下位置。
1: 可以
0: 说。
1: 他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他应该是我没有去，当时是他们就反映了情况以后，然后村里面他们组织了一次调解。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也是2000块钱，但是我老公去的嘛，然后当时他就没有同意，就是希望给这个房屋做一下鉴定的那些，但是都没同意。然后就是和那个村里面的干部就是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嘛，给我老公他们打电话，然后给我家的亲戚那些做工作要我们配合他们的工作，然后然后就说相信他们嘛，配合他们的工作不，然后他们也说他们的就是说厂里面也说他们的那个证件所有的证件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所有证件都有。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

0: 他，我说你那个公民，他说要看的话我可以交给公安机关看。我说那你也没有进行公示啊那些啊，他说我们所有手续都有，他就跟我这样说的。我们当时
1: 讲重点，你现在是不是怀疑他的这个施工手续有问题，对吗？
0: 老百姓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不，然后他们也说，我也跟他们提出了，我说有这个到时候怕有这个滑坡隐患，然后他们也承诺我，就是说以后出现这个滑坡也这些，他也只要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给他们提出来，他们也会帮我们来进行处理。
1: 好，叶女士，你不要自说自话，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不好？
0: 好，
1: 首先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就是你们家拿了这2000块钱之后，后来这个房子是不是又出现了再次开裂还是怎么地？你今天你的投诉的诉求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你拿了2000块钱的赔偿了，按理说你已经彻底的赔偿买断了的话，你就不会来投诉了。你今天投诉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说现在已经又出现了开裂更严重了，然后就是漏雨也比较更严重了嘛，我们进行了这就是说嘛，
1: 开裂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漏雨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前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告诉我吗？
0: 之前的话它就是小裂缝嘛，现在裂缝就大一点嘛，然后现在漏雨的话也更严重了。
1: 我当然知道裂缝大一些了呀，之前大概几厘米，现在开成什么样了？主要是贯穿性的裂缝，还是说你这个裂缝已经很宽，达到了多少个厘米，还是怎么地？你要跟我说清楚啊！
0: 哦，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只有几处，现在有十几处的裂缝了。
1: 主要集中在哪里？
0: 主要集中就是在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厨房，还有那边，就是还有那边那个楼房那里，那个就是靠后面的一点的那些房子。
1: 是主卧吗？是卧室吗？
0: 啊，对，卧室。
1: 是主卧还是次卧？
0: 主卧、次卧都有。
1: 主卧、次卧都有。开裂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0: 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几十厘米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加长了，那个应该有1米多的也有。
1: 就是没有加宽，只是加长了，裂缝更多了，对不对？
0: 嗯，肉眼的话很就是说能看到也宽了一点了。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漏水，之前有漏水吗？
0: 之前有，但是我们修复了以后，就是但是它这个漏水它越来就是它那个修复不了啊，我们自己。
1: 谁给你修复的？是这个村上还是厂里还是你自己？
0: 自己
1: 修复了，修复不了，哪里漏水？
0: 屋顶那个厨房那边还有靠近那个地方也有好几处都看得到天了。
1: 厨房和哪里？
0: 厨房和旁边的一个杂屋那里。
1: 厨房和杂屋，
0: 嗯，
1: 有漏水的情况。这是在你拿2000块钱的补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不对？这个补偿的时候。
0: 对，但是
1: 现在就是这个修复一直无法修复，2000块钱你根本就搞不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希望还是要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对吗？
0: 对
1: 啊，
0: 我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怀疑他没有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许可证件，是吧？
0: 对，我可以提几个诉求吗？就是说
1: 你我一个一个先把你的问题问清楚，你都没跟我说清楚，好不好？你的逻辑有点乱现在。然后其次我想问你的是，你说施工了两次，第一次施工也就是这个塔拆除这个水塔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裂缝和这个漏水的情况，当时是拿了2000块钱的补贴，但是拿了之后现在这个开裂也好漏水也好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当时你就提出了他有没有施工许可证，但是他没有给你看，现在你一直是心存疑问，所以你想了解清楚你这个房子到底损伤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对于这个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你是不满意的，你希望有下一步的协调，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施工第二次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之前你们旁边是有一个坡的，后来在这个坡上是建了一堵墙，是垒起来的，具体做什么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公示，也没有告知你们，而且也没有做防护，现在对你们产生了安全的隐患，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还产生了什么问题吗？
0: 就是现在它出现了那个滑坡啊。
1: 有滑坡，什么时候滑坡的？
0: 今年的3月29日。
1: 3月29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滑坡，是吧？
0: 对。
1: 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没有？
0: 就是它那个滑坡的话，就是就泥水冲进了我家的排水口，然后你房屋的话就1米左右的样子。
1: 把你们家。

0: 这个排水沟给冲掉了，对吧？
1: 没有，对，泥沙进去了。我们就下雨的时候，现在要不停的，不停的要疏通那个排水沟啊，
0: 就是排水沟被堵了嘛，对不对？现在没有人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山体滑坡的问题，村上也没管，厂里也没管吗？
1: 他是街道来了一次，
0: 那就是有人管呢。
1: 街道来了两次，他是给那个厂里出了那个整改书。但是，就是说后来厂里、村里给我说，他说，厂里给了他们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就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0: 厂里给的什么情况说明？怎么说的呢？
1: 我们不知道。
0: 现在要你们自己处理。
1: 嗯。
0: 你一没做防护，二没有通知我们的业主要做这个事情，第三个造成了安全隐患。现在山体滑坡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你不清楚，所以你就想搞清楚这个事情，把这个隐患给解除掉。其次要把这个水沟给清理好，对吗？
1: 对，我就对。
0: 还有其他诉求吗？
1: 就是核查他这两次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然后我就是想这个第三方公司鉴定一下我们这个房屋安全，然后如果是。如果是更严重的损失的话，我就是希望，该公司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案。然后还就是一个，就是说，加固修复我们的护坡，消除这个隐患。希望就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全程的监督整改，确保这个验收合格。
0: 好，其实这个事情呢，说实话，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同样接到了一位住在这一块的周先生，应该不是你们家啊，他也是投诉了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水塔呢，在没有通知的时候拆除的时候，导致了他们家的房屋开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后续的这个处理，对方还没有给出我们任何的回复。那处理到哪一步了，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现在你又来投诉同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但是你增加了一个，就这个护坡，上面再建护坡，然后没有做防护措施，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引发了泥石流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后续我们待会儿再来进行跟进和核实，您别挂电话，好吗？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核实了解该情况。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为民热线。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0: 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号键，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望城区潼关街道书堂山村从树下组的一位殷女士的来电。她反映说呢，是旁边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这一块进行了两次施工，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第一次呢是拆除水塔，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进行了一个拆除，而且也没有进行公示。现在对方呢怀疑他们没有施工的手续，其次就是造成了相应的损失，之前进行了一次赔偿，但是这个赔偿完全无法覆盖对房子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居民就提出了第一个，对房子的这个安全受损的程度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房子出现的开裂和漏水的情况要进行一个修复，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到他们的施工的相关证书和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位燕女士所说的，在第二次施工当中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厨房后面的山坡上又搭了一层这个围墙，那么这个围墙呢是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的，而且呢搭了有大几米高，那这个情况也直接导致到了山体滑坡，现在把他们家的这个出水的排水沟呢给堵掉了，其次呢这个还有一些泥沙到了他们家家门口，这个安全隐患是不容忽视的，希望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如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位孙先生，也是我们上一次在和周先生沟通的时候联系过的一位这个负责人。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孙先生的电话。严女士您稍等啊。
2: 好啊，正在通话中。
1: 再拨打一次，再拨打一次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孙先生的电话。

0: 这个孙先生电话拨打了两次，一次呢是正在通话中，第二次拨打呢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记者拨打潼关街道。最近这个下雨呢也比较的频繁，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强降雨，这个安全的问题不容忽视。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对吗？你好，潼关街道，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核实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燕女士，她刚才反映说呢，就是附近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次施工，导致了他们家的这个房屋出现了开裂、渗漏、房屋受损的相关的情况，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和你们进行反映和核实。请问这个施工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1: 这是个值班电话，我到时候去核实情况以后再回复您，可以不？
0: 嗯，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有跟你们反映过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拆除水塔的时候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那目前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当时是一位周先生所反映的。但是今天呢，是另外一户燕女士也来反映这个问题。第一个，她反映的是我们在第一次施工的时候是在2025年4月份，当时呢，我们在拆除这个附近的水塔时，这个水塔离咱们燕女士家是10米左右，拆除的时候没有提前告知我们的居民，直接呢就对巨型水塔进行了拆除，是用这个挖机呢直接往地下挖，挖空了之后让它自己倒下来，所以倒下来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声响就导致了附近居民的。

0: 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燕女士说呢，他们家开始是二楼有一些受损开裂的情况，那么在村干部的调解之下，当时也就是在2025年12月份、嗯，他们呢在没有做任何的安全评估之后，给了燕女士家大概是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但是在后续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现在燕女士反映说，他们家已经出现了10几处的裂缝，主要集中在厨房、主卧和次卧，这个裂缝呢有的是长达有10几米，所以呢现在她非常的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问题。其次就是这个厨房和杂屋的漏水问题一直都没有修补好，也就是说20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提出了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希望核查当时他们是不是具有施工的手续，有没有进行公示，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希望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鉴定他们房屋的问题是不是存在安全的隐患，同时需要进一步的赔偿方案，这第二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进行了2次施工，第二次施工呢是在2025年11月份，这个施工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小山坡上面进行了一个围墙的在建，就在他们家厨房后面大概离了有个1-2米的样子，就直接是一个5-6米的山坡。这个山坡呢在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告知的情况之下，直接在这个山坡上，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又在上面建了一堵更高的围墙，而且从图片和视频来看是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据我们的这位燕女士说，像什么水泥桶啊、支架呀之类的，还有什么砖块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下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3月29号，因为下雨嘛，所以这个雨水呢就对边坡有一些冲刷的影响，导致了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泥巴呢把他们家的这个排水沟就堵掉了。虽然说这个事情后来街道呢也介入了2次，而且呢也把这个事情呢跟厂里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跟厂里没有关系，然后让业主自行进行承担。这个业主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他希望第一个可以加强修护边坡，清除滑坡的隐患问题，其次希望全程进行监督整改，并且及时的向居民反馈处理的进度，把这个安全隐患给撤除掉。所以这是2个大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吗？我刚刚说的是有点快的啊，但是2个问题其实都是集中在一家公司。那么第一个，是不是由这家公司的施工造成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房屋的开裂的问题？2000块钱的赔偿，居民不满意，现在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属实的？后续我们怎么处理，给出解决的方案？其次就是关于这个在边坡上架起来的围墙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进行公示？那么这一块有没有安全隐患？有安全隐患，请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好吗？好，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映的周先生家的严重开裂的问题，据周先生多次跟我们沟通交流是说，目前他们的这个赔偿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现在我们看到每天，就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2天都在下大雨，那么这个雨水还要持续几天，所以一旦下雨的话，对于开裂的房屋而言，对于这个边坡而言，其实是要特别加强关注的。所以这个问题请我们接到务必要时时挂在心上，好好的去及时协调解决，给我们的居民以回应，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这个投诉民政的电话您能，
0: 燕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吧？燕女士，
2: 可以，
0: 可以是吧？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好吗？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燕女士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0: 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喂
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7: 爸，别怕，
8: 儿子
7: 有我呢。
8: 别怕，
7: 来，
8: 有爸呢。
7: 迈腿，
8: 来，迈腿，
7: 来，
8: 来，哎，对，
7: 对对对，
8: 哎呦，宝宝真棒！
7: 落，嘿、
8: 哎，
7: 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7: 好极了，
8: 哎、
7: 加油，
8: 来，
7: 爸，
8: 儿子，
7: 咱们再来，
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9: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的是一位燕女士的来电，她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同步反馈给了街道，但是遗憾的是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无法打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无法核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区政府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请他们核实了解并且追踪调查。电话正在接通。
17: 喂，
16: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17: 嗯，对。
16: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7: 你好。
16: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7: 嗯，好的。什么问题？
16: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来自于潼关街道，
17: 嗯，
16: 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
17: 潼关街道书塘山村，
16: 嗯，丛树下组。
17: 什么程序下组啊？
16: 对，一个木，一个从。
17: 哦哦，
16: 一个从前的从。
17: 哦哦，程序下组啊？
16: 对，下组不是上组，下组。
17: 嗯，程序下组。
16: 燕女士。
17: 燕。
16: 嗯。
17: 哪个燕啊？
16: 燕子的燕。
17: 哦哦哦哦。
16: 嗯，燕女士，她反映说呢，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两次施工的问题。
17: 长沙什么源什么
16: 燃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这是能源的源是吧？
16: 对，燃就是燃烧的燃，能是能源的能
17: 啊。燃能科技，
16: 对，两次施工。
17: 两次施工，
16: 第一个是导致周边的房屋开裂漏水。
17: 嗯，这是导致
16: 居民房屋开裂漏水。
17: 导致居民房屋开裂漏水。
16: 其次，山体滑坡有安全隐患。

0: 三体发布。
1: 对，具体的我要详细说一下。首先说第一次施工。第一次施工是在2025年4月，公司没有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
0: 第一次施工是2025年4月。
1: 对，
0: 没有告知。
1: 没有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0: 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1: 对，对一个十几米的水塔进行了拆除。
0: 对一个，
2: 几十米，
1: 啊，几十米啊，
0: 对一个几十米，水塔，
1: 进行了拆除，而且是挖空之后让它直接倒下来。
0: 进行拆除，
1: 对，
0: 什么？还有？
1: 施工之后导致附近居民的房子不同程度开裂受损。
0: 施工之后，导致
1: 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开裂，
0: 不同程度的开裂受损。
1: 2025年12月，没有做安全评估的前提之下，村上组
0: 二
1: 织
0: 零二
1: 了
0: 五年什么几月啊？
1: 12月份，
0: 12月。
1: 村上组织企业和居民协调，
0: 村上组织
1: 协调，
0: 居民和企业，企业协调。
1: 燕女士家拿了2000块钱的补偿，但是拿了补偿之后，他们家的开裂增多了。
0: 不贴。
1: 但是后续房屋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漏水也无法进行修复。
0: 但是后续房屋开裂越来越严重。
1: 开裂漏水嘛，他的诉求是核查当时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其次希望
0: 要求是他的要求是
1: 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
0: 要求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是吧？
1: 对。第二个是，请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0: 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1: 进一步赔偿。好，这是第一次施工的情况。第二次施工的情况，在燕女士家厨房的山坡上。厨房旁边的这个山坡上啊，
0: 又是施工的情况哈，
1: 这是2025年11月份，
0: 2025年
1: 11月，
0: 4月，
1: 公司在燕女士家厨房旁的，
0: 公司在燕女士旁的厨房吧。
1: 对，厨房山坡上。
0: 厨房的山坡上，
1: 重建了一个围墙，重建围墙，
0: 重建围墙，
1: 没有通知，没有公示，
0: 没有提前通知，
1: 也没有公示，
0: 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公示。
1: 没有防护措施。就是无防护，
0: 没有防护设施，防护措施。
1: 常有石块、水泥桶等掉落，
0: 常有石块、水泥桶
1: 等掉落。
0: 掉落。
1: 3月29号，2026年3月29号啊。
0: 2026年3月29号，
1: 下雨导致山体滑坡。
0: 下雨，二零二零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九。

0: 你就写2630329嘛。
1: 2020年3月29号，下雨。
0: 山体滑坡。
1: 下雨，山体滑坡。
0: 泥巴冲到排水沟。
1: 是山体滑坡。泥巴冲到下
0: 排水沟。水排不出去了。离燕女士家
1: 是排不出去。
0: 离燕女士家大概一米。
1: 燕女士家大概一米。
0: 街道协调的方案是自行承担。街道协调方案
1: 就是街道协调以后，就是给出的结论是自行行接。到协调以后，就是
0: 让居民自行承担，
1: 因为你是自行承担了。
0: 对，是的。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几点：第一个，要加固修复护坡，消除滑坡隐患。
1: 自行承担就是诉求，就是加固
0: 修复护坡。
1: 加固修复护坡。
0: 消除安全隐患。
1: 消除安全隐患。
0: 并请建立长效监管。
1: 消除安全隐患，并什么？
0: 建立长效监管，保护周边居民安全。
1: 长效监管。
0: 保护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
1: 保护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对。好，第三个。3月4号，我们同样反映了周先生家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1: 也是2026年吧。
0: 对。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家同样的问题。
1: 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同样问题。
0: 对，我们想了解解决的进度怎么样了。
1: 你们是叫什么？具体是全称是什么？
0: 为民热线栏目。
1: 为民
0: 热线栏目。
1: 为民热线。
0: 对。
1: 栏目。
0: 是的。回复电话是。
1: 为民热线栏目。
0: 回复电话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就这样这些吧。
0: 对，是的，麻烦您。
1: 那你那个叶女士的电话是多少？
0: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在直播当中不告诉您了，我们的记者来跟您沟通。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叶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她。叶女士，好，刚才您的问题我们同步，我们同步也跟望城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反映，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还需要职能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判断和协调，好吗？
2: 谢谢你。
0: 好，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再跟您取得联系。谢谢我们的燕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见。
3: 来，请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9: 欢迎继续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96218-0号键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和参与。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吴女士在等候了，让我们听听她的声音。吴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19: 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20: 我这边是长沙县香龙街道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
19: 锦绣什么？
20: 锦绣三润城，
19: 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怎么了？
20: 就是我们北门地下车库嘛，它是跟香秀路交汇的。
19: 嗯，
20: 但是这个交汇处这个门口有两侧的那个绿化带非常的高，然后就遮挡住了这个车辆进出的视线嘛。
19: 嗯，
20: 有一个很大的盲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业主曾经就是多次险些就是出现那种交通事故啊。追尾这样的，然后就是小电驴也很危险这样子。
19: 嗯，
20: 这个事情呢我们跟物业也说了很多次了，然后物业说反馈给社区去整改，但是社区没有整改。后面我们业主呢联名就把材料递上去了嘛，递给社区，然后社区还是没有回复和整改。打电话过去呢他就是敷衍嘛，就是说哎呀我再去问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19: 嗯，
20: 然后5月17号的时候嘛， 我们对面的小区跟我们是一样的情况，他已经撞车了，就是已经。

0: 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了，由于这个盲区导致的。
1: 嗯，对面是什么小区啊？
0: 对面是永红万家里。
1: 哦，永红万家里小区，它也是因为这个路上的绿化带太高了，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了事故，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它是什么事故？
0: 一样。
1: 什么事故？
0: 就是，一辆小轿车从那个里面出来，然后外面是一辆小电驴，然后撞上了。嗯
1: 哦，就是相当于这个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小电驴冲过来，因为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的交通事故， 是吗？
0: 对的，对的，我们小区也是一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这个绿化带实际上是在湘绣路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呢？
0: 就是它一直是这样子，我们业主入住率高了起来之后，它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嘛。
1: 嗯，大概几年了？
0: 大概几年，这个小区是新小区，入住的话应该是2024年到现在，就是，2024年差不多就有业主入住了嘛，这情况就是一直在发生。
1: 啊、只是说现在住的人一多了的话，这个情况就更加的明显，是吧？
0: 对的，我们群里面的话，物业群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业主都在反馈说，只差一点点就撞上了，就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嗯，社区和物业都知晓这个情况，也到现场去看过，也确定是因为这个绿化带过高，所以导致了有视野盲区，对吗？
0: 物业是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向社区反馈。但社区有没有来现场核验，我们不知道。
1: 嗯，你们什么时候跟社区反映的？
0: 上个月吧，大概是上个月3月份还是4月份，我们是联名写了，20个左右业主就是联名递上去的。
1: 嗯，除了这个4月份左右，你们的业主反映过，之前还反映过没有？
0: 之前物业也有反映过，
1: 就之前
0: 我们后面是实在没有得到回复才业主联名的。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这个各部门引起重视。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管咱们的这个绿化带的单位吧，我们打一下长沙县园林的电话，好吧？我们先联系一下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您稍等啊。
0: 好，
1: 电话正在接通。

0: 好，打一下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的电话，打一下城管局的电话，因为咱们的这个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是长沙县城管局的直属机构啊。刚
1: 你
0: 才我们打
1: 好，
0: 园林
1: 欢
0: 中
1: 迎致
0: 心没
1: 电
0: 打通。
1: 长沙县城市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喂，
0: 哎，
1: 你
0: 你
1: 好，
0: 好，请问是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对吧？
1: 嗯，对，
0: 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派人到现场去看一下，怎么协调解决，好吗？
1: 嗯，好，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女士，口天吴，她是来自于香龙街道，
1: 香龙街道，嗯。
0: 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锦绣三润城，一二
1: 三润
0: 三
1: 什
0: 的
1: 么的，
0: 三，润是润泽的润，
1: 嗯，
0: 城市的城，
1: 嗯，
0: 他反映说呢，24年入住的啊，
1: 嗯，
0: 现在小区北门这一块的车库出入口，它是和湘绣路，这个地方呢是相接的。但是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湘绣路上现在绿化带过高，导致严重的遮挡了车辆出行的视野，有盲区。这里呢就多次出现差点这个电动车和小车撞上，或者小车和小车撞上的这种隐患。那么对面呢有一个小区叫永红万家里小区，永是永远的永，红是宏大的宏。永红万家里小区，他们就出现了一次，5月17号出现了一次小车撞到小电驴的这个情况，就交通事故发生了，也是因为视野盲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想申请把这个绿化带能不能够处理一下，要么就是调整，要么就是拆除一部分或者修剪一部分。再一个呢，肯定是还是要增设一些。

0: 这个安全的标志标识的。
1: 嗯，
0: 啊，
1: 这
0: 个问题呢，咱们的吴女士说，不管是他们业主也好，还是物业也好，多次的跟社区进行反映了，但是因为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一直没解决，所以呢，希望

0: 7177。
1: 8554-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
0: 这个要麻烦你们迅速反应才行，因为他们反应了多次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响应，而且5月17号还出了这个事故，就两个小区都看一下，好吗？
1: 嗯，好的，我这边已经把您刚刚跟我反映出问题联系到了。
0: 嗯，主要就是在湘绣路上的绿化带。
1: 湘绣路那个是吧？
0: 对，是的，湘绣路上的绿化带和这两个小区交汇处这个地方。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城管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嗯，好，我们的吴女士，吴女士，好，问题我们跟城管进行了反映，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公共路面上的绿化带的情况，所以应该是属于园林绿化中心来管理，我们反映给城管部门，请城管部门交办给他们，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的，可以的，
0: 嗯，
2: 谢谢
0: 啊，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名字叫做华姐姐的网友在留言哈，她说外嫁女申请帮助，外嫁女成员身份申请录入被村组以外嫁女为由不予开会通过。这个华姐姐，我想说的是，您没有说您要办什么，您要录入什么，申请什么样的帮助，您是要把户口转过来呢，还是要转其他，您得说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出解答啊。您可以说清楚一下，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为民热线的抖音后台平台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1: 欢迎进入到《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的报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老年的父母照料重度残疾子女的家庭，往往呢是陷入到照护难、同住难、负担重的窘境。那么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聚焦了这一民生的痛点问题，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打破了传统的养老助残分类保障的壁垒，精准破解特殊家庭的照护难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4月30日，在湖南省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里，86岁的罗冰年老人靠在女儿床头，母女俩轻声聊着天，望着身旁朝夕相伴的重度残疾女儿，老人满是庆幸与感激。罗冰莲的女儿小娟因脑瘫生活无法自理，2019年作为特困残疾人被安置到福利院接受专业照护。罗冰莲常年往返奔波探望女儿，加上日夜牵挂，让年事已高的她身心俱疲。在一次探视中，罗冰莲脱口而出的一句就想天天陪着孩子，不用再分开，被福利院工作人员记在了心里。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依托福利院推出的家庭共生融合账户模式，按照自理标准为老人办理了入住手续，减轻了老人的经济压力，让这对母女在福利院实现了朝夕相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特殊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积极拓展服务功能，统筹落实养老服务、残疾人保障相关政策措施，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专业力量，帮助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解决照护难题。75岁的李香平老人在老伴去世后独自照料重度残疾的儿子小勇，母子俩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居民楼里，生活极为不便。此前他们辗转多家照护机构，均因老人与重残子女无法同住被拒绝，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去年5月，母子俩入住了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没有了后顾之忧。院里不仅为小勇量身定制康复照料方案，还协助老人申请了养老消费补贴，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让亲情不缺位，更要让保障有力度。针对院内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失能失智等特殊群体，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构建医养康护乐五位一体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化照护团队，常态化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志愿者陪护等活动，把敬老爱老与扶残助残落到实处。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周震：
3: 家庭共生融合照护模式是对亲情的守护，对生命尊严的呵护，更是公办福利机构践行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下一步，市社会福利院将进一步强化老年人加重残人员照护，不断提升精细化、专业化水平，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让更多特殊困难家庭感受到政策温暖，收获幸福安稳。
1: 以上就是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刻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呢有一位长沙市民洪先生啊拨打了96218转0号键为民热线的电话进行求助，他说呢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就是我们的一位的哥啊。他说今天上午的时候，70-80岁的爷爷奶奶坐正规的士，把社保卡与特殊门诊的病历落在了车上了，不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只记得呢是一辆蓝色的出租车。那他的爷爷奶奶是10:30左右在长沙市河西银湾镇的9芝堂大药房上车的，在11:05左右在长沙市的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洪先生说呢，如果咱们的这位司机的哥听到了咱们的这个求助的话，可以把东西送还，愿意拿300块钱来进行感谢。如果您是拉过这两位爷爷奶奶的出租车司机朋友的话，

那么请您与洪先生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574803418，13574803418。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求助一下正在听节目的D哥D姐哈，如果听到这个信息呢，进行传播一下。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有共同的群的啊，看看有没有咱们有这个D哥或者D姐在上午的10:30左右，在长沙市的河西银湾镇九芝堂大药房拉了两位爷爷奶奶上车，11:05左右在长沙市银盆林保利西岸西海岸 A 区下车。如果有的话，请联系13574803418。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9: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专家来求助。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7: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0: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9: 96218-0，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汤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9: 嗯，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是就是房屋一个渗水漏水的问题。就是从我们是2021年交房的，然后现在还在质保期内，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就是外墙开裂，然后渗水多年，就是导致了那个家里的乳胶漆脱落呀，然后全屋定制的那个床，就是起泡水起翘了，包括家具有那个受潮损坏的一个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们也跟那个就是物业沟通了，因为现在它在质保期内的话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跟物业沟通了，也多次报修，跟12345进行了投诉，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所以说目前物业和开发商呢，他们也是一直推诿，也没有进行一个维修。今年的雨水天气比较多，然后可能过几个小时雨水大的话，我们家飘窗上全部都是水，那水流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做的那种定制床，就靠着飘窗，水就沿着那个 飘窗就留下来，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家就是床全部都基本上就是边边上全部都泡发损。
9: 你有没有估计过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损伤损害多少钱？
11: 床垫我那天统计过床垫，然后加那个定制家具，包括那个墙面受损还有那个门窗，应该就是1万到2万的样子。
9: 那个墙裂开是什么程度啊？听上去好像很危险。
11: 对，我当时不知道，当时其实我去年跟那个物业沟通之后，他是请了一个工程部的师傅过来看，他当时就说是你们门窗封窗不严导致的，就是漏渗水。后来我又请那个门窗师傅重新打胶了，打了那个密封胶，但是还是渗水。后来我就请了一个专业的防水的一个师傅过来看，他就说那个外墙体开裂导致的渗水，就外墙开裂，然后水渗进来，导致墙面的乳胶漆啊，那个墙壁全部脱落，因为那个是次卧。然后次卧呢，按道理来说就是次卧是小孩房，因为小孩平时就是小孩，因为我是在地级市，然后小孩平时是在长沙上，就目前还没有居住。如果小孩在地级市上学的话，那个居住的话，我们可能还不能居住，因为已经全部发霉了。
12: 首先啊，要确认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漏水的原因，这个物业开发商他们能和你达成共识吗？就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漏水，而不是你自己封窗导致的。
11: 对，当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后来昨天我们请了我们那个市质监站的几位工作人员，专业的人士过来查看了，他们就说这个很明显，就不用质疑，就是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渗水问题。但是他们在这种事实绝对事实面前，他们还在狡辩。但是因为他们确实也是专业人士看了之后，他们才说那就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整改吧，怎么样？但是整改的到不到位，如果整改之后还要漏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质检站的领导他说那不是说你这么说嘞，等到时候我们整改，你们整改到位了之后，我们还要竣工验收的。
9: 这一听上去就是一个扯麻纱的过程啊。
11: 对，是的。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一直因为一直都在操心这个事情，我也通过我们那个1、2、3、4、5年就是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一个投诉。
9: 这样子好不好，汤女士？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问题，这种小事，对于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讲，他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12: 对，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外墙漏水的问题，是不是啊？或者防蚊漏水的问题啊，这种纠纷是非常多的，一般会和物业公司或者是房开公司产生纠纷。对吧？那对于你来讲，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首先要确认的是个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你都确认不了的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去动你的房子的一个这个结构，知道吗？漏水的地方就是漏水的原因啊，你必须要和物业和开发商就是确认这个原因。你把原因确认了、确定了，然后再让他们来帮你整改也好、维修也好，是不是啊？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必须要保留你的这么一个漏水的现场是完好的存在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原因确认不了的话，

0: 我个人建议你走法律程序，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来评估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你封窗导致的漏水。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张律，像我们汤女士现在这个情况，这些麻纱咱不跟你扯了，直接上诉，然后请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
0: 对，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如果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就不鉴定这个责任的，就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和赔偿我的损失。因为像这一种漏水原因的鉴定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都会在15000左右或者往上走。
2: 对啊，我有咨询过。对
0: 啊，所以你就让他们呢选择啊，你到底要我走鉴定，还是你们自己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你不然到时候我的损失才10000块钱，你搞个鉴定要花15000，是不是啊？
2: 对，
1: 结果变成30000了，这个就是你们的损失
0: 啊。这是要他们的确定，你这个事儿你不能拖，责任的问题你必须尽快和他们确认下来啊。那接下来啊，如果确认责任了，就想着怎么样来把它修复和赔偿你的损失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修复，对不对？
2: 啊，
0: 修复问题解决了再谈损失赔偿，损失赔偿达不成的话，你可以再走法律程序起诉，就简单多了，对不对？
2: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先签订责嘛，对吧？
0: 先
2: 订责，先
0: 订责任。
2: 从昨天的沟通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昨天他们开发商的那个工程部的负责人过来了，然后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过来了，他们只承担，就是说他们就是勉强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外墙漏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这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是我们床垫受潮发霉了，然后定制床全部都泡发了，那就是间接损失。
1: 汤女士，那我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律，他们勉强承认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保留这个证据呢？
0: 我们需要固定证据啊。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啊这个责任确定和后续的整改方案的。
1: 有吗？
2: 对，
1: 汤女士，
2: 我说了，对这个我
1: 给您点赞了。
2: 请你们给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他说我们给不了，他说我说没事，我拟一个方案出来解决整改的方案，您签字。他说我代表不了公司签字，我没有这整改方案。最简单的人也跟他们沟通了，他说要么你们出个方案过来，到时候我们按照整改方案一条条来。对，他们不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别看你现在损失不大但是这个事儿非常麻烦，因为它会长期的一直的困扰你。
1: 对，
2: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还是首先通过起诉的方式逼他们在法庭上面承认责任，不承认责任就鉴定。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修复的问题，像你的这类纠纷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后面修复起来好像看似只是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修复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或者说漫长。可能今天修了，可能效果也不好，又要重新修。可能会
2: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把责任确定。
2: 他说的，他说如果后面我们今天帮你修好了，后面要漏水，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就这种态度。
0: 那这不是这样的啊，你必须要修到不漏水为止，这是你的房屋质量问题。
1: 对啊，他又不是我买的一把伞或者一双鞋，这是一个房子哎。讲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可能是要困扰我们好多年的大事呢。
0: 我问你，他有没有给你修过？
2: 没有修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修过。
0: 现场还在是吧？
2: 2026年是5年质保期，今年是最后一年。
0: 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如果他不承认责任的话，你不要轻易去动那里。一旦动了，你后续可能这个责任就没法确定了。
2: 所以您的建议是我还是请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帮我收集证据，帮我巩固这些资料。
0: 你的证据其实就在现场，你只要不动它，你的证据就一直在。
2: 明白明白，就像您说的，像三方的那个漏水鉴定机构，其实我也咨询过，就是长沙一些公司，他确实说的价格跟你也是一样的，就是15000到20000。
1: 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小细节哈，就是您所联系的物业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对接人，他个人负不了责，其实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暗示您可能走法律途径，以对公的方式，他更好来帮助你着手解决问题。
0: 对，来处理问题的人，他不可能来跟你签这个字承诺这个失误的。是不是啊？他最多把情况反馈给他们公司，但是他公司怎么可能会去这么明目就这么直接的跟你承认这是我的责任呢？对不对？一旦承认责任呢，后续的整改加赔偿损失这都是他们后续义务了。
2: 对对对，
1: 将心比心，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0: 还有，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要自己去单方面去找外面去找单方委托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给你这个确定这个漏水的原因你最好是通过法院去委托第三方。
1: 你知道为什么张律这样提醒你吗？他不认，那你就白花这个钱了。

0: 道他有法院认定的鉴定机构。
1: 嗯嗯，你看思路就很清晰了。如果晚一些啊，你还想反复的来咀嚼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建议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文字版本的解答发到群里面，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0: 好，嗯，好，我到群里面之后，我就是想，就是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听了很久，然后主持人，我跟你之前也跟你是同行，包括我也学习了很多就是法律的知识。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张律有空的话，能不能委托他，或者是张律给我推荐他的这些同行帮我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可以先到我们的群里先看看张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您理清思路了，我们再进一步在群里交流好吗？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谢谢张律的专业解答。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签合同，
1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1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1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我是主持人刘曼。
12: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啊。赶紧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他平常如果是你要预约他来做咨询的话，那这个费用可不低啊。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3: 哎，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妈这个主持人。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13: 你好，你好，我想就是说跟您咨询，就是我老弟，他是啊，多的不说了吧，就直接说事情好吧？
1: 嗯嗯。
13: 那个他等于说是在经一个那个朋友介绍的情况下，到一个那个就我们岳阳当地的一个租车公司租了一台车。
1: 嗯。
13: 租了一台车以后呢，然后就用这台车呢。就那个人就带着他去办理了一个假的找那个办证的，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在那个带我们带就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那个车就压在那里，压了40000块钱，压了是也就是说做了一个假的行驶证，办了一个抵押。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老弟他这个贷做生意贷款什么都没下来，现在也还不上。现在他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他说对方要是要起诉啊什么的，会有什么情况？我就想咨询一下呢。像他这种的话，会不会是？我现在就怀疑他们那个人也是一伙的，或者是说，
1: 你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来坑骗你的这个弟弟，对不对？
13: 哎，对，因为是都是他这一个人。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您中间讲了一个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这个办了这个假的行驶证这个事情是你弟弟亲手做的，是这个事情吗？
13: 是把等于说他告诉我了，他租了车，然后把加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微信，然后把车拍了个照发给他，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做了一个证，大概是也等了一个小时，他说就把那个证就叫了一个就是送快递这种派送就给他送过来了，然后立马就跟对方那个对方要求，他就把微信也删了，聊天记录也删了，就现在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1: 哎，这样子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好不好？就是你弟弟知道你做这个事的做的一个假证对吗？
13: 啊，对对对，他知道。
1: 好，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对不对？
13: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法律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张律，您帮来指导。
12: 好啊，通过你刚才的这么一个陈述啊，我就给你总结一下，是不是你弟弟就是租了一个车，然后用这个租的车去做了抵押借款？
13: 对对对对对，没错。
12: 他是抵押给谁的？个人还是公司还是银行？
13: 个人。
12: 好，他是把这个租车公司的行驶证，就是搞了个假的，伪造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就是显示这个车辆是他所有，对不对？
13: 对，他是也是对方带着，都是所有的资源跟人都是对方给的，只是说现在无法证明，就是说找不到那个办证的人呐、啊，他说

0: 一些什么都删了。
1: 你这里啊，有个问题啊，我问你啊，他就是把这个车拿去借款，借了多少钱抵押？
0: 4万块钱。
1: 他就是把，他也没有做抵押登记吧？
0: 没有，就是
1: 把任何车
0: 一些合同，
1: 把人和车押给别人的，拿了4万块钱。
0: 哎，对对对，用他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呢、啊，就是在把身份证号码写上啊，或者是。
1: 问你啊，办这个假行驶证是他去办的还是别人帮他去办的？
0: 不是他去，是别人帮他办的。他就是对方给了一个号码，给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加完微信以后呢，就把当时租的那个车就拍了一个照片给他，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大概就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对方就做好了，就直接就叫了一个那个送派送的这种。就直接就送过来了，
1: 嗯，好，那我
0: 都没见到那个人。
1: 那我问你啊，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弟弟在别人的一个指导下完成的。
0: 对，
1: 那个人是怎么跟你弟弟接上线的？
0: 他是属于那种放高贷的那种人介绍的。
1: 啊，
0: 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弟他是那个贷款是没下来的，是想自己就是说。在这边挪一下，周转一下啊。
1: 嗯，你就通过他，就告诉他这么一个生财之道，去租车公司租一个车，然后办一个假行驶证，然后再找别人去借钱。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2: 你来求助了，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一定是没有解决问题，并且加重了问题，对不对？嗯，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意思是我想问这个主持人跟这个律师，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是租车公司。我弟是每天要付380的这个租金，然后这个借钱的这一方呢倒还好，他说两分的利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利息加500块钱的停车费，一个月是1300，他说这个还好。现在关键他就是这个每个月每天的这个380，那我老弟已经还了有2-3个月了。开始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说嘛，因为当时他还那个贷款的时候我们都借了钱给他，不，所以他又不敢跟我们说，但现在已经就是说也实在是没办法，他也纸包不住火了
1: 啊。我来问你啊，我来问你，就说这个给你弟弟借钱的啊，这个人就说你把车子押给他的啊，也是这个人介绍的是吧？
0: 也是这个人介绍的，就一直就是这个人介绍的。
1: 是在这里啊，我觉得你这里应该是掉进一个坑了。一个什么坑呢？就是说啊，首先第一
0: 啊，
1: 你这个行为啊，如果说这个。就是你找他借钱的这个人啊，他如果要去追究你的责任的话，你这里有个几个什么问题？第一，你办了一个假行驶证啊，你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伪造国家证件是不是啊？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0: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行为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罪。第二，你虚构一个搞一个假的行驶证找别人去借钱，是不是啊？抵押给别人
0: 啊？对对
1: 啊，你这里可能是不是涉嫌一个诈骗呢、啊？当然，当然，
0: 这个是
1: 当然呢。他本来是一个放高利、放高利贷的，对不对？他不一定会去举报你，但是他是不是就会把这么一个东西拿捏你啊？用来，
2: 本来是吧？你清清爽爽的，现在你多了个7寸呐。
1: 嗯，所以说他可以告你诈骗，当然诈骗在于他报不报案的问题。当然，他收了你这么多高利贷，他不一定会去告你诈骗。但是你这个伪造国家证件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公诉的案件，一旦哪一天被发现呢，你弟弟就面临这么一个风险。当然这个证件现在在这个押车的人手里，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存在一系列的套路的问题，知道吗？你看，首先他让你干了一个违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啊，不仅仅是违法，他让你弟弟干了一个犯罪的事情，就是伪造这个国家公文，是不是？那个文件证件伪造证件，对不对？让他指导你弟弟干了这么一个犯罪的事情，然后给你放高利贷，是不是啊？
2: 感觉你弟弟脖子上都套紧了哦。
1: 啊，所以我给你建议想办法，赶紧把这个钱还掉，然后把你的所谓的证件你赶紧自己拿回来，是不是啊？啊，你拿在别人手里，这是个违法的事情啊！我跟你讲清楚了。
0: 啊，对对对，他现在连我想就是开始说问主持人的，也就是说，因为去年我老弟他这个事呢。是他自己在建行那边贷了款，但是因为现在他说生意没那么好了，所以他的经营流水就下滑。
1: 这个太远了，
0: 没有去到贷，
1: 这个太远了，我们不讲。我就问你，现在车在哪里？车子你自己在开还是给押给别人了？
0: 没押，就是根本就没有开这个车。从拿车的那一天，就直接那个人就带着我弟弟就办了这个证，然后就直接就押到那了，根本就没开这个车。
1: 是的哦，

0: 那我给你的建议啊，首先第一点啊，你因为你这个伪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说让你去别做这个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赶紧的去把这个钱凑出来，把你的证和车把它拿回来，因为你一旦。这个租车公司我都怀疑他们是一起的，你哪天你还你给这租车公司你还不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涉嫌一个什么行为啊，你骗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车啊，也是个是不是啊，也是个诈骗行为给你定。
1: 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严重怀疑他们就是一起的，他利用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避免这种。
0: 我问你了，我问你啊，这个车你有没有见到过？
1: 车我没见到过，我弟见到过了。
0: 哦，见到过，他开过是不是啊？
1: 啊，
0: 所以我建议你啊，你赶紧停止下来啊，就是这种以租车抵押的方式，你这种借款的方式，你赶紧把它停止啊，把它结束。你哪怕再去借钱干什么，你把你的这个钱还给别人，好不好啊？本来就是高利贷，并且你中间还这么多问题，你不要去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再去打交道了，好吧？
1: 要的，我就是说，万一就是说哦，因为我弟弟他已经大概有停了十来天没有付那个租金了，他就说，
0: 对，
1: 如果说对方他是怎么的话，
0: 他的利息有多高啊？利息多高啊？四万块钱。
1: 他这个都还那边就是拿款的地方还好，他是两分，但是每天这个车的租金是上百万，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就是10000多，他总共才拿了4万块钱呢。包括之前给的手续费到手，他大概都是拿了3万5千块钱。
0: 那我就问你啊，
1: 还进去的利息啊，
0: 利息两分啊，虽然是不高，但也是超过法定的标准的，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租车，他当时是真想租车嘞去跑运营，还是说就是把车搞来去借这个钱？
1: 就是当时不是想他想去租车，是他自己，因为我老去见他，给他办理贷款的一个人，一个朋友。然后给他介绍的一个人，
2: 听上去是一个很成熟的骗局。
0: 对呀，
1: 叫什么？他
0: 对呀，你去借钱，你两分三分，这个都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租别人的车给别人交租金的话，那你这个行为他可能就变相的把它合法化了。1380，是不是啊？你租别人台车，这台车值多少钱？我问你。
1: 啊，车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一台很老很老的一台宝马X1。
0: 是不是啊？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了，
1: 这可能也就还不知道能不能卖4万块钱。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这个逻辑都错了。你如果缺钱，你有很多种方式，你干嘛还以这种所谓的租车的方式跟别人交这么高的租金？你打个比方，你一个月1380，你一个月的租金就10000块钱。我即便是你这个车值10万块钱，等于你一个月，当然呢，车你主问题是车你有没有使用？你使用了还好讲，你没有使用的话，就等于你10万块钱一个月付了10000的利息，一年付了12万，就120%的年化率，是不是啊？
2: 张磊的意思就是说，不排除你弟弟是被一个完整的骗局欺骗的可能性。
0: 对，是的，你如果车拿在手里，你可以去自己使用的或者怎样的，哎，那我可以认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租赁，是不是啊？这个车辆的租赁问题。租赁合同、租赁关系，但是你的车也没有拿，他还介绍给你去抵押给别人去借款，我感觉他们就好像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呐，是吧？车又没给到你，又收到钱只给到你4万，但是一个月收到你10000多的利息。
2: 嗯，不排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报警这件事情，好吗？
0: 嗯，是的，但是我个人我觉得你先跟他们去谈，你首先要做的先止损，好不好？先止损，你想办法，你们做家属的给他帮点忙，把这事情给止损了再说。
1: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他去年我们本来还那个的时候，他是当时他是100万，我自己东挪西凑，我已经说实在的，我当时我也给了他30万，我现在自己基本上也就没有多的钱，但是他那个钱没下来，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亲属来说，没不锤他而已。当时因为这是自己太亲的人不。
2: 是的，周先生，我知道这个困境啊，他是当时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也有人的这种选择错误。那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请我们的张律来总结性的给你弟弟一些建议，好不好？你记得把这个建议也转告给你弟弟，我们晚些会用文字方式，您来帮弟弟也听一听。
0: 对，首先啊，就是你弟弟的这个行为啊，他可能啊是涉会，就是说啊，通过你刚才这个陈述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涉嫌一些违法的行为啊。这是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只是借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伪造证件，是不是啊？啊，然后从如果这个租车公司没有参与的话，你是不是把别人车租回来，你还不回去了？是不是？是不是涉嫌到一个骗别人车的行为？然后啊，这个给你借钱的人，当然他如果是其中的一个闭环的话，他不至于去报警抓你什么的啊。但是一点，你也不敢去报警抓他呀。
1: 对，没事。

0: 对不对啊？别人需要的，
1: 没错没错，
0: 别人需要的不是说怕你，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说去报警抓你，而是他就需要的抖你不敢去报警抓他，因为你有东西被他拿捏在手里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是之前我自己就是说稍微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我就听到刘曼这个新说法，就我一直也在听这个交通频道不，所以我就打了几次电话了，从上个星期一直打，然后就今天您这边就回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电话里面聊跟您可能就问得清楚一点呢。
0: 我给你的建议，你先把交放在别人那里的东西先拿回来。好吧，不要去借，把东西车子还掉是吧？把钱还掉啊，都把它处理好。你看4万块钱一个月10000多，是不是啊？你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并且这样的话，咱们可以避免一些其他的风险。你后面你再想告，要想跟你返还了怎么的，再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行，
1: 好，谢谢。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4: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5: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6: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7: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5: 手术很成功。
8: 哦”谢谢医生。
2: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9: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法》。本书是一部心理励志类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教人如何复盘内心。人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心法。人生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射，人心即宝藏。最大的个人发展之道是从事上努力转到心上努力，践行由内而外、内胜外亡的成长模式，走正道才能少走弯路。人的本质是心，关键是在心上修。作者提出了一套3.0操作系统理论，旨在引导读者学会向内走后，通过整理内心，拂去心灵上的灰尘，消除人的欲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跃迁。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2: 我们抓紧时间，又有电话进来了哈，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谷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是这样的，就是年前我跟你们打了电话，你们给我支了招，非常好。
12: 谢谢谷女士的支持。现在什么情况呢？
13: 现在他通知我6月1号去。

0: 就是你那个。
1: 我看到信息了，您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的这个建议，通过了网上诉讼的方式已经立案成功，并且呢已经有开庭的时间了。
0: 对，非常感谢你们，确实是给了我支了很多招。
1: 谢谢您的支持和信赖。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现在他让我6月1号去开庭，但是对方我打了电话给他，我说可以和解，但是他一直忽悠我。
1: 忽悠你？怎么忽悠法？
0: 对，就说他说哎呀，我给可以给钱全额退给你，你就不用去走法院程序了。
1: 那退给你
0: 好，
1: 了
0: 然
1: 吗？
0: 后我说可以，
1: 嗯，
0: 但是一直等他的电话，一直就没音信了，又没音信了。
1: 又挫了你，对吧？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6月1号，法院他是给了我传票了，给了我这个发了信息给我了，就说我现在我如果自己去上庭的话，我自己需要带些什么资料吗？
2: 首先第一点啊，你在立案的时候应该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证据材料，对吧？
0: 对，是的，邮寄过去了，他单独让我邮寄过去了。
2: 那你开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原件啊带上。
0: 啊，原件啊。
2: 对。
1: 比方说，如果是有聊天记录，那你那个有聊天记录的手机得带上。
2: 对啊，手机就是你的原始载体。
1: 就你提
0: 手
1: 交了
0: 机带
1: 什
0: 上，
1: 么，你就要
0: 好。
1: 证明它的真实性，是吧？
2: 对，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不管对方说调解也好，或者说不调解也好，你反正你给钱给我了，我就撤诉，是不是啊？退钱给我，我就撤诉。如果是说一直没有退，那 OK 没问题，咱们在法庭上面也可以调解，是不是啊？也可以
0: 法庭
2: 调解结案的，都可以的。
1: 对啊，我们到了地方，6月1号见面的时候再调解也可以。
2: 他们可能会也会派律师过去，可能也会自己过去，是不是啊？那咱们到了法庭，在面对面的，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一个调解。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答应你的所有都是空的，他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开始。
2: 对。
0: 对，但是他如果不来呢？因为他是山东的，我是在郴州市法院那个的。
2: 不，
1: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2: 对，他不来的话，法官他是会缺席审理、缺席判决，不影响
0: 不影响。
2: 对，是
0: 我再深度的问一句，然后即使判了我赢了，他不给钱，那你怎么办呢？
2: 我问你，多少钱？
0: 钱不多，主要是3800。
2: 你告的个人还是告的机构？
0: 我是个体经营户，他是公司。
2: 他是公司，一般情况下啊，钱不多啊，还是好回的。
1: 他怎么能3000多块钱欠了你，还要哄你骗你呢？这个公司他能挣到钱吗？
2: 对，我。
0: 他就是，所以我本来其实我应该告他是虚假宣传，属于诈骗。他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为什么钱少，所以我为什么要告他们呢？
1: 这个
0: 就
1: 时
0: 是
1: 候
0: 他
1: 啊，
0: 们太嚣张了，然后这种作为太行为太坏了，他
1: 吴
0: 就
1: 女
0: 是骗一
1: 士，
0: 个算一个，你告我就告我，
1: 从几
0: 他
1: 个
0: 就这
1: 角
0: 种
1: 度
0: 态度。
1: 啊，我们都要来夸夸你。第一个角度是，你不管多大的数额，你愿意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一定要给你点赞的。还有第二个，刚刚张律不断的点头在夸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收听我们的新说法节目，把你学到的知识用在实践当中了，自己立案成功了，自己开始保护自己了。
2: 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要给你退钱，要你撤诉吗？
0: 对。
2: 因为你要知道，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它积累的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话，是不是啊？他如果想去再骗别人就很难的嘛。所以说他们肯定想跟你和解，或者是调解结案。这样的话，哎，这个判决书、这个调解书和解，他是不会上网的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目前公司有多少案子的。你可以在一些国家的这个企业信息公示网上面去看，他下面到底有多少个案子，被多少个人起诉过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公司他往往就看这些金额不大不多，可能不会起诉我，所以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可能有人带了一点骗的性质在里面吧。我暂且只能这讲啊。
1: 所以更加要为你鼓掌，你知道吗？你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
2: 对，
1: 为你点赞，
2: 你提
1: 是不
2: 醒了
1: 是？
0: 这个赞属于你，牛曼主播，
1: 啊，
0: 是你鼓励我的，而且是你们这个节目，还有上次那个律师鼓励我的。他说，
1: 谢谢。
0: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回，把这个钱找回来，多爽！所以我就是冲你们这句话，然后一直是你们帮助我，所以我才能走到这一步，能够走到去开庭这一步，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2: 没关系，你开庭的时候。照常的去把你的那些提交的证据带上，好不好？如果你提交的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微信呢，是不是？你把你的手机带上，到时候能够给法官看，哎，原始载体在这里，好吧？
0: 再打印一份出来吧。
2: 没关系，你打印，因为你已经跟法院交了啊，你。

0: 只要把你的原始载体带上就可以了，证据的原件和原始载体
1: 我手机带上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把它截成图片下来，一张张的给他看，或者是打开聊天记录给他们看。
0: 对，你之前交的时候应该就是截图交的嘛？
1: 对对对，都是截图交的。
0: 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当然你自己手上留一。

0: 你看你已经会抢答了，你是我们律师们的这个优秀学生。
1: 对对对，不用紧，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因为你是原告，并且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对你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你主要是要去想办法去对这种他们可能你认为是一种骗子性质这种行为的一种制止，是不是啊？
2: 对对，是的，
1: 你是正，你要相信
2: 这一点，
1: 你要相信你是正义的一方，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
0: 挺好的，多听节目，咱们遇事不慌，你有经验了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指导我们，好不好？
2: 哦，好嘞好嘞，可以带人去吧，可以带我老公去吧。
1: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的。
0: 好的，
2: OK OK，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一生活中一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第一时间就是打开你们的这个频道去听。
0: 谢谢，谢谢你对我们交通频道
2: 的
0: 支持，
2: 有时候认的。
0: 感谢你的支持，那我们群里见咯。
2: 好嘞好嘞，感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你们，节目越来越好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的人智商很高，
1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接听到的是雷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哎，你好。
1: 嗯，您说。
0: 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客户那边欠我的款，我这边呢也申请了那个起诉他，然后全部都搞好了，那边法院也判了，就判后来给了个终结那个案本，说他那边没有财产，然后这个就终结了，就搞得我现在一直收不到钱。
1: 嗯，您很被动对吧？他欠您多少钱啊？
0: 他欠我8万多块。
1: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啊，首先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终本的，终止本次执行了，对不对？啊，就是法院到期之后，
0: 他那个终结执行，
2: 我知道，
0: 给了个那个，
2: 我知道终本就是咱们俗称的终本啊。啊，就是因为到了期限之后，6个月期限，然后对方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法院就会终止本次执行。啊，但是啊，你后续并不是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你后续如果能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恢复执行。当然，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去说发现他的财产线索，当然肯定对于你来讲有点难度，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你去法院看一下，就是查控了他哪些账号，是不是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没有去查询对方名下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啊，或者说法院查控到的这些银行卡的一些流水情况，啊，就是自从你起诉他之后，看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是不是啊？比如说微信、支付宝，你起诉之后，他可能有陆续的收钱，但是把这些钱可能转走了，啊，然后导致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这些动作你有没有做？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我之前也认识的朋友，跟他也熟的，就是他就知道他收钱是叫他的那个叔叔收。
1: 哎，你看看，
2: 对，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他要他的叔叔收，是我问你啊，你借钱给他的是打给他叔叔还是打给他的？
0: 我不是借钱，我是他是欠我款。
2: 哦，欠你货
0: 款，
2: 或者说欠的货款，对不对？
0: 对。
2: 那你他也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啊？
0: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他因为这种又没有固定的，他现在租了个房子，他现在租的房子还是高档小区，
2: 我问你，
0: 1800一个月。
2: 我问你，
0: 我说他没钱还租得了那么好的？
2: 我问你啊，刚才你说他的收钱都是用他收入的去收啊，你是？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我？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所用的微信是他收受的实名。
0: 对，他又不是他之前那个微信，完全肯定是黑名单的嘛。
2: 啊，
0: 那些支付宝啊什么，他肯定收不了钱。
2: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他实际上来讲，应该是不只欠你一个人的钱，可能已经是被别人起诉过了，已经是这个黑名单的老赖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能用他收受的微信来收款啊，来跟别人聊天。他当然他自己的微信可能也在，但是呢，他主要的用的微信收钱的微信已经是他收受的微信了。
1: 您知道吗，雷先生，现在张律露出的是一副手拿把掐的表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要强力的打击这样的行为。
2: 对，你要做的事情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他在用别人的微信的收款，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再去给他谈个生意啊？是不是啊？看他是做什么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要收别人款，就是你可以去想办法获取一些线索。他收你一旦掌握了，哎，他在用这个微信，是不是在收钱？那么我是不是，第一，可以把这个微信的流水申请调查出来。当然，你首先把证据固定下来，就证明他在使用这个微信，然后把相关的这个微信的实名的人，是不是也想办法可以追加进来？然后再去把流水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他有这么一个转移资金的行为。后续可不可以通过拒执罪啊，或者司法拘留给他施压，把这个钱给你还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只是在你这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因为欠钱被法院起诉判决执行，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是不是？银行、微信、支付宝都已经被冻结了，不能收款的，都是用别人的微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个线索之后，是不是啊？去查这个微信流水。
1: 雷先生，你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张律教您的不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有您取证的方式。
2: 对，
1: 您知道吗？就是您之前讲的那个很有利，但证据是什么？只要拿到了证据，您不就是有底气了吗？
0: 对，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证据就不好怎么去。

0: 因为我们跟他来讲的话，没办法去跟他去那个嘛，去现在的情况他就躲着我，我也没办法去老是去盯着他。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人他欠钱，打个比方啊，他自己也是做挖机生意的啊，但是呢。东西都不在自己名下了啊、包括买的设备都不在自己名下，所用的收款的方式都不在自己名下啊、但是他总要跟别人谈生意吧，是不是啊？好，打个比方，我这里有一个机要把它平整一下，要需要挖机啊、你过来之后，哎，我跟你聊天之后，怎么跟你付款，是不是啊？哎，你就收发个二维码收过来，哎，那这个二维码是谁的？是不是啊？是他叔叔的，那是他在使用啊，证明。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也是一个新的线索。
2: 这个数啊，张律已经教您教得很明白了。我估计雷先生此时在节目当中啊，当局者迷，已经教得这么明白，
1: 慢慢消化。
2: 对对对对对，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美律师。
2: 接下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小区呢是一个老小区。也可能就是有人高空抛物啊，是砸到人了，现在呢又找不到人，把我们这个整栋楼的人都起诉了，应该要怎么办才好？这种
2: 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关于这种高空抛物啊，其实现在已经明确的就是法律法规已经是出台了的，就是对于高空抛物的话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啊，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的话、那就是追究一个民事赔偿。如果不能确定到人的话，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可能整栋楼的业主啊都要承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你那天不在家，或者证明你不可能是你扔的，这是实行一个举证责任的导致，就你这边呢承担责任，举证责任证明啊你不可能去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你能证明当天家里是没人的。
2: 我这样请教张律，您看对不对啊？最近呢，也有很多的邻居也在聊，都想在阳台各个处我们自己安装一个监控。我不知道这个监控有没有这个效力呢？
1: 监控的效力的话，可以做证据啊。你如果说自己装的监控能证明自己，哎，当天家里是没有住人的，是不是啊？这个当然是可以做一个辅助证据了。如果你这个监控能直接证明当天没住人，我觉得。可以做证据使用。
2: 如果是不嫌麻烦的话，我觉得听完您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为了防止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可以考虑加装一个监控在窗户啊各个地区啊加装一个，这
1: 是
2: 一个参考。
1: 对，但是我建议啊，就是装监控啊，你最好如果说你们这个电梯有两户人家或者三户人家的话，你最好和你的邻居去商量一下，因为你装监控你不能拍到他家门口，是不是啊？也要注意不能侵犯别人家的隐私权。
2: 我们前面考虑的是两种啊，一种就是你在阳台那种可以高空抛物的这种区域来排除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出门的这个区域证明家里有没有人，
1: 没有住人。
2: 这都是可以来商量和考虑的一个前提。
1: 对，比如说证明我当天早上，哎，可能我7点钟已经出去了，而这个事情发生的8点钟或者7点半，是不是啊？我证明我家里面是没有住人的，通过各个位置的监控啊，就是你这边是作为是业主，是不是啊？
3: 对，我们这里是我是业 主,、
1: 哦、业主，
3: 然后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嘛，被起诉了，也不知道怎么搞啊。
1: 所以呢，想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没有住家里面，或者说证明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说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你真还是很难证明自己没有扔这个
2: 东西。特别是那种什么，我今天下午睡了一下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
1: 对。
2: 那如果是说事发的时候你在上班是吧？你在外面购物，或者是你开车在外面有监控什么的，
1: 对对对，
2: 可以证明你的出行不在家里面，就可以排除您的责任了。
1: 对。
2: 是这么理解对吧？
1: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家里面不可能只住你一个人的，你还证明其他的同住人员也不在呀，也不在，也没有住家里面，这很麻烦的。
2: 我反正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我请教张律，就是这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2: 戴先生，
3: 那我看一下吧，到时候把家里的那些，因为家里装了监控嘛，看不能看一下。
1: 对对对。
3: 张律说的这个思路，
1: 把证据梳理一下嘛，好吧？
2: 好的，也感谢戴先生的支持，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5: 声音有颜色吗？
6: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0: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1: 我爱这蓝色的，
2: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0: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3: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4: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0: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2: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0: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2: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5: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6: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5: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6: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5: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7: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

0: 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3: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6: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7: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
8: 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

0: 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

0: 刺激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五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 161.3 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00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

0: 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常德桃源县青林回围乡九龙山村，

0: 村民刘阿姨轻轻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而就在几个月前，饮水问题还是村民们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水压不足，时断时续，遇上下雨天接出来的水浑浊的看不清底。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从一村水清到万户水田。去年桃源县委第四巡查组在九龙山村入户走访时，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向他们道起了用水难的苦水。村民王文军说，
1: 这个自来水分得很，白衣服都不敢洗，晚上家家户户洗澡的时候水压又不大，水流小得很，洗澡都不痛快。
0: 巡查人员走访得知，在九龙山村及周边的几个村子，吃水难的问题已经困扰村民多年，特别是高峰期供水严重跟不上，水质也一年不如一年。村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供水问题，乡政府之前也打过井，启用过老水厂，可都是临时凑合，管得了今天，管不了明天。用水难，堵点到底在哪里？这一次啊，巡查组牵头组织技术人员一道，从取水口到沉淀池挨个点位排查，找到了问题根源。巡查组工作人员胡小帆介绍，
2: 负责跟村里供水的汉邦水厂是1993年建的，沉淀池的容量比较小，后来呢，因为供水人口不断增加，取水设施也老化的，导致水量供不上，水也浑浊。
0: 随后巡查组将该市列为巡查为民办实事的头号任务，一边向乡党委反馈，一边协调县水利局、县城乡供水公司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巡查组组长孙永红，
3: 资金怎么筹不错，工程怎么实施，一项一项都要落到实处，群众的烦心事再难也得办好。
0: 在巡查组持续跟进下，多方筹措资金200多万元，对汉邦水厂取水设施及沉淀池等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水厂的储水能力从2600立方米提升到4420立方米，水质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如今九龙山及周边村社区近2000户村民用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水的那天，村民们聚在一起，特意接了一壶水烧开泡茶，大家都说这水喝起来都甜了。村民简亚玲，
4: 看看现在这水清凉得很，好多年了终于喝上这么干净的水了。
0: 九龙山村换了模样，巡查组却没有急着收兵，全县还有没有类似问题呢？带着这个问号，经会商后，他们决定把点上的问题往面上推，在全县农村经营性供水领域专项巡查整改验收中，巡查组全面排查同类问题，累计发现38个村居存在管道老化、水质浑浊等问题。摸清底数后，县委巡查办向县水利局致发了巡查建议书，督促限期整改、全域整治。桃源县委巡查办副主任汤雅丽介绍，
5: 县水利局和城乡供水公司迅速响应，借鉴九龙山村的再造经验，对老旧管网实施全面升级改造。
0: 光有好水喝还不够，还得让大家用得方便。巡查整改回头看时，巡查组推动供水服务升级，同步推出线上用水小程序，报装、缴费、维修，手机上一按就能办。村民李兰芳点赞道，
6: 以前水管坏的打电话报修心里急得很，现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行，方便多了。
0: 从一村到全县，从将就水到放心水，全县3.8万多户村民的用水难题得到切实解决。桃源县委巡查办主任郭坤表示，
7: 解决一个村的问题不够，要举一反三，全域整改，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全晓，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9: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她，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她母亲。
1: 她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8: 哼，我们分手吧。
7: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咸鱼公说，大人诗风传海内，直追长谷格调，读书人哪个不爱？水亭诗仪，沧浪夜谈，雍斋名画，剪竹集，他也是真的熟悉，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列了房中傅恒所有著作，连背带引夹着数评，听得一身劳乏的傅恒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几个人随意散步，说笑漫谈，不觉已经穿了3个街口，到了关张祠堂。这里虽说名字叫祠堂，其实唐禹只占了正北一小片地方，据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后来人口渐密，已变成城中心的集贸之地。殿寺馆堂绕场盖起，日式36形俱全，夜市也是应运而生。每到入夜，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天气，不但卖果子点心各类小吃的，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书画玉器真假古董厂商是密密麻麻。游夜市的人比肩接踵，沿着逼仄的小地摊儿围成的胡同来回滚移，买卖讨价还价声，贩子们一声高一声低，尖亮的

沉浑的，阴哑的，如唱似咏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傅恒从凌晨起看文书，料理军务，还有各地从军机处转来的咨文，中午小憩片刻，下午又开会议，懒读阿贵、纪云、尹继善的来信，封闭在一间屋里，几乎就没动窝。乍进了这熙攘往来、纷繁热闹的市井场地，比起虎杖筹兵的肃杀严威、军书旁武的焦累，真有天悬地隔之感。浑身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个摊子上瞧瞧秦砖汉瓦，那个摊上翻翻碑帖字画，甚至卖眼药的、跌打药、白补增力丸珠类的，也都凑热闹到跟前听个兴致盎然。众人跟他走一处转一处，随意说话消遣时辰。金辉也买了几刀南纸，并连傅恒买的薛涛尖、宋墨等东西都装在了小妻子的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挨挨蹭蹭随行游荡。不知不觉间的，一众五人已经转悠到了场东北角。比起西南东三面置比鳞次环绕的管寺殿堂，西边的关张祠堂显得又小又暗，住在高高的点将台上，和南边一大片繁华嘈乱默默对峙。隐隐灯影之下，绰约看见暗黑的匾额上“木无魏无”四个大字。将台周沿今春生发的春草和去年黄去的枯草揉杂在一起，远看去斑驳陆离，近看到峥嵘茂密，仿佛在各自尘世多少代以来的沧桑春秋。也许因这庙祠带着一般冷峻苍凉之气，古教场南边都是热火喧闹的势力，到北边却是又一种格调。一摊一摊的炉棚都是带字号的茶馆，弹弦子说书的、说相声、演穿调道情的，测字打卦、吞剑喷火、打蟒式、踢中翻的，东一片西一片横在将台前面。流连之间，这边唱那边说，令人耳不暇闻。忽然间，西北上一片声鼓掌喝彩，傅恒张眼瞭望，灯火阑珊处围了好大一片场子，场中间提铃悦耳，一匹马绕场奔驰，马上一个女子单足踏背，双臂一张，走马灯似的在场里旋转。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耍马戏呢。傅恒笑着往身后几个人招了招手，瞧瞧去。金辉几个正往一个茶棚走呢，一听见赶紧折身子过来，圈子里的马还在绕场疾驰。这时候走近了看得真切，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场子，旁边架子上挂着马刀、弓箭、长矛、绳套之类的，绕场一圈挥线，界定了围观人众。挨近圈子的人都盘膝而坐，三尺宽的马刀内圈在地下钉着胳膊粗的木桩，顶端离地不足二尺，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再看那马上姑娘，也是蒙古装束，牛皮马靴、水红滚黑边袍子，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时而鹞子翻身，单手支鞍，平身旋转，竟然比寻常卖杂耍的平地现役还要显得稳当。人们都看呆住了，那女子正在马上金鸡独立，突然一个失手，倒栽葱的就跌落了下来。本来就手心捏着满把汗的观众不禁啊的一声惊叫，傅恒的心也不由得一紧，来不及出声呢，惊起间只见女子右足蹬蹬，左足勾鞍，一手抓鬃，一手顺架扯过架上的弓箭，竟然

0: 是邓里藏身，弯弓搭箭，也看不清他什么手法，只是那箭一支支倏然射出，绕场三周，十几根桩子顶端已经是各钉上了一支箭。好，好，好！看眼马的人起先惊愣了，惊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是一阵轰然喝彩。童哥之前雨点儿一般的飞到了场子里，傅恒、金辉都是常在教场巡阅点教、观摩比武的人，见识这样的射法已经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准头，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无论哪一箭略有闪失还得了吗？又是暗夜灯下飞马射出，如此惊人的胆量意业，真个是匪夷所思，不禁心下骇然。金辉凑到傅恒的耳朵边问了，别是幻术变戏法吧？断然不是，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傅恒看那女子滚鞍下马卸场子，一老两少任由人们欢呼鼓掌，也没有抱拳训谢那一套，就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要演绳技。倏然间呢，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看娟娟跃下舞剑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那灯下草书舞剑诗，那骆驼峰上的桃林阵阵缤纷落红，已经去得那么久远，只剩了一抹淡红的记忆了，此刻又一下子拉得极近，他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再看那女子，不过16、17岁年纪，已经脱掉了罩在外边的袍子，长裤短褂都是银红色，腰束一条葱绿丝带，纤纤婷婷，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只是肤色略微深了一点，两条细眉眉尖稍稍挑起，带了蒙古姑娘特有的一份粗犷之气。傅恒就凑近场子，端详着正用手指理顺头发的女子，用蒙语问她，姑娘，你很有本领，也很美丽，是那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科尔沁、呼伦贝尔、温都尔还是尼布尔？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傅恒问那个小姑娘是从哪儿来的，那姑娘没料到在这个地方还有人会说蒙语，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傅恒，眼中放出喜悦的光芒，深深向傅恒一躬行礼。我们来自遥远的车臣，请问大叔，您是哪个王爷的部属？这么大的天空，您怎么也飞到了这里？傅恒含笑说道，我是满洲人，家母和祖母都是从漠北蒙古飞来博格达汗身边的，我叫傅恒，人们都叫我老恒，来这儿做茶叶生意。他喜欢的拍巴掌一跳说道，太好了，想不到在这儿能遇到蒙古人的亲人， 老恒，我叫亲巴沙玛，阿爸，阿爸，这里有我们的亲人。那老人早已经听见了，满是皱纹的脸笑着过来，双手一摊，哈腰行礼。朋友，在这里见到亲人真是高兴，我叫亲巴卓索。傅恒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笑着回礼。用汉人的话说，这叫他乡遇故知。车臣到这里万里之遥，你们不容易。是的，朋友，很难。路过了卡尔喀，啊，还有阿尔泰山。那么，回部、霍吉站部也是走过来的。当然，不过我们有马。傅恒还要问，车臣举国大迁徙，已安置在尼泊尔之南的大草原上，为什么他们单独飘零到了这儿？但场上观众见绳架子搭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哗哗的拍掌鼓噪催促，就含笑告辞说道：我现在在成都有家，欢迎你们到我那里做客，没有奶茶，我用烈酒相待，我的仆人会来请你们的。又向玛莎点了点头，折身去了。这一顿蒙古对话叽里咕噜，任谁都没听得懂。走了老远，还听有人背后说：原来这汉子也是个达子。傅恒也没理会，绕将台边又往南折，一声也不言语。但啊，老恒。金辉走到他身边，见时明时暗的灯影下，傅恒神色是若喜若悲，忍不住的问了：方才那女子说了些什么？您像是有心事。
6: 哦，哈哈。
0: 傅恒在恍惚之间醒过神来，掏出怀表旧灯一看，眼花的看不见长短针了。小妻子在旁边看见了：爷，短针到两杠上了呢，咱们回去吧，夜市也要散了。傅恒指着一家三间门面的夜宵小吃店，笑着说：走，吃点东西去。小妻子，你去知会一声方才跟我说话的那位蒙古老人，不要讲明我们身份，只问他们住哪个店，明日你去接他们，我要和他们攀谈说话。随行的鲜鱼公和张成友不约而同的都笑了，心里边暗想：这位大帅久旷在外，莫不成有了思春之心，看上了那个蒙古小妞。见金辉已经跟傅恒进去，赶忙随了上去。此时人流已经稀疏，散散落落越来越少，小贩子们也已经开始收摊子了。小吃店快要打烊了，最后几位客人离座擦着嘴散乱地出来。那老板是个近视眼，几乎是脸贴在账本子上了，嘴里边还吩咐着：小财儿，把盘子碗收拾洗刷了，叫你娘把桌子抹净地扫扫，跟你娘说把剩余的豆芽泡在水盆里，干着放烧根了就算扔了。听见脚步声进来，曲着眼盯了半天，满脸挂笑起身迎上：哎呀，是几位老客光顾我这小店，这早晚的您老们好兴致，请这桌上坐。词儿他妈沏茶，拿抹布来擦桌子。就听见里边厨房有一个妇人腔调答应着：哎嘿，来了来了。一个50岁上下的女人，胖乎乎敦实实风风火火的出来，肩上搭着刚洗过的抹布，一手端一摞茶碗，一手提壶，却是麻利洒脱，十分健谈。 放壶放碗。

0: 盘擦桌子，布了碗冲茶，嘴里边还不停的说着：“老板们想用点什么？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红椒爆羊肚、清酒桂鱼春卷、芥末黄瓜粉皮丝儿，那是最新鲜的啦！一看你们几位就是有福之人，做官不是小官，发财准发大财。要不是这个时辰，再不得来我这小店吃饭的。财儿啊，把火炉子捅旺些。”
1: 金辉笑着说了：“你说的我们没有插嘴的功夫，怎么点菜呀？”
0: 傅恒却说：“
1: 我整日间忙啥闷啥，听这样的话说，倒觉得开心。捡着你得意的好吃的，随意上几样，叫你老板也过来坐着说话。”那个胖妇人笑呵呵的说了：“
0: 我们老板三脚压不出一个屁来，叫他过来也是个木头橛子。小才子先上几碟凉菜，鲜黄瓜、芥末粉丝、泡榨菜片、莲菜、牛筋板切薄一点，小心点别切了手。这店里我一处不到堂，一处不成事儿。我这掌柜的是个读书老院，30岁上才中了个秀才，3回考了个6等，还吃了教育20板子。”
1: 说着已经一屁股坐在傅恒的右侧，手里边提壶蓄水，吃茶吃茶，
0: 吃了板子扒了功名，还是整日抱着个孔夫子。有一回他念什么皇子歌不正不似，又是什么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我说你这么爱吃，咱们开饭馆去。
1: 他笑的是前俯后仰，惹得傅恒四个人也开心大笑。老板竟是充耳不闻，脸贴在桌子上，不知道是看账本还是看书。那妇人笑着又说了：“
0: 他不愿意开饭馆，说什么君子固穷，啥子青云之志。后来给我儿子说媳妇儿，说对家是书香门第。到会亲那一天，两家翁一见面，我怎么看两个老头子都吃了鸡爪黄连似的，怎么咧着嘴说嘎，那位亲翁也一般嘴脸说嘎，这是什么礼数？回头一问，原来是两个人一道考6等，一道吃板子时候认识的老朋友。”
1: 傅恒一口水没咽下去，扑的一声呛了出来。金辉、鲜鱼公、张成友3个人扶着桌子笑得直倒胸。小妻子恰好进来，见傅恒一手按桌子吭吭的咳嗽，忙过来给他捶背。老板说了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夹起书本进了里屋。傅恒整天坐堂办事，不与凡人搭话，见了乾隆微微而已，接见部署侃侃而已，久不得人间真趣，被这女人一顿话逗得乐不可支。见凉菜上桌，就伸手向小妻子取块银子来。见小妻子掏摸，亲手从搭链里边掏出一块银颗子，足有5两重，掂了掂，推到老板娘跟前：“赏你了，不要热菜了，有什么好点心上来，再一人一碗汤，清淡一点，豆腐脑、紫菜汤或是鸡皮酸笋汤都成。你们老板叫什么呀？”老板娘给乐的赶紧离座蹲伏行礼：“
0: 谢爷的赏，您老慈眉善目，怜穷恤贫，准定了日进斗金，子孙满堂。人家都叫我快嘴金氏，我们老头子都叫秀才金甲，其实官名就叫金辉。”
1: 几个人听了一愣，随即是一阵大笑。金氏却说：“
0: 列位爷准是孝和金大忠诚，同名同姓，人家那是大富大贵，金子放光。上回我和老头拌嘴还说，你是姓金，没有金一定穷断金，没法比，金子一到你手就……”

都变成灰了。众人又笑了，金家的儿子已经用条盘端了五碗醪糟蛋上来，一大盘烙得焦黄喷香的葱油饼，一盘小笼包子，一盘子笋瓜葫芦丝锅贴。小伙子却没多话，一一布着，小声说了：鸡皮酸笋汤一会儿就得，爷们用点什么酒吧。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座小小的院子，记载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和家人相处的岁月里，又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寻访李大钊故地，理想的家庭。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的文华胡同，走在胡同里，仿佛置身于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两边墙上刻画着许多历史名人的画像和词句。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到这里，寻访李大钊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点滴事迹。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今天由我陪伴您一起云旅行。16年前的回忆啊，是李大钊之女李新华写下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是一篇回忆录，其中记述了李大钊先生被害的经过，以及表达了女儿对父亲敬仰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们将前往故事的发生地李大钊故居，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哎，胡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这位呢，就是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今天不仅咱们两个人去旅行，还有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跟他们打个招呼。
3: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你们好。
4: 老师你们好。
5: 你好呀。
2: 同学们对李大钊啊以及他的生平事迹非常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听听他们怎么说。
5: 李大钊他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是严厉的还是温柔的呢？
3: 哎，看来同学们对李大钊非常感兴趣啊，那我带大家到故居里面去看一看。
5: 走吧。
1: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院子，就是李大钊生活过的地方。刚一进门，我们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结构，从门口进来居然是一段下坡路。平常人家的住所，为了防止雨天积水，院子都会比外面的路面高，而这里为什么大不相同呢？
2: 你好刘老师。
6: 你好。
2: 刚才啊胡老师带咱们进了院子以后啊，发现这院子还真挺有特点的，尤其是这还有下坡，您能给大伙讲讲吗？
6: 我们故居的一个特点啊，是低于路面的，从这个坡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儿其实啊，是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的坡道，就是大钊同志一家在这儿居住期间啊，是以下台阶形式出现的，民间这叫三级跳坑啊，这也体现出这个小院子当时啊是比较一般的。
1: 虽然院子看起来简朴，但是李大钊却对这里情有独钟，这也是他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这里虽然比较偏僻，但环境很幽静，每到春暖花开，院子里的两株海棠竞相开放，清风徐来，落英缤纷，令人心旷神怡。这一番美景让李大钊第一眼就为之深深打动，决定把家安在这里，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相伴妻儿度过一段温馨幸福的美好时光。
2: 这里应该是故居的正屋客厅了吧？
3: 对。
2: 哦，进来一看感觉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的干净。
3: 它也有中国传统的客厅的元素哈，有钟，有花瓶，钟声瓶啊，当然更重要的你看这一副对联。
2: 哎，同学们能看到吗？咱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
7: 铁肩道义，
8: 妙手
7: 文章。
2: 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李大钊最爱的一副对联，他曾经至少两次写给他的朋友，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副对联呢，来自明朝的大忠臣杨继盛，他呀冒死犯检，去弹劾大奸臣严嵩，最后被冤下狱。他以诗明志，写的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2: 有一个字儿。
3: 对，有一个字不一样，李大钊给改了。李大钊在给他朋友写的时候啊，他把“辣”字改成了“妙”。
2: 哎，为何要这样改呢？
3: 李大钊他是教授啊，对吧？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他传播了真理，他发现了主义，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进来，所以妙手著文章也是他的重要的工作。其实经过他的文章，我们一读一看，这不仅仅是辣手啊，不仅仅辣，而且更妙。
2: 来，咱们看看这个客厅里还有什么陈设和摆设吗？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5: 哎，这有电话机。
9: 这应该是当时的老式手摇电话机。
2: 嗯，胡老师，李大钊先生家还有电话呢。
3: 对呀、啊，那个时候家里有电话的可真不多啊。但是李大钊他是北大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后来做校长室秘书，他的。

0: 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哦，他挣的也不少。他在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就能挣120块大洋，后来当教授了就挣的就更多了。
1: 啊，挣的更多了，大概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在那个时候，
0: 比如说那时候的一个普通的职员吧，他的每个月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员的十几倍、20倍。
1: 这么多？咱们刚才进到故居里面也看了一圈，感觉他的房子非常的古朴，而且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房子啊。
0: 这李大钊先生呢，他真的是一位好人啊，那些他特别关爱青年。那青年学生经济上有困难找到他的时候啊，他都帮忙人家，他说从我的工资里面给你付点学费吧，但是他工资还没领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打个白条给会计科了，结果会计科的一发工资的时候一看，领的都是一堆白条，
1: 没有钱了，都是白条了。
0: 后来他参加革命工作呢，他这一块对建党啊，对党的组织的活动啊，他拿出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每个月拿出80块钱做党的工作了。
1: 大部分都用于他的革命事业了。
2: 李大钊的慷慨大方让他经常入不敷出，家里很是拮据，这可让他的妻子操持家务的赵任兰犯了难，但他却从未有过怨言，尽力维持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同时在李大钊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有一点在当时很令人惊讶，李大钊是曾留学海外又在北大执教的青年才俊，而妻子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那么他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相知，最后结为伴侣的呢？
0: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卧室。
1: 哦，那这张照片应该就是李大钊跟他的妻子了啊。
0: 对，赵任兰女士。
1: 胡老师，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呀？
0: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看这照片上他们俩谁大呀？
1: 哎，咱问问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看这照片上俩人谁的年纪大呀？
3: 我觉得是李大钊大，因为他有胡子呀。
4: 嗯，因为照片的年代太久远了，这个还真不好看出来。
1: 胡老师，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实际上啊，赵任兰比李大钊大6岁，而且赵任兰到李家的时候呢才16岁，那时候李大钊才10岁。
3: 啊，怎么会这样？
0: 其实这说起来，李大钊的出生啊还是非常的悲惨。他没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才1岁多，他母亲又过世了。嗯，所以他是他的爷爷把他带大的。他爷爷对他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关爱疼爱他，3、4岁就让他读书识字，对他要求也非常严格。但毕竟爷爷年纪大了，
1: 嗯，
0: 后来就寻摸着找到一家非常贤惠的姑娘，就是赵任兰女士，比他大几岁，
1: 照顾李大钊。
0: 对，要给他对李大钊进行照顾。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嗯嗯嗯，
0: 啊，他要操持家务。但李大钊后来读书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在天津读书6年。家务是赵任兰操持，甚至李大钊在这儿的学习、生活的费用，都是赵任兰在家里面腾挪周转。
1: 真是如姐如母一样照顾李大钊先生啊！
0: 对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

0: 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李大钊留学归来，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就把在家务农的妻子从河北烙亭接到了北京一起生活。他下班回到家里，总要帮助妻子料理家务，一点儿也不摆教授的架子。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说《理想的家庭》，提到理想家庭的标准就是平民的精神、一夫一妻、真正的爱情以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即卫生需近于科学，教育需近于原理。那么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是遵循什么样的原理呢？
8: 这就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的卧室。
9: 哦，
8: 啊，这照片上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李兴华。
9: 哦，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本文的作者。
8: 对，
9: 李大钊工作繁忙的话，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呢？
8: 啊，李大钊是特别关爱孩子们，喜欢孩子们。就小女孩是有时候非常怕黑，她就回忆说有一次夜里面，她非常怕，然后吓着了，她爸爸呢就把她抱到了他们的主卧去了，跟他讲小孩子不要怕鬼。爸爸十几岁的时候是在永宁府中学读书嘛，离家100多里，他要走回去，要走2天，夜里面要经过一个很黑很黑的乱坟岗。他有一天夜里面他就觉得突然感觉前面出现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想那可能是鬼吧，但是他心里还是特别鼓舞自己啊，这个点亮了火跑上去一看，果然还不是，不是鬼，是一个拴马的石头，啊，他从这里面也得出一个感受啊，他说我们不能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啊，让小孩子不要怕。
7: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李大钊不但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更是一个满怀慈爱的父亲。他给李兴华写下歌谣，希望他身体健，体力高。看我将来做英豪。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李大钊还亲手制作军旗，陪孩子下下棋，唱唱歌，讲一讲动人的故事。在这个温馨美好的家里，李兴华一天天的成长，变得更加机敏，更加有胆量。
10: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1: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0: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7: 课文中所提到的哥哥是李大钊的长子，就是李兴华的大哥李宝华。当时正是李兴华的机智和勇敢让出门在外的李宝华逃过一劫，脱离了反动军警的魔爪。
8: 这是李宝华的房间。

0: 这是他的照片吧？
1: 对，
0: 给同学们也看一下。
1: 李宝华是李大钊的长子。
0: 那李大钊对他有什么影响？
1: 李大钊啊，都希望他的孩子们成为有担当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他们遇山不愁，逢水不惧。哦。他希望孩子们要有事业，有担当，有作为。哦。李大钊中学毕业之后，他得填报志愿啊。
0: 人生的转折点。
1: 对对对，他当时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去做学医啊，还是学做银行的职员啊，还是进北洋法政学校呢？最后他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他这时候呢，给他的伯父啊写了一封信。他伯父在是家乡的私塾先生，伯父给他的回的信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你要去游山，就去游最大的山；你要去游水，就去游大海。
2: 在伯父的鼓励下，李大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政专业，就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他的子女也传承了父亲的家风，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 这里呢，就是李大钊的书房。李大钊是妙手著文章，所以在家里呢，他的革命斗争的主战场是他的书房。你看，这儿有他的
0: 书桌。
1: 书桌，对。据统计呢，他住在这儿的四年里面，他写的文章啊，发表了就140多篇。你看他的工作那么繁忙，那么多的课，那么多的活动，他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呢，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这边呢，是他的会客室。这边他有桌椅啊，这边有组织了很多重要的研讨，也有重要的会议。
2: 一张小小的桌子见证了风云激荡的历史。李大钊在这里主持过党的会议，接待过文化名人、青年学生，与他们一起共商救国大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共产国际到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这书房里面呢，还有一件特殊的物件，就在你身后，看看认识吗？
0: 来，让同学们看一下，大家认识吗？
3: 这个是钢琴吗？感觉和钢琴不一样啊。
4: 老师，我认识，这是一个脚踏的风琴。
1: 对，这是李大钊自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可宝贝呢。
0: 他喜欢音乐，
1: 他自己端盆水了，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李大钊是喜欢艺术的，你看他在那个理想的家庭里面就写了哈，这个审美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啊，音乐这设备呢都要以美化。李兴华后来回忆呢，这个钢琴除了艺术之外哈，还有发挥了一点特殊的作用。
0: 什么作用？
1: 你想那时候啊，周围的环境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周围有很多的密探，有很多的间谍，
0: 有人监视他们。
1: 对，他们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如果这时琴声响起，其实是非常好的掩护。
0: 还有这样的作用？
1: 对，李兴华还回忆呢，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啊，父亲教他们唱了很多的歌，其中就有《国际歌》。
0: 感谢胡军老师今天带我们云旅行啊，在大钊先生故居当中走一走，听您描述了那么多的故事，我们感觉大钊先生好像是在神坛之上的一个先驱伟人，但是今天也突然觉得他有血有肉起来，他的品行、他的道德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1: 是啊，大钊先生呢，他不是生下来就在神坛之上哈，他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面走出来的人。我们今天在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能看到他从一个普通人成长、追求、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追求。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7: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8: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7: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8: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生活中的李大钊对待家人十分关爱，那么工作中的他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4: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至极的世界。
3: 上一站我们在李大钊故居了解到李大钊生活中的故事，那么工作中的李大钊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大学红楼，循着李大钊的工作印记，一起去探访一段伟大的历史。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王静，今天由我继续陪伴您，带领同学们一起云旅行。走吧，咱们的旅行马上开始。首先还是要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的胡俊老师。你好。
6: 你好，王静。
5: 今天啊，还是要由您带咱们去云旅行。哎，咱们在线上云上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打个招呼吧。你们好。
6: 你们好。
5: 胡俊老师。
7: 你好。
8: 你好。
5: 胡老师好。胡俊老师，我知道啊，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五四大街的新文化运动
6: 纪念馆。
5: 哎，这个北大红楼不是应该在北京大学里边吗？
6: 这个问题挺好的哈。我们呢，北京大学啊，当年就在这个位置。到了1952年之后呢，北大才搬到现在的燕云，现在的北大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今天要追寻李大钊的工作的足迹呢，我们还得回到当年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北大红楼。
5: 就是这个地方。
6: 对。
5: 我看同学们已经有问题想问您了。哎，你说。
9: 老师，这个楼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呀？
10: 老师，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叫北大红楼吗？
6: 也对。你看啊，这段建筑呢，它是红砖红瓦，通体是红色，所以叫北大红楼。但今天我们在说到北大红楼这四个字的时候呢，心中还有另外一份特殊的感情，它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圣地，因为在这座楼里发生过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里面学习、工作、战斗，他们把学术、把革命的思想又传到了全国的各地。所以这份感情特别的向往，特殊。
5: 进到楼里了，也带同学们看一下啊。这楼里的建筑都是红色的地板，但是更加醒目的是让我看到这里有一座雕像，写着是蔡元培先生。
6: 蔡校长是我们心中无比敬重的校长，他应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校长和教育家。但他是当时在欧洲，上到大总统啊，再到我们的学者啊，好多人都呼唤他回来，最后到1916年12月，他终于回来了，接任了北大的校长，从此放开了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一篇。他聘请了很多的著名的学者来北大讲学，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
5: 李大钊。
6: 对。他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了北大的传统，也成了中国的大学精神的代表。
3: 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事之一，就是聘请了李大钊做图书馆主任。那么李大钊在这座红楼做了哪些事，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和革命事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5: 哇，同学们也一起看一下，这里就是李大钊在
6: 办公室
5: 红楼的办公地点。
6: 是。
5: 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现。
10: 老师，

0: 书桌和椅子都是李大钊曾经用过的吗？
1: 这桌子上摆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些大的家具啊，书架，这些都是当年的同时代的物件，所以呢看上去非常的老旧。
1: 都是那个年代的老物件。
2: 那个年代的物件。你看那墙上这不也有一个老电话吗？
1: 哦，这个在故居里也见过类似的老式电话机。
2: 对，这就是当时他们用的老式的电话机。李大钊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工作了整整五年，从1918年1月做图书馆主任到1922年12月，他在这做了很多的工作呀。他首先做的是图书馆的事儿。蔡校长讲了，图书馆的老书多，这个新书少，所以他购置了几万册的图书，包括很多的外文的图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然后呢，他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图书啊，能到图书馆里面去看，对吧？开放看，这都是从李大钊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李大钊还有一个美誉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他被誉为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之父。
3: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以图书馆为阵地，组织了一批学外语的学生交流讨论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后来专门成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抗木易斋。抗木易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在这儿李大钊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文章。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经典的文献李大钊在这儿写的，比如说市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名篇和经典的词句。
3: 在这座红楼，李大钊不仅教书育人，写下了诸多名篇，他还在办公室旁的会客室里会见了很多重要人物。
1: 这边还别有洞天啊，同学们看一下，
2: 特别看一下这张桌子，这是当年办公室里面的实物。
1: 太有意义了。那大钊先生在这儿都见过哪些重要的客人？
2: 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哈，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在这儿跟他谈了好多次，然后呢在北大呢给他举办了很多的讲演会，他们商量中国建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再过几个月之后，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了，咱们北方的共产党就在这间屋子里成立起来。
3: 就是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在李大钊的组织提倡下，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推向全国，逐渐成为燎原之势。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也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1: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100多年前北大学生活动的场所。
0: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条幅？
4: 哎，这个条幅上都是写的什么字啊？
2: 这儿你看啊，复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场，知道青年节吧？
1: 5月4号青年节。
2: 对，这就是五四前夜，场景是这样。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非常悲惨的，饱受欺负，又没有什么话语权，好不容易到了一战胜利了，咱们是战胜方，
1: 对，
2: 咱们想能不能够把失去的权益拿回来。1919年1月，这些巨头们在巴黎开和会，他们决定把中国的山东、青岛这些德国占领的权益居然交给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所以消息一传回来啊，群情激愤，年轻学生当然是坐不住了。到了5月3号呢，学生们得到消息说所有的外交努力要失败了，他们就在北大的三院举行集会，非常愤慨，其中就有个青年的学生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他们就决定第二天5月4号下午走上街头去游行，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回咱们的领土，咱们的权益，要国际公民。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啊，好多的青年的人才成长起来了，他们后来成为咱们民族的解放运动，咱们党领导的事业中各方面的骨干和杰出的人。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

0: 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
4: 灯，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李大钊非常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在他的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冲击。其中有一位青年人脱颖而出，后来成长为革命领袖，他又是谁呢？
2: 哎，胡老师，这儿是放了很多报纸吧？
3: 对，这就是第二阅览室，是当时的期刊杂志的阅览室。
2: 那咱们老师跟同学们是可以过来看报、
3: 对
2: 看书，
3: 对对对，登记这些报纸期刊的，登记读者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位著名的青年。墙上有他的画像，我们去看看。
2: 好，我看着有点眼熟，照片上的人你们认识吗？老师，这是谁呀？
4: 这应该是毛泽东吧？
3: 这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这就是他当时工作的地方。
2: 就在这个地点，这间屋子里面，他在这儿办公工作。
3: 对，然后你看看这边。这么多的报纸杂志需要登记啊，需要整理啊，还有谁来借阅也需要登记啊、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工作，
2: 平时的工作。
3: 对，
5: 毛泽东家离得那么远，为什么要来这儿工作呢？
6: 老师，那么李大钊和毛泽东是怎么认识的呢？
3: 哦，毛泽东他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有一位特别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叫做杨昌济。杨昌济先生呢，后来因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大来讲授伦理学，杨先生就知道蔡校长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所以他就给毛泽东写信了，哎，你们快来吧。这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呢，就到北京来了，准备去法国呢。哎，到这儿一待，没有收入来源啊，所以杨先生这时候又帮了大忙，就把他介绍给了李大钊，
2: 两人认识了。
3: 对，李大钊呢，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还给他开每个月8块大洋的，
2: 这可是在生活当中帮了不少忙。
3: 是是，帮了大忙。后来毛泽东呢又到北京来了，那时候李大钊正在秘密的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时候又知道毛泽东研读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所以后来在回忆李大钊的时候，毛泽东非常深情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1: 有许多像毛泽东这样的爱国青年团结在李大钊的周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

0: 成立的最初的力量。而在中国建党史上，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他和李大钊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 应该是这位吧？
2: 对，
1: 这位是
2: 陈独秀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咱们党的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1: 哎，他跟李大钊是怎么认识的？俩人有什么渊源？
2: 他们认识比较早，在1914年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甲寅杂志，陈独秀呢是编辑，李大钊也是撰稿人，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后来陈独秀回国之后啊，在上海创立了青年杂志，再后来改为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大极了，他邀请了这么多的进步人士一起来编辑，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特别重要的文章。
1: 所以说新青年是李大钊跟陈独秀一次非常重要的合作。
2: 对，后来你看啊，新青年呢它是月刊，它都是大部头的文章，他们为了更好的发挥宣传的这个作用，他们一起策划成立了每周评论，这上面发表的可都是针砭时政的更短平快的文章了。无数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影响投身了这次爱国救亡的运动。
0: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我们所熟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
2: 这个南陈呢，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他们一起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直接上街去发传单了。陈独秀呢，6月11号就被军阀给逮捕了，这下影响特别大，大家都发起了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到了9月才放出来。李大钊看到陈独秀放出来非常高兴啊，就写了一首诗来欢迎他，他说今天你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有许多的青年正在实行你的言语，出了研究室即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
1: 两个人在过程当中彼此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是吧？
2: 是，他们的思想也越来越靠近了。后来到1920年呢，2月份的时候，陈独秀又要被逮捕了，李大钊赶紧挺身而出，掩护他往南方去，
1: 护送他。
2: 对，护送他南下。在这个南下的过程中，后来经人回忆啊，他们俩商量了怎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后来李大钊呢，在北大呢，已经在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月份呢，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了，在北大与李大钊有多次的恳谈，商量了怎么组建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就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说，你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0: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约定之下，共产主义的火种从此被点燃，大放光明，各地的共产小组也纷纷建立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思想领导和组织上的准备。随着时机日益成熟，李大钊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随即筹建中国共产党。
1: 听胡军老师讲述啊，我感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真的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
2: 是啊，是一个艰难的探索的过程。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李大钊发挥了第一位的引领的作用。
0: 北大红楼涌起了太多风云激荡的历史浪花，承载着太多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如今我们再次走在红楼的地板上，犹如置身于百年前的北大，走在这条红色路，也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建党伟人们的坚定决心和他们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2: 每次走到红楼都感到特别的心潮澎湃，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弦照孤镜。
1: 这是描写了北有李大钊，南有陈独秀两人的丰功伟绩，是吧？
2: 是的，红楼集中地见证了李大钊和一批先进人物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在这里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这里咱们党孕育在走向全国，登高一呼群山一，从此神州不路程。李大钊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 感谢胡俊老师实景实地的给我们讲解李大钊的工作日常以及建党历程，我们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李大钊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相约下一次旅行，继续跟随胡俊老师一起去探索。咱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周梅。有问题可以在私信后台进行留言，当然也可以在弹幕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热线也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拨打电话96218-0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此刻我们正好在线，如果你有问题欢迎来参与，也可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弹幕上打招呼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在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来看到的是，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呢，各类的生活垃圾啊滋生了异味，严重的影响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近日长沙市民马先生就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呢，他居住的保利宏伟时光印象小区外围有多家生鲜水果店存在违规经营的问题。那这些商户呢，长期占道经营，在公共场所堆放鸡鸭现杀鱼，还将垃圾桶随意的摆放在人行道上，垃圾随意丢弃堆积。每到了夏季高温的天气时，现场的异味刺鼻，极大的降低了居民居住的品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进行整治，妥善的解决该问题。那么我们在收到了马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就立即在直播节目当中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东方红街道办事处。街道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响应此事，上门进行核查处置。具体的整治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马上为大家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让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敏杰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节目组的反映之后啊，东方红街道办事处是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呢已经现场约谈了商户，责令立即清理占道的货品、散具以及人行道垃圾桶，清扫冲洗场地，并且严禁占道外摆现场杀鱼，而且是要求商户严格进店，规范经营。东方红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回复的时候还表示，后续他们还将采取定点值守、错峰巡查、常态化管控，加大高峰期督查力度，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呢将依法处置，并且常态化保洁消杀，杜绝问题反弹，来保障居民的出行及居住环境。如果说下次居民发现还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东方红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消息。生意呢我们得做，但是得怎么做呢？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垃圾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说门前的垃圾清理好了，相信这个生意呢也会越做越红火。也希望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呢能够及时的进行核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想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刚才有朋友在

哎，我们的弹幕上说呢，请帮忙解决这个衡阳师院东校区食堂拖欠营业款项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衡阳师院党政办取得了联系。那么后续的处理结果怎么样？他会不会进行一个协调？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103.0，衡阳FM93.0，娄底FM88.0，邵阳FM104.9，怀化FM91.2，吉首FM106.0，张家界FM103.3，永州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

0: 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到的是第一位燕女士。燕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6: 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苏塘山村的村民，就是现在就我们家就是那个附近的长沙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进行了施工，然后对我们的居民的这个安全，就是居住安全那个产生的隐患呢，如实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5: 好，
6: 就是2025年4月份的时候，在我家主要家人不在家，家里呢仅由大姑姐带着我七个多月小孩在家的情况下，距离我家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长沙元能科技有限公司未提前通知周边的居民，便施工掏空，巨型水塔底部导致水塔倒塌。
5: 来，那个燕女士。您说的时候慢一点，我现在还有点没搞清楚啊。首先这个公司是叫做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您刚才又说家里没人，怎么又有大姑姐带着孩子在家呢？
6: 就是主要家人不在家嘛，我们家就只有我和我老公带着两个小孩子，小孩子那个时候当时还有一个小孩子去上学了嘛，还有一个只有七个多月，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在外面上班了。
5: 就这是你家里，你大姑姐在帮你带孩子，对不对？
6: 对对对，就白天帮我们带孩子。
5: 那这个事情他知道吗？
6: 不知道。
5: 好，那您继续说。
6: 就是倒塌产生的阵裂及弹射的这个砖块，造成了周边住户的房屋墙体开裂。就是后面我们是在12月份的时候获得了2000元的一次性补偿，但我们发现该公司相关施工手续可能过期，然后房屋呢出现二楼天花板漏水、地基下沉等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就是该公司用挖机拆除我家附近山坡上的旧围墙，然后重建后还进行了加高。施工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未修建覆坡，导致山坡变得陡峭且无防护。今年3月29日，就是这个下雨天嘛，今年下雨比较多，就是雨天发生了那个引发了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就是那个滑坡倒塌，出现了垮塌嘛，泥沙冲进了我家的排水沟，然后产生了安全隐患。我向村委还有街道多次反映后，就是他们给了我的方案，就是让我们户主自行承担修复费覆坡的那个费用，就是我现在认为这个方案极不合理。
5: 我看到了你发来的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应该是第二次施工的时候，也就是你说的2025年11月到12月，这个陡坡是进行了一个加高，这个加高的这些板子是什么？我看有玻璃也有主板，这是啥加高的东西？
6: 就是他们搭的那个支架。他们施工的支架，他们是一层一层这样加高上来的，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要建这个围墙，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要建多高，然后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防护的。然后就是我家在那个山坡底下嘛，然后那我们山坡有5-6米高，然后那个围墙现在应该也已经超出5米有余了，然后加起来就10几米，然后我家就整个房子都在那个下面，他们那里也没有做任何防护。然后呢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那个以前搭那个支架的时候，用那个钢管啦、砖头啊，就那样直接抛来抛去的在那里。然后那个还那个支架上的那个甲板了，然后都掉下来好几块了，就掉在我们这个下面了。然后那个水泥桶啊也有也掉下来过，现在还在下面。
5: 这个地方是要干嘛的呢？我想问一下，就是。

0: 他现在在这里垒了几层，这是要干嘛？
1: 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说我
0: 他是要建个围墙在这里吗？
1: 公司啊什么？
0: 他是不是要在这里建个围墙还是咋地？
1: 啊？
0: 是在这里建个围墙吗？我看因为它是砖块垒起来的，这里是不是在建围墙？
1: 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0: 我问你，这里你从肉眼来看它是不是在建围墙？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它这个围墙到底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也没有任何的公示，对不对？
1: 嗯，对对。
0: 好，我看到你拍来的图片啊，这个水塔在旁边，这个水塔现在是已经拆除了对吗？
1: 去年四月份拆除了。
0: 水塔拆除了，现在你后面你就是厨房对着我们的这个现在施工的地方，然后施工这一块呢是已经建了围墙，但是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水塔的位置离你们家只有10米远。首先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塔当时在把它拆除的时候，你们家的房子就出现了开裂，对不对？
1: 就是拆除后，对对，是的。
0: 拆除的时候出现了开裂，那为什么赔偿2000块钱你又同意了这个方案呢？你信号不好，移动一下位置，移动一下位置。
1: 啊，
0: 可以说
1: 吗？他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他应该是我没有去，当时是他们就反映了情况以后，然后村里面他们组织了一次调解。
0: 嗯。
1: 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也是2000块钱，但是我老公去的嘛，然后当时他就没有同意，就是希望给这个房屋做一下鉴定的那些，但是都没同意。
0: 嗯，
1: 然后就是和那个村里面的干部就是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嘛，给我老公他们打电话，然后给我家的亲戚那些做工作要我们配合他们的工作，然后然后就说相信他们嘛，配合他们的工作吧，然后他们也说他们的，就是说厂里面也说他们的那个。证件所有的证件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所有证件都有。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公民，他说要看的话我可以交给公安机关看。我说那你也没有进行公示啊那些啊，他说我们所有手续都有。他就跟我这样说的。我们当时
0: 讲重点，你现在是不是怀疑他的这个施工手续有问题，对吗？
1: 老百姓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不，然后他们也说，我也跟他们提出了，我说有这个到时候怕有这个滑坡隐患，然后他们也承诺我，就是说以后出现这个滑坡也这些他也只要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给他们提出来，他们也会帮我们来进行处理。
0: 好，叶女士你不要自说自话，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不好？
1: 好，
0: 首先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就是你们家拿了这2000块钱之后，后来这个房子是不是又出现了再次开裂还是怎么地？你今天你的投诉的诉求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你拿了2000块钱的赔偿了，按理说你已经彻底的赔偿买断了的话你就不会来投诉了，你今天投诉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1: 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说现在已经又出现了开裂更严重了，然后就是漏雨也比较更严重了嘛，我们进行了这就是说嘛，
0: 开裂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漏雨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前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告诉我吗？
1: 之前的话它就是小裂缝嘛，现在裂缝就大一点嘛，然后现在漏雨的话也更严重了。
0: 我当然知道裂缝大一些了呀，之前大概几厘米，现在开成什么样了？主要是贯穿性的裂缝，还是说你这个裂缝已经很宽达到了多少个厘米，还是怎么地？你要跟我说清楚啊。
1: 哦，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只有几处，现在有十几处的裂缝了。
0: 主要集中在哪里？
1: 主要集中就是在我们这个这边那个厨房，还有那边就是还有那边那个楼房那里，那个就是靠后面的一点的那些房子。
0: 是主卧吗？是卧室吗？
1: 啊，对，卧室。
0: 是主卧还是次卧？
1: 主卧次卧都有。
0: 主卧次卧都有。开裂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1: 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几十厘米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加长了，那个应该有1米多的也有。
0: 就是没有加宽，只是加长了，裂缝更多了对不对？
1: 嗯，肉眼的话很就是说能看到也宽了一点了。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漏水，之前有漏水吗？
1: 之前有，但是我们修复了以后，就是但是它这个漏水它越来就是它那个修复不了啊，我们自己。
0: 谁给你修复的？是这个村上还是厂里还是你自己？
1: 自己
0: 修复了，修复不了。哪里漏水？

0: 啊，屋顶那个厨房那边，还靠近那个地方也有好几处都看得到天了。
1: 厨房和哪里？
0: 厨房和旁边的一个杂屋那里。
1: 厨房和杂屋
0: 嗯。
1: 有漏水的情况，这是在你拿2000块钱的补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不对？这个补偿的时候，
0: 对，但是嗯。
1: 现在就是这个修复一直无法修复，2000块钱你根本就搞不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希望还是要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对吗？
0: 对，
1: 啊，
0: 我。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怀疑他没有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许可证件，是吧？
0: 对，我可以提几个诉求吗？就是说，
1: 我一个一个先把你的问题问清楚，你都没跟我说清楚，
0: 好，
1: 好不好？你的逻辑有点乱，现在。然后其次，我想问你的是，你说施工了2次，第一次施工也就是这个塔拆除这个水塔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裂缝和这个漏水的情况，当时是拿了2000块钱的补贴，但是拿了之后，现在这个开裂也好，漏水也好，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当时你就提出了他有没有施工许可证，但是他没有给你看。现在你一直是心存疑问，所以你想了解清楚你这个房子到底损伤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对于这个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你是不满意的，你希望有下一步的协调，对不对？
0: 嗯，对。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施工第二次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之前你们旁边是有一个坡的，后来在这个坡上是建了一堵墙，是垒起来的，具体做什么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公示，也没有告知你们。而且也没有做防护，现在对你们产生了安全的隐患，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还产生了什么问题吗？
0: 就是现在它出现了那个滑坡啊。
1: 有滑坡，什么时候滑坡的？
0: 今年的3月29日，
1: 3月29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滑坡，是吧？
0: 嗯，对，
1: 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没有？
0: 就是他那个滑坡的话，就是泥水冲进了我家的排水沟，然后离房屋的话就1米左右的样子，
1: 哦，把你们家这个
0: 还
1: 排
0: 是，
1: 水沟给冲掉了，对吧？
0: 没有，对，泥沙进去了，我们就下雨的时候，现在要不停的，不停的要疏通那个排水沟
1: 就
0: 啊，
1: 是
0: 不
1: 排
0: 然的话
1: 水
0: 就
1: 沟被
0: 堵啊。
1: 堵了嘛，对不对？
0: 嗯，
1: 啊，现在没有人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0: 没有。
1: 山体滑坡的问题，村上也没管，厂里也没管吗？
0: 他是街道来了一次，
1: 那就是有
0: 来了
1: 人
0: 一
1: 管
0: 次，
1: 呢。
0: 街道来了2次，他是给那个厂里出了那个整改书，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后来厂里、村里给我说，他说厂里给了他们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就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1: 厂里给的什么情况说明？怎么说的呢？
0: 我们不知道，
1: 现在要你们自己处理。
0: 嗯，
1: 你一没做防护，二没有通知我们的业主要做这个事情，第三个造成了安全隐患。现在山体滑坡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你不清楚，所以你就想搞清楚这个事情，把这个隐患给解除掉。其次要把这个水沟给清理好，对吗？
0: 对，我就对，
1: 还有其他诉求吗？
0: 就是核查他这2次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然后我就是想这个第三方公司鉴定一下我们这个房屋安全，然后如果是更严重的损失的话，我就是希望，该公司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案。
1: 嗯，
0: 然后还就是一个就是说，加固修复我们的护坡，消除这个隐患。
1: 嗯，
0: 希望就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全程的监督整改，确保这个验收合格。
1: 好，其实这个事情呢，说实话，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同样接到了一位住在这一块的周先生，应该不是你们家啊，他也是投诉了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水塔呢，在没有通知的时候拆除的时候，导致了他们家的房屋开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后续的这个处理，对方还没有给出我们任何的回复。那处理到哪一步了，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现在你又来投诉同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但是你增加了一个，就这个护坡。上面再建护坡，然后没有做防护措施，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引发了泥石流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后续我们待会儿再来进行跟进和核实。您别挂电话，好吗？
0: 好，
1: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核实了解该情况。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为民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号键。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望城区潼关街道书塘山村从树下组的一位殷女士的来电。她反映说呢，是旁边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这一块进行了两次施工，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第一次呢是拆除水塔，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进行了一个拆除，而且也没有进行公示。现在对方呢怀疑他们没有施工的手续，其次就是造成了相应的损失，之前进行了一次赔偿，但是这个赔偿完全无法覆盖对房子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居民就提出了第一个，对房子的这个安全受损的程度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房子出现的开裂和漏水的情况要进行一个修复，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到他们的施工的相关证书和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位燕女士所说的，在第二次施工当中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厨房后面的山坡上又搭了一层这个围墙。那么这个围墙呢是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的，而且呢搭了有大几米高。那这个情况也直接导致到了山体滑坡，现在把他们家的这个出水的排水沟呢给堵掉了。其次呢，这个还有一些泥沙到了他们家家门口，这个安全隐患是不容忽视的，希望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如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位孙先生，也是我们上一次在和周先生沟通的时候联系过的一位这个负责人。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孙先生的电话。严女士您稍等啊。
10: 正在通话中，
9: 再拨打一次，再拨打一次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孙先生的电话。

0: 这个孙先生电话拨打了两次，一次呢是正在通话中，第二次拨打呢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记者拨打潼关街道。最近这个下雨呢也比较的频繁，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强降雨，这个安全的问题不容忽视。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对吗？你好，潼关街道，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核实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

0: 于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燕女士，她刚才反映说呢，就是附近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次施工，导致了他们家的这个房屋出现了开裂、渗漏、房屋受损的相关的情况，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和你们进行反映和核实。请问这个施工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1: 这是个值班电话，我到时候去核实情况以后再回复您，可以不？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因为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有跟你们反映过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拆除水塔的时候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那目前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当时是一位周先生所反映的，但是今天呢，是另外一户燕女士也来反映这个问题。第一个，她反映的是我们在第一次施工的时候是在2025年4月份，当时呢，我们在拆除这个附近的水塔时，这个水塔离咱们燕女士家是10米左右。拆除的时候没有提前告知我们的居民，直接呢就对巨型水塔进行了拆除，是用这个挖机呢直接往地下挖，挖空了之后让它自己倒下来。所以倒下来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声响就导致了附近居民的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燕女士说呢，他们家开始是2楼有一些受损，开裂的情况。那么在村干部的调解之下，当时也就是在2025年12月份，他们呢在没有做任何的安全评估之后，给了燕女士家大概是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但是在后续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现在燕女士反映说他们家已经出现了10几处的裂缝，主要集中在厨房、主卧和次卧。这个裂缝呢，有的是长达有10几米，所以呢，现在他非常的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问题。其次就是这个厨房和杂屋的漏水问题一直都没有修补好，也就是说20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提出了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希望核查当时他们是不是具有施工的手续，有没有进行公示，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希望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鉴定他们房屋的问题是不是存在安全的隐患，同时需要进一步的赔偿方案，这第二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进行了2次施工，第二次施工呢是在2025年11月份，这个施工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小山坡上面进行了一个围墙的再建，就在他们家厨房后面大概离了有个1-2米的样子，就直接是一个5-6米的山坡。这个山坡呢，在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告知的情况之下，直接在这个山坡上，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又在上面建了一堵更高的围墙，而且从图片和视频来看，是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据我们的这位燕女士说，像什么水泥桶啊、支架呀之类的，还有什么砖块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下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3月29号，因为下雨嘛，所以这个雨水呢就对边坡有一些冲刷的影响，导致了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泥巴呢，把他们家的这个排水沟就堵掉了。虽然说这个事情后来街道呢也介入了2次，而且呢，也把这个事情呢跟厂里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跟厂里没有关系，然后让业主自行进行承担，这个业主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他希望第一个可以加强修护边坡，清除滑坡的隐患问题，其次希望全程进行监督整改，并且及时的向居民反馈处理的进度，把这个安全隐患给撤除掉。所以这是2个大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吗？
1: 记录了。
0: 我刚刚说的是有点快的啊，但是2个问题其实都是集中在一家公司。那么第一个，是不是由这家公司的施工造成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房屋的开裂的问题？2000块钱赔偿，居民不满意，现在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属实的？后续我们怎么处理，给出解决的方案。其次就是关于这个在边坡上架起来的围墙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进行公示？那么这一块有没有安全隐患？有安全隐患，请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好吗？好，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映的周先生家的严重开裂的问题， 据周先生多次跟我们沟通交流是说，目前他们的这个赔偿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现在我们看到每天就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两天都在下大雨，那么这个雨水还要持续几天，所以一旦下雨的话，对于开裂的房屋而言，对于这个边坡而言，其实是要特别加强关注的。所以这个问题请我们接到务必要时时挂在心上，好好的去及时协调解决，给我们的居民以回应，好吗？
1: 嗯哼嗯。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8554。
1: 嗯。
0: 7177。
1: 那个投诉。
0: 嗯。
1: 民政的电话您能。
0: 燕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吧？燕女士。
2: 嗯，可以。
0: 可以是吧？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
2: 嗯、
0: 好吗？
1: 嗯嗯，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严女士，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看报，看报！
1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

0: 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的是一位燕女士的来电，她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同步反馈给了街道，但是遗憾的是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无法打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无法核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区政府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请他们核实了解并且追踪调查。电话正在接通。
1: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嗯，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来自于潼关街道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
1: 潼关街道书塘山村
0: 丛树下组。
1: 什么程序下组啊？
0: 对，一个木，一个从，一个从前的从。
1: 对，程序下组啊？
0: 对，下组不是上组，下组。
1: 程序下组。
0: 燕女士。
1: 燕。
0: 嗯。
1: 哪个燕啊？
0: 燕子的燕。
1: 哦。
0: 嗯，燕女士，她反映说呢，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两次施工的问题。
1: 长沙什么源什么
0: 燃能科技有限公司，
1: 这是能源的源是吧？
0: 对，燃就是燃烧的燃，能是能源的能
1: 啊。燃能科技。
0: 对，两次施工。第一个是导致周边的房屋开裂漏水。
1: 就是导致
0: 居民房屋开裂漏水。
1: 导致居民房屋开裂漏水。
0: 其次，山体滑坡有安全隐患。
1: 漏水，山体滑坡。
0: 对，具体的我要详细说一下。首先说第一次施工。第一次施工是在2025年4月，公司没有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
1: 第一次施工是2025年4月。
0: 对。
1: 没有告知。
0: 没有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1: 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0: 对，对一个十几米的水塔进行了拆除。
1: 对一个
2: 几十米
0: 啊，几十米啊。
1: 对一个几十米的水塔
0: 进行了拆除，而且是挖空之后让它直接倒下来，
1: 进行拆除。
0: 对。
1: 什么？还有？
0: 施工之后导致附近居民的房子不同程度开裂受损。
1: 施工之后导致
0: 居民房屋不同程度
1: 房屋
0: 开裂，
1: 不同程度的开裂受损。
0: 2025年12月，没有做安全评估的前提之下，村上组织了。
1: 2025年什么几月啊？
0: 12月份。
1: 12月。
0: 村上组织企业和居民协调。
1: 村上组织
0: 协调。
1: 居民和企业。
0: 企
1: 业协调。
0: 燕女士家拿了2000块钱的补偿。
1: 燕女士。
0: 但是拿了补偿之后，他们家的开裂增多了。但是后续房屋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漏水也无法进行修复。
1: 但是后续房屋开裂越来越严重。
0: 开裂漏水嘛。

0: 他的诉求是核查当时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其次希望
1: 要求是他的要求是
0: 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
1: 要求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是吧？
0: 对。第二个是请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1: 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0: 嗯，进一步赔偿。好，这是第一次施工的情况。第二次施工的情况，在燕女士家厨房的山坡上，厨房旁边的这个山坡上啊。
1: 第二次施工的情况啊。
0: 嗯。这是2025年11月份，
1: 嗯，2025年
0: 11月，
1: 11月，
0: 嗯，公司在燕女士家厨房旁的，
1: 公司在燕女士旁的厨房吧？
0: 对，厨房山坡上，
1: 厨房的山坡上，
0: 重建了一个围墙。
1: 重建围墙。重建围墙。
0: 嗯，没有通知，没有公示。
1: 嗯，没有提前通知。
0: 嗯，也没有公示。
1: 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公示。
0: 没有防护措施，就是无防护。
1: 没有防护措施，防护措施。
0: 嗯，常有石块。水泥桶等掉落，
1: 常有石块、水泥桶
0: 等掉落。
1: 掉落。
0: 嗯。3月29号，2026年3月29号啊。
1: 2026年3月29号。
0: 下雨导致山体滑坡。
1: 下雨，2026年3月29号。
0: 嗯，你就写2630329嘛。
1: 2026年3月29号下雨。
0: 山体滑坡。
1: 下雨，山体滑坡。
0: 嗯，泥巴冲到排水沟。
1: 是山体滑坡。冲到
0: 排水沟。嗯，水排不出去了。离燕女士家。
1: 水排不出去。
0: 离燕女士家大概1米。
1: 燕女士家大概1米。
0: 嗯。街道协调的方案是自行承担。街道协调方案，
1: 就是街道协调以后，就是给出的结论是自行行。街道协调以后，
0: 嗯，
1: 就是
0: 让居民自行承担，
1: 因为你是自行承担
0: 了。对，是的，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几点：第一个，要加固修复护坡，消除滑坡隐患。
1: 自行承担就是。诉求就是加固
0: 修复护坡，
1: 加固修复护坡，
0: 嗯，消除安全隐患，
1: 消除安全隐患，
0: 并请建立长效监管，
1: 消除安全隐患，并什么？
0: 建立长效监管，保护周边居民安全。
1: 长效监管。
0: 嗯，保护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
1: 保护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对，

0: 好，第三个，三月四号，我们同样反映了周先生家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1: 这是2026年吧？
0: 嗯，对，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家同样的问题。
1: 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同样问题。
0: 对，我们想了解解决的进度怎么样了。
1: 你们是叫什么？具体是全称是什么？
0: 为民热线栏目。
1: 为民
0: 热线栏目。
1: 为民热线。
0: 对。
1: 栏目。
0: 嗯，是的。回复电话
1: 为
0: 是。
1: 民热线栏目。
0: 回复电话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就这样这些吧。
0: 对，是的，麻烦您。
1: 那你那个爷爷女士的电话是多少？
0: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吧？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在直播当中不告诉您了，我们的记者来跟您沟通。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燕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她。燕女士，好，刚才您的问题我们同步也跟望城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反映，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还需要职能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判断和协调，好吗？
2: 好，谢谢
0: 嗯，
2: 你。
0: 好，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再跟您取得联系。谢谢我们的燕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见。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
15: 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

0: 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欢迎继续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96218-0号键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和参与。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吴女士在等候了，让我们听听她的声音。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6: 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7: 我这边是长沙县香龙街道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
6: 锦绣什么？
7: 锦绣三润城，
6: 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怎么了？
7: 啊，就是我们北门地下车库嘛，它是跟香榭路交汇的。
6: 嗯，
7: 但是这个交汇处这个门口有两侧的那个绿化带非常的高，然后就遮挡住了这个车辆进出的视线嘛。
6: 嗯，
7: 有一个很大的盲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业主曾经就是多次险些就是出现那种交通事故啊。追尾这样的，然后就是小电驴也很危险这样子。
6: 嗯，
7: 这个事情呢我们跟物业也说了很多次了，然后物业说反馈给社区去整改，但是社区没有整改，后面我们业主呢联名就把材料递上去了嘛，递给社区，然后社区还是没有回复和整改，打电话过去呢他就是敷衍嘛，就是说哎呀我再去问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6: 嗯，
7: 然后5月17号的时候嘛，我们对面的小区跟我们是一样的情况，他已经撞车了，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了，由于这个盲区导致的。
6: 嗯，对面是什么小区啊？
7: 对面是永红万家里。
6: 哦，永红万家里小区，它也是因为这个路上的绿化带太高了，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了事故，是吧？
7: 对的，对的。
6: 它是什么事故？
7: 是一样。
6: 什么事故？
7: 就是。一辆小轿车从那个里面出来，然后外面是一辆小电驴，然后撞上了。
6: 嗯，哦，就是相当于这个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小电驴冲过来，因为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吗？
7: 对的，对的，我们小区也是一样的情况。
6: 嗯，所以这个绿化带实际上是在香榭路上，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6: 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呢？
7: 就是它一直是这样子，我们业主。入住率高了起来之后，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嘛。
6: 嗯，大概几年了？
7: 大概几年。这个小区是新小区。嗯，入住的话应该是24年，到现在就是24年差不多就有业主入住了嘛，这情况就是一直在发生。
6: 嗯，只是说现在住的人一多了的话，这个情况就更加的明显，是吧？
7: 对的，我们群里面的话，物业群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业主都在反馈说，只差一点点就撞上了，就基本上都是这样。
6: 嗯，社区和物业都知晓这个情况，也到现场去看过，也确定是因为这个绿化带过高，所以导致了有视野盲区，对吗？
7: 物业是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向社区反馈。
6: 嗯，
7: 但社区有没有来现场核验，我们不知道。
6: 嗯，你们什么时候跟社区反映的？
7: 上个月吧，大概是上个月3月份还是4月份，我们是联名写了，20个左右业主就是联名递上去的。
6: 嗯，除了这个4月份左右，你们的业主反映过，之前还反映过没有？
7: 之前物业也有反映过，
6: 就之前
7: 我们后面实在没有得到回复，才业主联名的。
6: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这个各部门引起重视。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管咱们的这个。绿化带的单位吧，我们打一下长沙县园林的电话，好吧，我们先联系一下长沙县

0: 好，打一下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的电话，打一下城管局的电话，因为咱们的这个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是长沙县城管局的直属机构啊。刚
1: 你
0: 才我们打
1: 好，
0: 园林
1: 欢
0: 中
1: 迎致
0: 心没
1: 电
0: 打通。
1: 长沙县城市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喂，
0: 哎，
1: 你
0: 你
1: 好，
0: 好，请问是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对吧？
1: 嗯，对，
0: 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派人到现场去看一下，怎么协调解决，好吗？
1: 嗯，好，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女士，口天吴，她是来自于香龙街道，
1: 香龙街道，嗯。
0: 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锦绣三润城，一二
1: 三润
0: 三
1: 什
0: 的
1: 么？
0: 三，润是润泽的润，城
1: 嗯，
0: 是城市的城。
1: 嗯，
0: 他反映说呢，24年入住的啊，
1: 嗯，
0: 现在小区北门这一块的车库出入口，它是和湘绣路，这个地方呢是相接的。但是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湘绣路上现在绿化带过高，导致严重的遮挡了车辆出行的视野，有盲区。这里呢就多次出现差点这个电动车和小车撞上，或者小车和小车撞上的这种隐患。那么对面呢有一个小区叫永红万家里小区，永是永远的永，红是宏大的宏。永红万家里小
1: 万
0: 区，
1: 家里小吃，这边
0: 他们就出现了一次，5月17号出现了一次小车撞到小电驴的这个情况，就交通事故发生了，也是因为视野盲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想申请把这个绿化带能不能够处理一下，要么就是调整，要么就是拆除一部分或者修剪一部分。再一个呢，肯定是还是要增设一些这个安全的标志标识的。
1: 好的，没问题，我
0: 这
1: 这
0: 个
1: 边
0: 问
1: 记
0: 题
1: 下来。
0: 呢，咱们的吴女士说，不管是他们业主也好，还是物业也好，多次的跟社区进行反映了，但是因为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一直没解决，所以呢，希望，因为我们刚才是打了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他们没有人接听，才打到您这里来。你们是直管他们的机构嘛，所以就请你们这个交办一下，到现场核验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有没有视野盲区，如果有的话，把这一块呢处理一下。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8554-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这个要麻烦你们迅速反应才行，因为他们反应了多次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响应，而且5月17号还出了这个事故，就两个小区都看一下，好吗？
1: 好的，我这边已经把您刚刚跟我反映出问题您记下了，然后我
0: 主
1: 这
0: 要
1: 边
0: 就是
1: 会
0: 在
1: 跟
0: 湘绣路上的绿化带，
1: 湘绣路那个是吧？
0: 对，是的，湘绣路上的绿化带和这两个小区交汇处这个地方。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城管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好，我们的吴女士，吴
1: 哎，
0: 女
1: 您
0: 士，
1: 好。
0: 好，问题我们跟城管进行了反映，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公共路面上的绿化带的情况，所以应该是属于园林绿化中心来管理，我们反映给城管部门，请城管部门交办给他们，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哦，可以的，可以的，谢谢，谢
0: 好，
1: 谢。
0: 谢谢啊，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告诉我们。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名字叫做华姐姐的网友在留言哈，她说外嫁女申请帮助，外嫁女成员身份申请录入被村组以外嫁女为由，不予开会通过。这个华姐姐，我想说的是，您没有说您要办什么。您要录入什么，申请什么样的帮助？您是要把户口转过来呢，还是要转其他？您得说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出解答啊。您可以说清楚一下，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为民热线的抖音后台平台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 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5: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17: 欢迎进入到《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的报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老年的父母照料重度残疾子女的家庭，往往呢是陷入到照护难同住难负担重的窘境。那么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聚焦了这一民生的痛点问题，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打破了传统的养老助残分类保障的壁垒，精准破解特殊家庭的照护难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8: 4月30日，在湖南省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里，86岁的罗斌年老人靠在女儿床头，母女俩轻声聊着天，望着身旁朝夕相伴的重度残疾女儿，老人满是庆幸与感激。罗宾莲的女儿小娟因脑瘫生活无法自理，2019年作为特困残疾人被安置到福利院接受专业照护。罗宾莲常年往返奔波探望女儿，加上日夜牵挂，让年事已高的她身形俱疲。在一次探视中，罗宾莲脱口而出的一句就想天天

0: 陪着孩子，不用再分开，被福利院工作人员记在了心里。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依托福利院推出的家庭共生融合账户模式，按照自理标准为老人办理了入住手续，减轻了老人的经济压力，让这对母女在福利院实现了朝夕相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特殊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积极拓展服务功能，统筹落实养老服务、残疾人保障相关政策措施，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专业力量，帮助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解决照护难题。75岁的李香平老人在老伴去世后，独自照料重度残疾的儿子小勇，母子俩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居民楼里，生活极为不便。此前他们辗转多家照护机构，均因老人与重残子女无法同住被拒绝，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去年5月，母子俩入住了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没有了后顾之忧。院里不仅为小勇量身定制康复照料方案，还协助老人申请了养老消费补贴，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让亲情不缺位，更要让保障有力度。针对院内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失能失智等特殊群体，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构建医养康护乐五位一体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化照护团队，常态化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志愿者陪护等活动，把敬老爱老与扶残助残落到实处。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周震：
1: 家庭共生融合照护模式是对亲情的守护，对生命尊严的呵护，更是公办福利机构践行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下一步，市社会福利院将进一步强化老年人加重残人员照护，不断提升精细化、专业化水平，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让更多特殊困难家庭感受到政策温暖，收获幸福安稳。
2: 以上就是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刻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呢有一位长沙市民洪先生啊拨打了96218转0号键为民热线的电话进行求助，他说呢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就是我们的一位的哥啊。他说今天上午的时候，70-80岁的爷爷奶奶坐正规的士，把社保卡与特殊门诊的病历落在了车上了，不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只记得呢是一辆蓝色的出租车。那他的爷爷奶奶是10:30左右在长沙市河西银湾镇的9支堂大药房上车的，在11:05左右在长沙市的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洪先生说呢，如果咱们的这位司机的哥听到了咱们的这个求助的话，可以把东西送还，愿意拿300块钱来进行感谢。如果您是拉过这两位爷爷奶奶的出租车司机朋友的话，那么请您与洪先生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574803418，13574803418。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求助一下正在听节目的的哥的姐哈，如果听到这个信息呢，进行传播一下。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有共同的群的啊，看看有没有咱们有这个的哥或者的姐在上午的10:30左右，在长沙市的河西银湾镇9支堂大药房拉了两位爷爷奶奶上车，11:05左右在长沙市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如果有的话，请联系13574803418。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

0: 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

0: 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1: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
10: 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欢迎到智囊团主脑啊，是来自于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丽刘教授。欢迎刘教授。你好。
11: 你好。
12: 大家好。
11: 本期嘉宾刘丽，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童消化营养领域1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小儿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儿童营养性疾病的诊治，尤其对儿童临床营养支持治疗、饮食与营养咨询指导，如厌食、挑食、偏食、生长迟缓、肥胖等具有较深的研究。
10: 再次欢迎刘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1: 是
10: 每个老年人呢都是家里的宝贝。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老年朋友认为家里最宝贝的是什么呢？
11: 其实老年人呢最看重的不是儿子在忙什么啊，不是女儿有没有给自己买好吃的。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呢，老年朋友觉得最宝贝的其实是自己的小孙子。
10: 哎，真是这样的。在之前啊，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然后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之前，我爸妈真的是一个礼拜都不给我打一个电话。
11: 是吗？
10: 然后自从家里有了小孩之后啊，每天不仅要打好几个电话问问孩子最近的这个生活情况怎么样啊，学习情况怎么样啊，还每天都得视频来看一看小孙子。
11: 没错哈，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肉。小孙子开不开心啊，衣服穿够了没有，吃没吃饱，有没有营养，每个问题呢其实都牵挂着我们家里的老人，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头病。
10: 对。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吃饱，
11: 是
10: 或者是吃的有没有营养。因为很多爷爷奶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啊，跟在这个孙子后面一直追一直喂，然后有一碗饭呢可能是从12点喂到了1-2点钟都有，就一定要他把这个饭全部吃完，
11: 是
10: 才能够保证他一天的营养。
11: 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啊。有的时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人追着喂还挺幸福的啊。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啊，关心一下小朋友的营养健康问题。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和孩子饮食有关的啊，偏食、挑食、不爱吃饭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12: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就可以了。
10: 嗯，我们看到后台哈，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还有人问怎么来收听。其实呢，您打开这个微信啊小程序搜索湖南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湖南电台的几大频率啊，找到我们综合广播就可以收听了。
1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问题啊，合理膳食食养是良医啊，我想请教一下吕教授啊，这个是不是说明食物对健康的影响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13: 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元素，对不对？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需要蛋白质，需要微量元素，需要矿物质，对不对？这些营养元素都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的一个合理膳食、均衡膳食，对我们的营养摄取是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这种均衡的膳食，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摄取到一个合理的营养，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蛋白质对于他的生长发育。

0: 是更重要的。
1: 嗯，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每天吃什么，吃得怎么样，真的是非
0: 对，
1: 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2: 嗯，食养指南里啊，有个细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年版。很多人不禁想问一下啊，这个指南的发布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们的儿童啊、青少年啊这类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相对是比较多吗？
0: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看到的还算多吧，
2: 嗯。
0: 因为大家也现在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营养门诊经常能看到消瘦的孩子，
2: 啊。
0: 也能看到这种生长迟缓。其实生长迟缓，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会有点拗口。
2: 啊。
0: 其实生长迟缓就是指的是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两个标准差。
2: 嗯。
0: 就是说他的身高长得不太好。比
1: 嗯。
0: 如说像我们在班上面排队哦，
1: 不要
0: 排
1: 站
0: 在
1: 到
0: 比
1: 最
0: 较，
1: 前面。
0: 哎，对对对，排在比较靠前的孩子可能
1: 嗯。
0: 就有这种生长迟缓的问题。
2: 嗯。就是如果长得太矮，就是可能是生长迟缓了。生长迟
0: 对，
2: 缓，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说到的发育不良？
0: 类似吧，可
2: 啊，
0: 能
1: 比
0: 是一
1: 较类
0: 些，
1: 似。
0: 对，类似。我刚刚也讲到了，一个是身高的问题，属于生长迟缓，还有体重长得不好的孩子，但是他身高是够的，那么这一部分孩子可能是一个低体重、
2: 啊，
0: 消瘦方面的问题，
2: 嗯。
0: 但是这几大类都是属于营养相关的问题，然后这一类大部分也跟饮食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饮食结构的一些不合理、不均衡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在想，我们现在大家生活水平这么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营养不良或者是发育迟缓的孩子呢？特别是我前两天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种在沙滩上散步的一个小胖墩儿，就是肉肉的，然后特别可爱的一个背影，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这是爷爷奶奶心目当中孙子最好的样子，就是感觉一定要长到胖乎乎的才是这个营养达标
2: 身上
1: 了。
2: 是不是还要有用那种轮胎？
1: 对，弹呀弹的那种感
2: 那
1: 觉
2: 个肉
0: 哈，
2: 都挤在一堆的那种轮胎的形状。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其实是跟他的这个营养啊是成正比的。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我们说小朋友如果容易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是不是表示这个小朋友偏食挑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呢？
0: 我们临床上看到确实有很多挑食偏食的孩子，
1: 嗯。
0: 但是挑食偏食，因为我们需要的营养元素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不同的食物种类它提供的营养元素是不太一样的。
2: 啊，
0: 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主食，这种谷薯类的食物，
2: 嗯，
0: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那么我们的肉类。包括水产品，像鱼啊、虾啊、蛋啊之类的，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这种蛋白质，还有一些矿物质，那么我们的蔬菜水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的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讲求一个膳食均衡、食物多样化，
2: 其实刚才刘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膳食啊，鱼啊、肉啊，包括谷类啊、谷
0: 对，
2: 薯类啊，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好像都不爱吃，我不知道，
1: 但是你们家小朋友长得也很结实，身高也是达标的。
2: 我不知道思雨你们家孩子吃东西怎么样，就偏不偏食？
1: 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胃口还挺好，但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刘教授，就我们家小朋友不吃葱啊，这个算是挑食吗？就他只是不吃葱，但如果这个葱啊，你比如说包在那个饺子里啊或者什么，他只要看不见，他好像就没有关
2: 他是不
1: 系。
2: 是对这个绿色会有一点点这
1: 对，他就是看到菜里面有葱，他就一定要挑出来。这个是属于偏食的范畴吗？
0: 个 这个其实是不属于偏食的范畴，
1: 哦。
0: 因为我其实开始也想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很多，特别是老人家哦，就会觉得，哎，我孙子什么都吃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了，我们有几大类食物，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就是我们每天要吃的，我们可以吃饭，可以吃面条，它都可以选择。然后就是荤菜，荤菜就是肉、蛋啊、鱼啊、虾呀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们的蔬菜，有绿叶蔬菜，也有瓜果类的蔬菜。然后就是奶，每天我们要喝奶嘛，然后就是水分。那么，其实我们一大类食物里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吃圆白菜，但是他可以吃菠菜，可以吃小白菜，
1: 就是它可以换着种类吃。
0: 对，它换着种类吃，最大类食物。

0: 里面，他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食物，他都可以选择，他只是不愿意吃某一样食物。这个是对他的均衡膳食和对他整体的营养摄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
0: 就像每个人都会有点小性格、小脾气。

0: 只守着听，因为孩子生长迟缓，这是很多家庭的烦忧事。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若冰啊，若水，他说需要膳食要搭配得全面。你看，其实每一个家庭啊，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孩子吃的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关于孩子挑食偏食啊，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我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孩子会偏食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这个要分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讲了哦。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这种幼儿，很多时候可能跟他的一个喂养不当有关系。有些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不愿意吞一些吃一些粗糙的食物，那么家里面就会给他一些过于精细的喂养，经常吃一些流食和半流食。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些比较粗糙的、质地比较硬的固体食物。那么很多家长还会跟我们医生说。哎，我们家不愿意吃，那我就把什么都打成泥啊，打成糊糊给他去喂。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一些不良的饮食行为，就像开始主持人讲到的，哎，边吃边玩，边吃边看电视，边吃边玩游戏，让家长追着喂，一次喂下来就得1-2个小时，饭都凉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建议孩子每一顿饭的时间建议在20到30分钟以内。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很快哦，然后大家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的合理，比如说经常大家喜欢买零食吃，有时候小朋友把零食当饭吃，还有一些孩子就是经常家里面也比较忙，家长就给他叫快餐，可能一些这种高脂肪的食物、高油的食物、高盐的食物会吃得比较多，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为了美嘛。特别是现在一些青少年，可能过度注重这种体型，以瘦为美，也会看到一些这种过度节食的病人。
0: 哦，刚才你讲这么多因素，我感觉这好多因素跟我都好像哎。
2: 对，其实特别是在一些学校旁边哈，
0: 是。
2: 总会有一些卖小零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说每次去接我啊，有时候找不着我的时候，就得往零食摊上去找。结果发现左手一个炸串，右手一个冰淇淋，然后回到家就不吃饭了。这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现状啊。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挑食偏食啊，是不是孩子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包括他的喜好，跟家里的就是成年人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他们爱吃的，小朋友可能大多也会爱吃；他们不爱吃的，可能小朋友从小也不爱吃。这个是有关系的吗？
1: 对对，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有，就是我们问孩子的病史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哎，宝贝，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可能告诉我：哎，我不喜欢吃蔬菜。然后那个家长也，爸爸妈妈也会说：哎，这是的，我们家孩子不太爱吃蔬菜，所以他大便拉得不好，怎么怎么。然后孩子就会说。你也不喜欢吃素菜，
2: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不爱吃的东西就不会在家做，
1: 对，
2: 家长一
1: 是
2: 不做，
1: 的，
2: 小孩接触的少，他就更
1: 对
2: 加不喜欢。
1: 对对，所以家长朋友一定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孩子的榜样，然后一定是要在餐桌上跟孩子一起坐下来吃。
0: 刘老师，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么多患者里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偏食、挑食特别严重的孩子？
1: 有的，有的。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小朋友目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类食物。有一小部分孩子是特别的不愿意吃这种叶类蔬菜，所以这种导致便秘的孩子是我们临床工作中看到的比较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一个维尼科脑病。当时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就是眼肌的一个麻痹，然后整个反应很迟钝，同时也伴有一些神经方面的表现。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发现他是一个维生素 B1 的一个缺乏，其实后面我们反复去追问病史，还是家里面就是这种吃外卖吃的比较多，都是一些过于精细的食物，在家吃饭吃的比较少。当然，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他是用了一些抗癫痫的药，那个药物会影响这个维生素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像您刚刚提到这个维生素 B1，它一般在哪些食物当中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呢？
1: 它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天然食物，比如说我们天天吃的谷类。 我们吃的米饭都是含有维生素 B1、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米饭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有点不太一样，
2: 它可能经过加工、
0: 嗯、更精致了，
1: 对对对，它过于精细的加工、嗯、因为维生素 B1 就是

0: 在骨类的表面或者是胚芽里面，如果过于精细的加工，可能会对维生素 B1 的损失会比较大。
1: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
0: 对
1: 自行去购买一些胚芽米，就是在胚芽还保留完整的这种米粒，
0: 是的，
2: 就尽可能的保证粮食它原来的这种营养状态。
0: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糙米饭。
2: 嗯，
0: 就是我们的精米再加上一些杂粮啊，一起去吃。
2: 嗯，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解答哈。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的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叫做阳光正好，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不想吃饭，我就让他不吃，饿着。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的本能，饿的时候就会吃了，挑食不存在的呀。
1: 哎，这个应该是现在很多父母的一个真实写照哈。
2: 是
1: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带孩子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吃那肯定就是你不饿，等你饿了你自然会吃了。
2: 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存不存在真的就是不吃汉？
0: 我很赞同他的做法。
2: 很赞同。
0: 对，因为现在特别是一些小年龄的儿童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在带，我们都知道隔代亲，爷爷奶奶最亲孙子孙女，对不？那么他生怕孙子孙女饿着了，可能嘴巴边上就没有停过东西。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饥饿感，他不知道饿是什么感受，所以他也不会问你要东西吃，反正东西会不停的过来。
1: 对，吃完早饭以后上点水果，水果吃完之后来点坚果，坚果之后呢再来点小零食，然后又到了饭点了，这个时候肯定又不饿了。
2: 我觉得当小朋友好累哦，一天从

0: 早到晚都在吃，
1: 所以一定要让他有饥饿的感觉，他才会主动的去找食物吃，然后吃饭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0: 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叶子啊，他说孩子挑食呢是因为食物不好看，多做一些颜色鲜艳的食物，好看新奇的自然就会吃饭了。哎，这也是一个观点。
1: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也碰到过于一些孩子家长，就是做各种各样颜色的饺子呀，五颜六色的饺子呀，
2: 漂亮。
1: 然后那个孩子因为存在有过敏的情况嘛，然后要吃特殊的奶粉，那么这个特殊的奶粉味道不太好，那么这个妈妈就给他做成奶昔啊，然后加一些水果在里面做成水果奶昔，那么孩子就更容易去接受这个味道和他的一个。食物
0: 就是食物，如果做得更加精致的话，需要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花很多的心，
2: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孩子吃饭。
0: 你看我们，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也都挺好的，我记得我们家仔仔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幼儿园老师也带着他们做一些各种颜色的这种水饺呀，然后各种颜色的饼啊，让他们自己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当中，然后小朋友就会对食物更加有兴趣。
2: 哎，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除了不吃葱他还不吃大蒜叶，但是有一次他们幼儿园就是让每个人带一头大蒜，大蒜籽过去，然后种，等这个大蒜叶种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叶子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种的大蒜叶剪下来切碎以后，然后加上一些面粉鸡蛋和成饼煎着吃，啊，吃了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亲手参与到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以后，他也会对食物产生兴趣。这也是一个小方法。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您的孩子不吃饭了，您会怎么办呢？会不会打他呢？
1: 我们家两个孩子食欲都特别好，可能是跟我们自己工作太忙了也有一定的关系。真的就是就像开始那位网友说到的，如果不吃那就饿一顿吧，下一顿自然而然就吃得好。
2: 所以这是刘教授的观点，也是他的方法，确实是很管用。
0: 是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赵女士啊，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2: 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说。
3: 就是我们家孙子就是这个现象，他老是积食，舌苔很厚，有时候嘴巴很臭，有口气，在他那个脾子，我孙子。
0: 您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不要听那个收音机，回到我们的电话旁边来，因为两边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延时。
2: 对，赵女士，她刚刚的情况呢是孙子是5岁2个月了，身高快1.2米，应该这个身高是还挺标准的，体重39斤不到，很容易积食。积食可能是我们西医当中没有这个说法哈，就是舌苔比较厚，然后嘴口腔里会有一些异味儿。想问问这个刘教授，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西医一般的说法就是消化不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发布的，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发布的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个生长迟缓的食养指南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食药同源
0: 啊，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些这种助消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山楂、山药，还有大枣啊，还有橘皮，这些都有一个健脾开胃助消化的一个作用。
2: 那像赵女士说她孙子啊是5岁2个月，身高快1.2米，体重39斤不到，这个身高体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畴吗？
1: 这个身高有1.2米了吗？
2: 快到1.2米
0: 了，
2: 应该还算是蛮高的。
1: 对，他的身高是非常 OK 的，他的体重肯定是差了一些，
2: 体重还不太够。
1: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会要建议一个均衡饮食。均衡饮食也就是叫做平衡饮食。平衡饮食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一个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多样化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每天应该要吃多少种食物才能达到一个食物多样化呢？
2: 哎，别说我们昨天有做功课。
0: 是，哎，这个我们昨天在办公室还真聊过，就是看一天要吃多少种食物，一周要吃多少种食物。我觉得做到真的有点难。哎，
2: 对，一好像是说一天啊应该是要达到15种左右的食物才是，
0: 一周好像是25种吧我记得。
1: 我们每天至少要12种，
0: 一天12种，
2: 你看我们这标准还提高了。
1: 每周的话至少要25种以及以上。那我们的膳食种类前面已经讲到了，包括我们的谷薯类，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鱼禽。

0: 畜肉、水产品、鱼虾，还包括我们的这个豆制品以及奶，然后再加上水，对不对？水不算食物的种类啊。那么一共要12种，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比如说我们早餐吃什么？小朋友的话，我们早餐肯定会给他要喝一个奶，对不对？喝了奶之外，我肯定还是要给他吃一个
1: 小馒头，
2: 鸡蛋，
0: 包子、鸡蛋，然后我可能还会弄一些小的蔬菜，比如说黄瓜，或者是炒一个，黄瓜炒鸡蛋，这就有好几样食物了。
1: 这是4、5种了
0: 嗯，
1: 呢。
0: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午，首先我们要有主食吧，主食我们可能主食里面会加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煮一点杂粮饭，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菜，菜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荤菜，至少有2个荤菜吧，我们家里面，比如说茄子、肉泥，对不对？然后可能还会来一个清蒸的鱼，然后再会来一个草叶类蔬菜，对不对？这里面肉就有2种了，蔬菜也有2种，对不对？然后还有米饭，然后可能还会来个汤，比如
1: 这样
0: 说，
1: 算上去好像12种食材好像挺简单的
0: 对
2: 哈，就听
0: 对
2: 起来好像还很容易达到。
0: 对
2: 你包
0: 对。
2: 括我们一个菜里面，你像除了菜呀、肉啊，还有这个什么辣椒啊、葱、姜、蒜，
1: 哎，葱
0: 那
1: 姜
0: 葱
1: 蒜
0: 姜
1: 算
0: 蒜只能
1: 吗？
0: 算调料了，
2: 哦，
0: 因为
2: 这
0: 那
2: 个
0: 个
2: 不
0: 量
2: 算
0: 是
2: 是
0: 非常非
2: 吧？
0: 常
1: 你
0: 少
1: 不能
0: 的。
1: 量去凑数哈，葱
0: 嗯，
1: 姜蒜
0: 对
1: 是不
0: 对
1: 算
0: 对，
1: 的，
0: 但
1: 每
0: 是葱
1: 天
0: 姜
1: 达到。
0: 蒜对于调味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好，所以每天达到12种以上的这种食物的种类，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目的了哈。
2: 是
1: 那今天
0: 是
1: 呢，我们
0: 的。
1: 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来关注一下我们小朋友的饮食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有小朋友的饮食方面或者是营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3: 革命人永远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6: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

0: 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17: 嗯，
3: 我是思雨，
17: 我是深晨。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说到的是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17: 是，
3: 后台有一位叫做你饿吗的朋友说，有字幕就好了。哇，你这个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
17: 是，
3: 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去实现这个问题好不好。
17: 你看我们的后台有个网友叫做猫咪，他说挑食呢就是因为不懂食物的来之不易，
3: 嗯，
17: 啊，打就完了。
3: 哎呀，
17: 这个我们不倡导
3: 呀，
17: 这打完之后孩子更不爱吃了。
3: 但确实啊，让孩子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真的很重要。
17: 是，
3: 像我们刚刚还在聊，现在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在郊区租上那么一块地，
17: 嗯，
3: 然后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带着孩子去种菜，
17: 嗯，
3: 让孩子知道这个菜啊种得非常的辛苦，平时不爱吃绿叶蔬菜的小朋友，
17: 嗯，
3: 啊，这是自己种的也吃得特别香了。
17: 对，自己亲手来打理过的菜地啊，嗯，种的菜啊，可能吃起来感觉也不一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去种菜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啊，还有一些蘑菇就是买那种盒子在自家阳台上就能种的小蘑菇呀，
17: 嗯，
3: 或者你哪怕种一些葱啊蒜啊这种小东西在家里阳台上就能实现的，
17: 嗯，
3: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7: 是，其实有的时候培养孩子这样一个生活的乐趣啊也很重要，对促进食欲啊防止这种挑食啊也很重要，
3: 嗯，
17: 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啊叫雷电，他说我们家孙子呢啊就是挑食啊，然后呢现在还有节食的情况。

0: 说要减肥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小胖墩啊，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朋友，如果体重偏大或者说跑步跑得比较慢的啊，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这种减肥或者是节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我们最近在门诊碰到两个孩子，一个是一个男生上初二，那么他就是因为可能慢慢有了爱美之心，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就叫他小胖墩，
2: 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心了，
1: 对，他就不开心了，然后就开始首先是节食，节食还算好，因为他还什么都吃，但是就是疯狂的运动，然后两个月时间整个瘦了20多斤，然后家长也非常担心了，就带到医院来做了全面的一个身体检查。那么这个男孩子还是比较好，就在于他虽然说已经开始控制饮食，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能做到一日三餐按时去吃，同时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然后目前来说因为时间不是特别长，对于他的骨关节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身体状况目前还是好的。那我们也碰到了一个女孩子，是一个6年级的小姑娘，那么她的减肥方法就有点过度的极端，那么她就是每天控制她自己的饮食，每顿饭一天是吃2顿饭嘛，对不对？早餐不算，每顿饭的主食是控制在50克以内。
0: 哦，这么严格。
2: 每顿50克，50克大概是多少呢？
0: 50克就不到1两吧。
1: 就是对，就是1两啊。
0: 对，
1: 50克。然后肉的话，只吃那个水煮的鸡胸肉和虾，其他的全部都不吃。然后再吃一点点蔬菜，水果的话基本上就是吃一点苹果，那种含糖量高的水果是完全不沾的，那么这个孩子这样子吃了2到3个月之后，体重已经下降了30斤左右，然后这个孩子到我们的门诊来看，明显就是精神不济，面色苍白，然后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你觉得孩子的精气神怎么样？他妈妈就说学校每天都有跳绳的任务，他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想跳，也不怎么愿意去跑步，
2: 跳不动了，
0: 然后节食节出问题了，
1: 对，然后就是上课时间也有点打瞌睡，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甲状腺功能，包括他的月经啊，这些都受到了影响，包括他体内的一些磷啊镁啊这些指标，包括一些维生素的水平都是有下降的，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相当于他这种不当的节食已经影响到了全身各个器官，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甚至于对他的心脏功能、肾脏功能，还有他的这个骨代谢都可能有影响，
0: 有影响。
2: 其实我觉得真的现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还是一些小朋友都开始追求自己体型体态的一个好看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身高体重的发育过程当中，一些必要的脂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0: 是
2: 为了去吃这种水煮菜，虽然你感觉食材达到了这么多，但是你的这个能量和脂肪摄入不足，你的学习肯定是没有精气神的，你平时的运动肯定也是达不到的，对生长发育一定会有影响。
0: 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呢，就是三餐规律一点啊，我们吃的营养一点，其实对发育来说是有帮助的。当然刚才像我们刘老师讲到的这个患者6年级的小朋友短短时间就节食来减肥来控制体重，然后达到了30斤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但是说实话啊，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毅力的，你知道吗？
1: 对，这些孩子都很自律。
0: 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自律的小朋友一般我觉得他学习上面也会很主动一些，
1: 对他成绩很好的，但是只是这段时间他自己也说
2: 是为了追求这种
1: 上课打瞌睡，上课打瞌睡可能跟他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因为他已经甲状腺功能有一点点问题了，
2: 这个是节食太过了。刚刚您提到还有一个男孩是因为这个运动过量，在短时间内这个瘦了太多了，其实也是不提倡的。
1: 对，但是那个男孩子目前来说我都觉得他还是在，因为他的整个评估下来还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正常的范围，那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营养宣教，告诉他，哎，你现在的身材之前可能稍稍有点胖，现在的身材刚刚好，那我们就保持住就行了，你只要不吃夜宵， 然后正常的一日三餐，合理饮食，然后我们适当的运动就 OK 了。
2: 不要把运动的这个频率
1: 对
2: 加到那么大，
1: 对，
2: 没有必要了。
0: 其实
1: 每天
0: 生活当中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你看我们后台有个网友佳佳啊，他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他说，对孩子来说呢，如果劝吃饭的人太多，他就会把吃饭当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像我们的爷爷奶奶，是不是经常说：“哎呦，孙子，赶快吃点肉啊，吃点排骨啊，多吃一点儿。”恨不得把所有的菜全部夹到他碗里。
2: 对，一到吃饭就感觉特别有仪式感，就大家都上来说教了。哎呀，要多吃这个菜，这个菜多吃了，就是鱼吃多了就聪明。
0: 对，
2: 然后这个青菜吃多了你就能长高。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家都是充斥着这种声音。
0: 对，
2: 小孩就会觉得压力还挺大的。
1: 其实这种说教式的教育，我觉得不管是在吃饭上面还是在学习上面，可能都是会比较让小朋友反感的一个事情。那么其实这种营养教育现在已经渗入到了学校呀、幼儿园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新媒体，还有我们的绘本，还有小朋友看的一些动画片，各个角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进行引导，而不是要每天重复性的用这种说教的方式来引导，做一个营养宣传教育。我们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动画片，看一些绘本，然后也可以跟他一起，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起去农场，去种菜，了解这个食物的来源，来之不易，他就会更珍惜这个食物。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多渠道，然后让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做这个营养教育。
0: 像我们的网友功夫熊猫啊，他在后台留言，他说老话说心情好胃口就好，吃饭的时候不要轻易责骂孩子。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之前我们也碰到过有病人在门诊跟我们讲，哎呀，不是我不想吃，一坐下来吃饭我爸爸就开始讲，哎，你今天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啊，怎么地、哎呀，我真的就不想吃了，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饭桌，赶紧离开他的絮絮叨叨。
2: 所以食不言寝不语，在吃饭啊睡觉之前，就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么多日常的事情了，我们完成好吃饭和睡觉之后，我们再来平心静气的聊天，这样是可以的。
0: 其实
1: 要聊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0: 是，其实这个营养呢，对小朋友来说全面一点会更好一些。我们今年讲合理膳食啊，一直是营养周的一个主题啊。我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良养是良医呢？就是您给我们广大的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来讲一讲，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养它主要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1: 养其实主要就指的营养。其实我们身边都可以看到哦，吃得好的孩子，他往往身体体格发育会更好，会长得更高更壮，同时他的免疫力也会更好，会更少生病，对不对？因为确实这个营养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的基石，那么充分的营养能促进我们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代谢，也能够调节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菌群，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合理膳食，均衡膳食，不挑食不偏食，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健康。
0: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啊，讲到的是小朋友的这个营养的问题。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大家继续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当地时
3: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铅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声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13: 是，
7: 我们跟刘教授一起啊，再来跟您聊一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营养的这样一个问题。
13: 其实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迟缓呢、挑食啊、偏食啊，很多朋友包括爷爷奶奶都很紧张哈。如果儿童真的发生了这种迟缓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危害，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信号呢？
14: 它的危害，就是说前面已经讲到了生长发育主要就是身高不够嘛，对不对？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就是有可能影响成年时期的这个身高，然后同时也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率。那么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危害哦，其实很多家长就会讲，那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孩子要长得更好一点。
13: 是。
14: 那么要长得好一点，除了要吃得好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睡得好，要运动得好。那么很多家长也会说运动他没时间运动。其实我们现在的运动也是渗入到了我们每个学校，像我们家仔仔现在是上小学哦，每天都有阳光踏课间，会有跑操啊、跳操啊、
13: 跳绳，
14: 对，跳绳是是每天必须打卡的项目，对不对？确实运动对小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对于2到5岁的幼儿来说，那么他每天至少户外运动要3个小时，每天的运动量要3个小时，每天的户外运动要2个小时，那么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要1个小时。那么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呢？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小朋友的追跑打闹，小朋友都喜欢追追跑跑，对不对？
7: 课间都会跑动跑动，
14: 对。还有就是拍球啊，有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都是。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六到

0: 12岁的小学生来说，那么他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也是至少1个小时，那么他可以选择这种刚刚讲到的跑步啊，跳绳啊，跳绳肯定跳不了1个小时，
1: 那跳
0: 跳
1: 不了。
0: 绳只能间断的跳
1: 对，那跳
0: 哦，
1: 500个、600个
0: 对
1: 就很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对，然后还有游泳啊，跑步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活动。当然，有些孩子不愿意运动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融入到游戏当中。比如说，我们小区里面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老鹰抓小鸡，还有一些这种，叫什么猫和，
1: 猫抓老鼠，
0: 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游戏，我看到都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在玩，玩得很开心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也会带着我们家孩子，比如说跳跳绳啊，做一些有氧的，比如说跳个什么胯下击掌、双腿开合跳，或者带着小朋友在小区里跑一个长跑，也不跑远了，就跑个1000米到1500米
0: 对
1: 啊，他出出汗啊，然后呼哧呼哧一下，我觉得也挺好啊。
0: 对，
2: 哇，对你来说，1000米到1500米都不算远。
1: 哦，这等于好像没跑。
2: 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如果
1: 是，
2: 平时没有运动基础的话，一上来就是1000米、1500米，其实还是有点吃不消的啊。
0: 对。
2: 另外，后台还有一位叫风的朋友，他说：“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不要给孩子吃零食。重
1: 要
2: 的
1: 事
2: 事
1: 情
2: 情说三
1: 遍。
2: ”这个零食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会占孩子的这个肚子，
1: 是
2: 会让他吃不下主食，吃不下饭菜，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那营养这个零食吃多了，还会有其他的危害吗？
0: 这个零食应该要合理的选择。
1: 嗯。
0: 零食的话，小朋友选择零食应该主要是选择一些奶以及奶制品，还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些能生吃的蔬菜，这才是它的一个健康的零食。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零食，可能是指的一些
2: 膨
0: 高
2: 化食
0: 糖高
2: 品
0: 脂
2: 啊，
0: 的
2: 油炸
0: 膨
2: 食
0: 化
2: 品。
0: 食品，对，还有一些麻辣条，或者是糖果，或者是这种腌制过的，像杨梅呀，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是不建议选择的。当然也可以作为，偶尔一两次，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去郊游的时候，给一点点是 OK 的，
2: 你没
0: 但
2: 有
0: 是
2: 办
0: 也，
2: 法完全杜绝孩子
0: 对，
2: 不吃零食。
0: 但是也不建议作为一个奖励，因为我们也碰到有一些家长，他把冰淇淋啊、汉堡包作为一种奖励，比如说，哎，你考了100分，我就给你奖励，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2: 是很好的东西。
0: 特别特别神圣。
1: 特别有仪式感，是
0: 哦，
1: 吧？
2: 就很
0: 对。
2: 期待。
0: 对对，特别期待，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东西。
1: 下次回去就跟孩子说，你考
0: 对。
1: 100分，奖励一个鸡蛋。
2: 不，考100分，奖励你跑1000米。
0: 我们可以说，哎，你考100分，我们可以奖励你，我们外出去野餐一次，对不对？我出去野餐也不一定要带一些，这种不太好的零食，我可以带一些蔬菜水果，甚至于我做好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全麦面包。一些糕点之类的都可以，我们带到外面去，然后铺个小
2: 小
0: 布
2: 垫
0: 垫，
2: 子，
0: 然后全家人围着在那里吃，也是一个很开心、很
2: 对，
0: 愉
2: 有的
0: 快的
2: 时候
0: 事
2: 把
0: 情。
2: 东西拿出去吃，就比在家里好吃。
0: 对，
1: 这
0: 是
1: 个就
0: 的。
1: 实际上就是出外吃饭嘛，对吧？外出
0: 对
1: 吃饭。
0: 对对。
2: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爷爷奶奶的烦心事儿，讲到的是儿童的营养方面的问题。
1: 是。
2: 如果线下大家还有相关疑问，想要去咨询一下刘教授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可以挂我的一个营养门诊。
1: 每周的周一啊，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儿童医院啊，消化营养科来找到我们的刘丽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
0: 拜
2: 拜。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 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8: 爷爷唱的真好听。
9: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8: 哇，
1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9: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0: 对，一年级。
8: 才一年级啊。
12: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4: 爷爷，粥好了。
1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5: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3: 茯苓健脾又安神。”
1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6: 石斛。
1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中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3: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

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

0: 8882-4460。
1: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0: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

0: 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

0: 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

0: 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

0: 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 首次全景呈现二。

0: 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

0: 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5: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阿东、沈晓明致辞。
4: 毛伟明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水利部对湖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调拨救灾物资抵达湘西州，开始集中发放。
4: 新闻特写，暴雨过后从深山老屋里打出的报平安电话。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湘西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
4: 福布斯发布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湖南两家企业上榜。
5: 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启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5: 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4: 19号，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致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代表参观了创新创业有关展区。记者刘继恒报道。
5: 阿东表示，广大青年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航向，把青春理想、创新创业、建功立业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使青春脚步在时代洪流中奋勇向前。要永葆青春斗志，矢志创新创造，积极参与创青春、挑战杯等科创赛事，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勇担时代重任，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实现创业跟着创新走，围着产业转，激活消费新潜能。共青团要落实15/5规划战略部署，与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积极汇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努力当好青年创新创业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4: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和广大青年朋友表示欢迎。他说，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一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在湖南蔚然成风，三湘大地正在加快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梦想之地。当前湖南正在

0: 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大力实施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四个友好行动。湖南将持续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聚焦大学生创业全流程面临的堵点难点，进一步做实做优各项服务，推出一批务实政策举措，吸引更多全国乃至全球大学生到湖南来创业。
1: 开幕式上发布了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郑海荣致辞，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湘江科技创新院理事长李泽湘做主旨分享，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蒋迪飞、于洪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本次活动包含六大主体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实际需求，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等平台，推动各类创新创业要素在湖南集聚。当天，沈晓明还在长沙会见了参加活动的美国创业代表。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以实战状态、过硬作风和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1: 5月17号起，湖南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澧县复兴镇、石门湖平山两个乡镇降雨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据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毛伟明先后视频连线了石门县湖平山镇、澧县复兴镇防汛现场，以及石门县澧县政府值班室，了解各地汛情和受灾情况，慰问一线防汛人员，询问抢险救援还有什么困难。他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加快水毁道路设施修复，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调度中，毛伟明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密切监测天气，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将预警信息覆盖到重点学校、工矿企业、边远山区等。要强化巡查巡防，紧盯薄弱堤院、并险水库等高风险区，压实连点包片防汛抗灾责任，加大巡查巡防力度和频次，加紧排查重点区域渡汛隐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抗灾救灾，对防洪薄弱区、地灾隐患区等区域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迅速开展工程抢险、人员救援、群众安置和救灾救助等灾后救援工作。要强化值班值守，强化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备齐应急通讯设施，畅通信息传递网络，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快速响应，迅速执行。省领导蒋迪飞、李建中出席。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预报，5月19号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金河长湖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9号上午，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19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西南部地区仍有100到180毫米雨量的大暴雨。桑植是湖南本轮暴雨的中心落区之一，全县23个乡镇落实防汛工作要求，拉网式隐患。

0: 排查，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县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应急设备和生活物资全部发放到村。目前桑植县已累计完成紧急避险59户160人。桑植县芙蓉桥白图乡福建坡村支部书记王维：
1: 他们有土清口，有在就是有个村部，有个集中点，再就是有芙蓉桥集镇一次安排的有那个生活的话是我们是统一有跟他们搁的有物资。
2: 五姐，
3: 爸，全部人到俺家来了的，你放心呐、啊。我这一切都好啊。啊，
4: 你多少？你说电是吧？电通到网通的。
3: 电通到网通的。
5: 好了，我晓得
3: 了。啊，生活过得真好哎。
5: 好。
3: 好。
5: 那赶紧投诉啊！赶紧投诉，赶紧到。
3: 嗯，
5: 好，
4: 好，就是这样啊。等会儿，工作放心啊。
5: 啊，放心，放心。
4: 哎，好。
0: 19号，石门县湖平山镇大胜村二组75岁的张忠孝老人正拿着手机与远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张德虎通话，信号恢复不久，这份打给远方儿子的报平安电话成了这个雨后山村最温暖的声音。一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张爷爷家屋后是一处国土地质灾害监测点，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山体饱含水分，随时有落石滚下的危险。这里一直是镇村干部的重点巡查区域。18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了村子，冲断了道路，也导致全村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湖平山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徒步进入失联村组，逐户摸排受灾情况，抢修水毁道路，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通讯和电力在18号中午陆续恢复。村干部来到张忠孝家中，帮他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张德虎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目前湖平山镇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修缮受损的农田水利设施，一台台挖掘机正抓紧抢通生命线，一袋袋物资正送往偏远村组。风雨过后，大山深处生产生活正在一步步回归正轨。
6: 沅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因连续的强降雨，18号晚上10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境内 S318 深武县北荣乡朱红溪村临河段路基发生垮塌，路面空板约30米，且存在二次垮塌风险。目前该路段已经实施交通封闭，并且紧急转移周边群众3户8人。怀化市沅陵县北荣乡朱红溪村党支部书记王健：
7: 雨水急，像我们山区，特别是地灾点和斜坡单元，最容易发生滑坡和塌方安全事故。一旦突发安全事故，临时救援来不及，大雨天气救援也存在一定困难。只有提前把该区域的村民转移走是最直接的办法。像降雨期间，我们也必须做好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沅陵县公路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无人员伤亡，该路段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已经安排人员值守，预计恢复通行约1个月时间。当地公路部门提醒，该路段管制期间，广大司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除应急保障车辆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6: 怀化台记者福群梅报道，怀化市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19号中午这里突发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目前现场道路完全中断。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进行交通保畅，并对滑坡周边进行隐患排查。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党支部书记龙一华：
8: 塌方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村民这个报上来的这个消息信息以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村两委的还有驻村队的还

0: 一起把那个在这个疏通这个道路。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那个隐患处置预案，立刻封控危险区域，设立警戒带，疏散周边群众，确保人员零滞留，争取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
1: 灾情

0: 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驰援湘西州张家界和常德等灾区，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1: 19号上午10点左右，湘西州将中央下拨的救灾物资进行了发放。此次调拨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以及家庭应急灯等，共计4000多件，可以满足数千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需求。目前全州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各级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湘西州应急管理局救灾科工作人员李泽鹏：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物资发放、灾情排查、灾后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
0: 19号中午，首批中央调拨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吉首市双塘镇大兴村，安置点内集中了30多户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众。工作人员提前备好床铺、被褥、饮用水及食品，荤素搭配的午餐也准时送到了每位老人手中。热腾腾的饭菜暖胃更暖心，让转移群众吃得舒心、住得安心，在风雨中感受到满满温情。村民杨福顺：
3: 第二天老鼠呢，我们都安顿到这里的，就是生活伙食呢，村里和政府啊，帮我们安排的十分好。
1: 受本轮强降雨袭击，双塘镇党组织干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转移预案，组建党员干部敲门服务队，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3天来，30多名高龄老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当前大兴村已经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党员干部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灾情排查及安置点保障工作。随着首批救灾物资陆续送达，进一步补齐生活保障缺口，有效解决安置群众实际生活困难，全力守护困难群体平安度汛。吉首市双塘镇党委书记王东红：
4: 确保我们转移受灾的群众呢，吃得健康，住得舒心，出行顺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4年12月，省委第9巡视组向永顺县反馈巡视情况，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全力推进整改落地见效。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湘西台记者潘波、梁杰宇，永顺台记者李波采写。
1: 针对巡视反馈，个别煤茶种植户存在过度喷洒农药、施用叶面肥，影响煤茶品质，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彻底排查整改，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服务和上门指导，讲清违规施药的弊端，教育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在永顺县高平乡高平村，煤茶种植户向官说，县里及时整治违规种植行为之后，产业健康有序，煤茶品质更优，收购价格也回升了。自家种了10多亩煤茶，每亩可以确保达到5000多元的稳定收益。村民向官：
6: 我们这块的茶叶的话都是没有打药，虽然产量稍微低一点的话，但是我们的品质我们提升上来了，然后就是说让我们老百姓包括消费者喝这个茶的话，对健康这块的话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永顺县还加强煤茶全产业链的动态监管，注重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永顺县大丰农业公司，中国永顺煤茶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禹立军正在这里实地指导。作为永顺煤茶特聘的首席科学家，禹教授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永顺，每到关键节点都会来上门服务和指导。他说，永顺煤茶发展到今天，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非常不容易。这样的致富产业需要大家用心守护。禹立军：
7: 产业非常的红火，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煤茶的鲜叶原料做到了真正的绿色环保可控，我们有了好的这

0: 个鲜叶原料，我们才能够加工出优异的煤茶品质，这是根本。所以永春县农业农村局花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个种植源头把控永春煤茶的品质。
1: 除了在种植环节的技术指导，湖南农大刘仲华院士团队已经和永顺县达成战略合作，深度参与永顺煤茶的全产业链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来把控原料、指导生产、提升品质，助力永顺煤茶的品牌建设和产业振兴。3年来，永顺县邀请专家、组织技术人员到毛坝、润雅等主产乡镇开展政策宣传、煤茶技术指导及培训20多场次，培训采茶工4000多人，组织县内煤茶龙头企业参加茶博会、农博会、专场推介等产销对接会22场次。2025年，全县煤茶产量2421吨，销售额5.6亿元。永顺县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军：
2: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标兵兼治，强化源头管控、技术规范、品牌赋能机制完善，全链条整改，整改工作起到了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抓不懈此项工作，将我们煤茶品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 近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1: 本次评选围绕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表现、成果应用与实际影响等6大维度，遴选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西迪智驾专注商用车智能驾驶，其原矿山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已经在矿区、危化园区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截止到今年2月，无人驾驶矿卡累计部署超1500台，运矿量突破1.4亿吨，以物理 AI 范式重构重载自动驾驶技术体系。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
4: 就在矿山中啊，无人驾驶的好处就是它首先自动的避障、自动的选择路径、自动的装、自动的卸，核心的就是解决了安全问题。同时我们的工作时长也比人工长，现在的矿卡的效率已经超过人工了。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呢特别好组织生产。
3: 智慧眼以自研的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深耕肾慢病、中医、长期护理等领域，构建覆盖防、诊、治、康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覆盖医院、药店、诊所等基层医疗终端同时，也助力医保、卫健、人社等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华：
5: 给基层的村医啊、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进行一个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来提升基层医疗的能力。然后对于用户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作为它的这个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来帮助它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管理。
1: 此外，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中，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苏科智能的一体化协同智能安检系统可在200毫秒内识别违禁品，检出率超99%，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全国上百个关键交通枢纽。
3: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5大领域，坚持全领域、全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
1: 近日，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启动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深入行业一线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民生安全。记者梁瑞报道。
3: 在望城区广元无糖食外卖市集，检查组逐店的核验主体资质、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 重点查看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致性严。

0: 防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反弹。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唐晶晶：
1: 这个网络餐饮、校园食品、肉制品以及酒类食品等重点的这个领域，针对非法添加、掺杂食甲等严重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线索根源，从严从重处罚，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据了解，此次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长沙将持续紧盯网络订餐、校园食堂、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加大抽检频次，重点覆盖旅游景区、客运索道、商圈车站、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观光车辆等品类。今年以来，长沙市已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330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0多条，隐患整改率100%。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段佑长：
3: 针对立体式停车库、机械式停车设备开展这个技术排查，聚焦电梯检验检测的质量，开展一个第四方的再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一个电梯维护保养质量的专项的监督抽查，这个是要覆盖所有的电梯维保单位，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重点特种设备的安全。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文件，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公示，拟重点培育111家中试平台。名单涵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共性需求6大重点领域，其中湖南共有8家企业和一所高校入选。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0: 等一下，
6: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1: 哎呀，我的鞋子！
1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6: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

0: 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5: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道县、江华、江永、蓝山、郴州、汝城、资兴有暴雨，湘北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到九级，最高气温湘北26到29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未来两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湘北湘中有暴雨中风险，怀化市区、辰溪、洪江、麻阳、芷江、中方、岳阳、平江、长沙、浏阳有较高风险。据气象监测，5月17号8点至18号8点，澧县阜新镇日降雨量达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历史极值。同时，该镇小时雨强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历史记录。澧水支流叠水发生超历史洪水。常德市石门县水文局局长匡永清介绍，24小时降水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降雨称为暴雨，而在石门县湖平山镇，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50毫米，相当于一个地方平常一天下的暴雨，在这里一个小时就达到同等降雨量。这轮降雨为什么这么猛？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
7: 因为在目前我们省气温也是明显偏高，这样就导致雨带就比历史同期也明显偏北，类似于梅雨风的这种形式，雨带在我们省这个摆动。这也是因为说温度偏高啊，覆盖偏强，以及这种整个覆盖极限偏北这种形式，就引起了整个雨带明显的一个偏北，所造成了我们省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降水。
5: 当前降雨为何集中在石门和澧县？刘建科表示，跟雨带偏北、对流旺盛以及特殊地形有关。
8: 跟往年同期相比，当前雨带明显偏北，省内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北地区，而石门和澧县正好位于当前降雨雨带的集中区。同时，由于暖湿气流旺盛，气温偏高，对流明显，不稳定能量聚集，因此也容易形成局地极端强降雨。此外，特殊地形也是导致石门、澧县出现较强降雨的重要原因。天气系统长时间稳定少动，叠加境内独特山地地形加持，诱发境内多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石门县位于湘西北山地与河谷交汇过渡区域，独特地形既是当地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促成强降雨增幅增强的关键因素。
5: 据预测，明天随着西南急流的加强，雨带会北抬，并在湘中湘北地区来回摆动，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8号，导致湘中湘北的累积雨量非常大，局部地区可能达到或超过500毫米。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19号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经综合研判。

0: 5月19号8点起，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遇到暴雨时自救五字真诀，请您收好。
1: 首先是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堤防或者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进入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不要进入地下人防工程，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其次是跑，一旦遭遇泥石流，要立即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边的山坡上面跑，跑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注意查看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并随时观察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来不及逃跑或无法继续逃离时，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三是躲，面对洪水，请迅速远离汽车、桥底、地下通道等低洼地或容易被洪水冲走的场所，就近快速寻找高地、不会滑坡的山坡、楼房等坚固场地避害。切记顺水而行，由水转移，不要企图穿越被洪水淹没的马路，远离导电体，如落入水中的电线、高大的树木、高压电塔等。若不幸遭遇洪水倒灌入室，选择上房或者上树，或寻找门板、大块泡沫等用于救生的漂浮物，然后深呼吸，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四是救，首先是利用电话求救信息简单明了，直奔主题，讲明险情所在位置、人员及伤情、所需要的帮助等。其次是声音大声呼救，适用于人群密集的地区，而在人烟稀少甚至困在狭小的空间时，敲打物品，弄出尽可能大的声响，引起人们的注意。还可以利用光信号，白天用镜子借助阳光向过往的人或车辆、空中的救援飞机等反射光信号，夜间用手电筒一闪一闪、三长一短，不断循环发出求救信号。五是防洪水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物资储备和准备工作，如手电筒、水、收音机、救济药品、干粮、救援绳索等，可以帮助大家脱离险境。
0: 各位要出行的朋友注意了，村村响大喇叭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即日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8号，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暨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加强优质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研制一批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要重视中试熟化，布局建设一批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和熟化应用试验场，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机鉴定推广机构作用，推动鉴定推广机构全程参与农机研发中试熟化，要深入实施优机优补，严控产品质量，加快丘陵山区再用装备持续优化，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加大政策支持，努力形成破解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难题合力。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年国家全面推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省民政厅迅速联合省财政厅研究出台湖南省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方案，确定提供生活照料、基础照料、探访关爱、健康管理等六大类47项服务，以电子消费券形式直接抵扣居家服务费用，最高每人每月可抵扣8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5.8万名老年人完成系统注册，经能力评估确认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达14.03万人，精准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30.53万张，核销26.44万次，补贴资金1.33亿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及相关上下游消费4.8亿元。18号，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队发布数据，4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已连续7个月上涨，物价呈现6涨2降格局，其他用品及服务涨幅达9.6%领跑，交通通信、生活用品、衣着等品类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居住价格小幅回落。消费市场受节假日与以旧换新政策拉动，珠宝、美妆洗护、家政维修等消费需求旺盛，食品领域价格分化明显，鲜菜、水产品价格微涨，鲜果、畜肉价格走低。其中，因肉类消费进入季节性淡季，市场需求偏弱，猪肉价格同比大降13.7%。17号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城市湖南省湘西州暨神秘湘西非遗密码体验活动在吉首世纪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湘西有礼产品评价规范团体标准，为湘西文创特色商品、非遗好物树立品质标杆，同时发布吉祥首府非遗主题旅游巴士专线产品，串联非遗加景区加街区加文化场馆加交通沉浸式游览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便捷、更具文化质感的新玩法。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1号，泉州重点景区、文化场馆、古街城区、传统村落联动开展多项配套活动，推出凭票根游湘西、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衡阳县将义诊服务与签约宣传搬进西渡镇槐花社区。南华附二医院、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下沉一线，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落到实处。活动现场，内科、妇产科、儿科、中医康复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一字排开，免费为群众测血压、血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还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专项体检和中医康复理疗。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现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量身定制健康管理方案，实现义诊加签约加健康管理一站式服务。罗源怀孕5个多月了，以前每次产检都要折腾半天，这次在家门口就完成了孕检和咨询，还当场和家庭医生签了约。衡阳县西渡镇槐花社区居民罗源：
2: 以前就是不管是你是干什么，反正都是要跑到医院来。线上签约的话，他可以免跑一些路程啊，在线上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比如结果呀，或者是一些后期的一些产检的一些流程啊，这样子的就很方便。
0: 衡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易自英：
3: 他们孕妇都签了约，而且到他们需要产检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通知他要过来产检，还有就是做的检查，他的报告单发给我们看，免得他们跑来跑去很麻烦嘛。特别是有些孕妇到孕晚期了，他是吧，他有肚子痛，有肩红，他又害怕这个那个，怕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们都及时给他告知他该来住院的时候就来住院。
0: 这样的便利来自衡阳县织密的县乡村3级联动服务网，当地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全县已组建300支服务团队，1820余名医务工作者划片包干，网格管理，责任到人，实现辖区服务全覆盖。76岁的独居老人王成兰患高血压多年，家庭医生王明英每季度都准时上门帮他量血压、送药，叮嘱用药注意事项，把老人的健康时刻挂在心上。衡阳县西渡镇独居老人王成兰：
4: 小王医生他们每次下面对我个服务药都是及时生捞，

0: 我一个基督徒俺用教会我按时服药，他跟着很负责任，每天写经。
1: 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脱贫人口等重点人群，衡阳县严格落实应签尽签、应管尽管。目前全县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63.09%，履约率达77.21%。从上门随访到用药指导，从健康宣教到居家康复护理，家庭医生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家里，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衡阳县人民医院院长周建华：
2: 核心就是下层优质资源赋能基层，支撑家庭医生。我们不只是在县城看病，更要把技术、专家、服务送到村镇的家门口，让家庭医生签约仅仅有时效、有温度。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9: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9: 我能开，能开。
1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

0: 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
1: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